0: 歌曲，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1: 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挥霍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最近这首歌又被抖音的网友们翻唱火了，如果可以，我想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再也不要错过你，我想与你朝暮相依，再也不分离。如果可以，我想与你看潮起潮落，花开旖旎，我想与你观云卷云舒，草木逶迤。你是我红尘陌上最深的眷恋，你是我一生无悔的守望，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可以》，由维里安演唱。这首歌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一句勾勒出交织命运的红线，维里安的真声激昂而不失温柔，直戳人心，完美诠释了阿伦和小咪那命中注定如指尖红线般剪不断的爱。弦乐音色在戳心之余，又给人一丝温暖，吉他反倒含蓄内敛，恰到好处。

过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是来自朴树演唱的歌曲 New Boy， 发行于1999年1月1日。 New Boy 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少年，在该曲中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惶恐、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到来时，世界就会立刻变好了，一切愿望也会随之实现。

在歌词表达了对于未来的向往，歌颂着未来生活的美好，鼓励着我们直面未来，不断向前。歌词好像在诉说，我要把旧的自己打扫，把杂乱的思绪全部都抛之脑后，迎接崭新的新时代。歌曲曲风明快，有一种明了粗暴的简单和快乐，洋溢出的开心、兴奋、希望，让人听完有一种格外亢奋的感觉。

抓住了当时很多年轻人跳跃的心。歌手朴树的声音充满了正能量，歌唱着自由、梦想以及光明的远方，唤醒了许多沉迷于过去不肯展望未来的年轻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知道火影陷入你的牢，冬天过了你不再需要我。
1: 想你爱你留不住你，亲爱的你，我已用尽我的力气去爱你，去接受你。歌曲出自郑源演唱的《包容》，发行于2010年7月29日。包容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只有懂得用心唱，才能演绎出感人的情歌。

错哦。郑源的声线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魅力，在演绎包容时，清晰富有穿透性的声线渗透于整首歌曲，在郑源的演绎下显得游刃有余，而且郑源充分表现出歌曲所蕴含的都市纠结。

实在恋爱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真心的付出，另一个人则心口不一。当发生矛盾的时候，一个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人认为出现问题的没有必要解决，那么这段感情不会走得太过长远。

于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赶紧解决问题。很多人都说，当感受不到爱意的时候，要及时止损，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在爱情里没有及时止损这一说，当你开始这段感情的时候，就已经不能够及时止损了。

0: 说的
1: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出自歌曲《信仰》，由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2日。这首歌曲被张信哲把爱提到一种无上的境界，算是标准的哲式情歌了。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依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悲伤，曲调荡气回肠。

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准备的，毫无防备，猝不及防。爱一个人就要为他改掉所有的坏毛病，爱得太满了，差点就弄丢了自己。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些相遇也真正的温暖的岁月。信仰传达对于一个人的真心，这颗心被丢弃的时候很疼，不能自己。信仰是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能够找到一个爱你的人是多么的幸福。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妈妈，我想喝饮料。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

0: 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

0: 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5: 快乐不打烊，
6: 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你们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晚上好，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早上好啊。
0: 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今天这个视频直播间的画质怎么这么清楚呢？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好，那欢迎你们啊，欢迎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在抖音搜索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然后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
1: 是的。
0: 啊，今天好清楚。
1: 啊，清楚。
0: 我上手机看看。
1: 清楚还不好啊。
0: 就特别清晰，不知道大家今天看我们的画面有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那种特别清楚的感觉？好像不太糊。
1: 转洋文呢、Morning, everyon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Ladies and 乡亲们。
0: 爱喝牛奶的牛奶，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节目中，颜美安香机密法则美肤学院武力旗舰店。各位好，四妹儿、暖宝宝、小可爱、都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我昨天在那个谁的视频里面看到你了啊，有一种那个网友奔现的感觉，就是我一看到他长啥样了，我一看到你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哎，这大眼睛，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
1: 咱俩以后少聊天啊，我这样翻点工作内容都翻不着，全搁这蛐蛐别人。以后蛐蛐人还是用抖音啊，不准用微信。
0: 昨天怎么为什么突然之间那个发上微信聊天了呢？好奇怪
1: 、啊、
0: 就是好奇怪，突然在微信里聊天觉得不太正常。
1: 微信是用来工作的，不是用来聊天的啊。
0: 对，微信是生活，是工作，并不是我们的娱乐啊，不是我们的娱乐。
1: 好的，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0: 对，
1: 这个
0: 今天
1: 早上我发现了一个事儿啊，挺严肃的。
0: 看到我留言了。
1: 没，就是那个豆包更新了。更新之后发现它功能更强大了啊。早上用它处理了一点工作上的小事儿，发现它贼快。比以前的逻辑什么的还要好。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它开始收费了。
0: 啊，是吗？
1: 对，从今天开始收费了。
0: 今天还没到七月份呢，就那啥了。
1: 他已经开始就是预测可以，你可以开始付费了。他的那个就是运算的逻辑已经开始转变了。
0: 来听听看怎么回事。
1: 对，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采用3级阶梯定价，标准套餐。

0: 连续包月68元，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元，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
1: 不是普通版本的，就是咱们平时那个用的最基础版本，还得
0: 最基础是免费。
1: 啊，然后
0: 啊，然
1: 呢？
0: 后标准套餐是68，
1: 就像咱们这种人用的话，得68了吧？
0: 起码得标准版啊。闹心了哈，他这个豆包已经发布了，就这次电脑版的豆包更新之后啊，就是基于最新豆包2.1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啊，接入了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啊，也就是说他现在新增了几个模式啊，包括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调用这个定时任务等等等等的能力。并且内置了 Office 的办公套件啊，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也就是说，他现在可以做图片、做视频、做网站，
1: 这么厉害吗？
0: 牛吧！
1: 就是只要你有米儿，就是他啥都能给你干呗。
0: 对，只要你肯充钱啊，这个而且他会给他现在有个专属的渠道，就是你打开豆包之后，它下面会有一个办公任务模式，你打开之后啊，所有的工作内容他会给你高效的进行处理啊，而且不需要什么。就是以前咱们用的时候，尤其是导图片、导视频啥的，还有这个导 Word 的，还得给它翻译过来，怎么地。现在不用了，直接给它就行了。
1: 那他说我用的就是免费的，那咱们就用的就是基础版的免费。你跟他聊个天唠个嗑，让他给你提供个信息价值什么的，应该是不要钱的。就比如说豆包，你学模仿一下男朋友跟我讲话。
0: 对，就是现在呀，豆包官方表示啊，就是对于大部分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豆包这个现有的基础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使用。除非是这个确实办公需要的这个啊，你看底下评论就说，这位朋友常用的豆包会议纪要啊，这个功能改成了录音纪要，而且超过这个使用次数就要收费啊。然后这个很多都说这个高级有多高级，他说买了之后再整明白哈。
1: 就是高级有多高级，这个事儿是挺想知道的。
0: 对，
1: 哎呦，它能不能设计成一种像汽水音乐似的，或者腾讯视频那种
0: 看广告？
1: 看广告免费？
0: 也有可能啊。要是我觉得要办会员办的少了，估计也得出这功能、啊。
1: 就是看个广告挺好的，真事儿的啊，能让咱看个广告让咱免费使，那咱就看呗。看啥不是看，但是在看的过程当中真的会消费的，因为我在每天看广告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消费。
0: 嗯，
1: 所以广告不白看啊，就是但是这个消费不一样，跟你光买一个会员吧，你可能光有会员，那你消费你自己不也得到一定的好处吗？哈，是不是？说不定有一天能够实现。但是现在的 AI 就特别的火，能够被人类很好的使用，但最终我们还是强调一点，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导者。
0: 嗯，
1: 是不是？
0: 我刚才还看了一个科普，说如果你跟豆包唠嗑唠了10分钟，
1: 嗯，
0: 大概要消耗500毫升的水资源。
1: 是吗？
0: 对，因为它是什么算法，完了散热还是怎么地？
1: 嗯，
0: 说它算出来之后，大概就是你跟他聊10分钟，大概要消耗500毫升的水。
1: 啊，就是
0: 这个500毫升水就会蒸发。
1: 就是带豆包消耗的吗？还是咱消耗的？
0: 豆包消耗的。
1: 你们有没有人跟他那个豆包聊过天啊？我记得在网上有这样说的，说你想查你男朋友的手机，查他微信呢、啊、查他聊天记录啊，查他抖音什么的，他可能都不太害怕。你要是突然说把他豆包拿过来查查，可能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你能够接受你的豆包被别人看吗？
0: 接受不了。
1: 你跟你豆包都说过些啥？
0: 啥都问的，大事小情的哈。
1: 我感觉我也接受不了豆包被别人看，因为你会经常把你豆包的聊天记录清楚吗？
0: 会呀、啊。
1: 嗯，
0: 我会定期的把这个除了工作内容都删一删。
1: 对，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啊，这里面有一个隐私那一块，就是豆包这个隐私，它在里面有一个设置一个模块呢，就是说把你跟他的对话呢，它会上传到他们的总公司啊，或者是总的那个模型里面去，然后他们会根据你问过的问题，结合一些算法，然后将来呢把它生成更多更好的模块来服务于更多的人。所以说这一块呢就会涉及到一个隐私的方面啊，虽然豆包就是公司是强烈的说过不会把大家的隐私泄露出去，除非说是遇到了一些这个什么各种刑事案件需要配合的情况下啊，然后是一定会给大家做好保密的，但是鉴于这个 我们这个个人隐私，大家可以来关闭。关闭之后呢，可能说你问过的一些问题或者什么，不会得到更精准的一个回答啊。就比如说你让他给你答题，可能他就能给你答70分，你要开开那个呢，他可能给你答90分，可能有那个功能啊。但是我建议你们还是就最好是把它关闭啊。嗯，
0: 对的，反正这个豆包收费啊是一个大势所趋的，是一个必然的情况。
1: 对
0: 啊，然后咱们这个朋友有需要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酌情办理啊。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工作，我觉得咱一个单位办一个会员就行。咱日常生活反正他肯定能用到。
1: 对对对，不能，领导说了，要你们干啥吃的？
0: 那完了，自己付费这一月68挺疼的。
1: 对对对，那必须挺疼啊！但一个月那个10块钱都不舍得花，如果这个衣服哈是价值200块钱呢，他要不给你包邮，没有运费险什么什么的，
0: 这10块钱都烂的话，
1: 对对对，不行，接受不了啊！就是自己充钱这个事儿，大部分人好像
0: 不太能接受。
1: 哎，有一部分人是无论是哪个那个软件的会员，他都充一遍。
0: 对，
1: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财富比较自由的那种。
0: 也没有，刚才我看了一个就是评论哈，就是他自己写的文章，他是直接在收费功能充那一刻，他充了500块钱，就最高档的。然后他就试了试跟他工作相关内容，但是他有点像程序员似的，就是可能做的这种都是比较理科这种算法比较多，他就把自己工作相关的能用到的全试了一遍，他说确实算法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包括他这个内容处理啥的，他肯定是值这个价钱。如果说你每天都在使用的话，他肯定是值了，但是如果说他对于大多数人是用不到500块钱最高档的哈，哎呀，被口水淹着了。
1: 那呗，我说他咋了？你今天早上吃的什么玩意儿？不没吃饭就去录音了吗？
0: 是。
1: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0: 那又来一遍，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没啥话说的时候不就来吗？
0: 好，
1: 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现在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昨天呢，我终于鼓起勇气去了我们的同行那个梨树。是不是梨树
0: 啊？梨树
1: 那
0: 个直播间，
1: 直播间去了啊！我进去了，进去了之后我就说了一句：“我先看看他到底多少人啊！”进去他，我看他自己搁里头怪可怜的。然后我进去给他捧会场，我进去你好你好，我说同行，我也是做直播。他当时哈，两眼就冒光
0: 了，
1: 冒光了，哎，老冒光了，同行，哎，太好了，你好了，你是哪个融媒体的呀？然后就说，我说我们经常在直播间提起你啊，说起你说你挺心酸的。他说的这。那咋整啊？这不就是咱传统媒体的那个路吗？那咋办呢？心酸也得干呢，干吧，干来干去哪天黄了咱就好了，给我笑的。
0: 我就感觉他哈就可不容易了，有时候看这个其他类型的就在里头，哎，也是放放音乐，说说闹闹啊，他就是好多都是做交通广播的，哎，这边还能连连线，哎，你这边路况怎么样啊？怎么的还强点儿。啊，包括咱们那个周台老师在直播那个广播电台直播的时候，也是哎扯扯这扯扯那也挺好。唯一一个让我感觉心酸就是这个梨树，自己搁那吹拉弹唱演，哎呀，
1: 然后他说那你是什么节目？我说和你一样。我说我比你好在哪？我有个搭档。然后他说，哎呀，那咋整啊？这。那就干吧，这不就是没招吗？说的那咱就接着干，干到哪天他。黄铺了，咱们就得劲儿了，笑的我都不行了。然后他又接着说啊，我说那个，然后说咱们那个交通台呀啊，这个必经之路就得开直播，然后报路况什么什么的。然后这里边就有人问了，那你报路况？他说我不报路况。
0: 那是别人干的活，不是我干的活、啊。
1: 然后啊，瞬间就说啊，大家快点啊，快点给那个迪迪酱点个关注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他。后人我一看他，哎呀。直播间总共就那几个人，
0: 可怜死了。
1: 他喊让大家关注一下我的同行，关注一下。我又看了一下他的粉丝量，还没我多呢，真的老可怜了。然后他说，你是几点播呀？我说我是上午9点到10点钟播。他说那你那个时段行啊，你那是黄金时段。那我天天搁大中午搁这播，让我中。
0: 对，你不说吗？你说俺们下节目正好看你直播。
1: 那他说的，你比我强多了。我中午还不让我睡觉，就搁这播，就搁这播啊。然后我就跟领导说，我说领导，咱能不能不播了？播那干啥呀？领导说。
0: 领导说不行。必须播。
1: 必须播。然后他说， 你看啊，像你们那个时段，早高峰、晚高峰，就没听说过有午高峰这个事儿。我天天播的这个点儿，人都睡觉呢，就让我搁这播，可玩笑的。我真的老可怜了，就是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种感觉啊。我们只要一见面，哎，但我发现他直播间可能设置了那个屏蔽词。
0: 嗯。
1: 因为我跟他说，我有搭档，我跟搭档说，我们两个人都很生怕自己那个有病啥的，一旦有这种情况，我们都互相上自己家伺候，这个没发出去。
0: 啊，不让发。
1: 可能是有那个啥字儿的事儿，所以啊，就不知道老乡今天能不不是那个同行能不能看我们的直播啊？如果你能进来的话，估计这点可能睡觉，那会儿中午下班。
0: 可怜死了哈。
1: 嗯，然后啊，那个可以有空来看一看我们，咱们互相取暖啊。
0: 是。
1: 最近海州老师也不来看我们了，因为海州这个时候此刻在另一个公主岭融媒体中心的那个官方账号上，搁那儿坐冷板凳呢。
0: 一会儿去瞅瞅去啊。
1: 这个点咱们正好是一个时间，9点到10点
0: 啊，
1: 两个人正好是，他也是俩人，他也好、好一些。曾经他羡慕过咱们的直播间人多啊，他说他们青黄不接的，慢慢的咱们也向他们要靠齐了。
0: 这就是个人号与官方号的差距哈，
1: 真的差距太大了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往下聊啊。这个近日这个也是公布了2026年泉州中小学暑假时间、啊，这个州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泉州中小学暑假工作安排。这个泉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休息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30日，普通高中为7月18日至8月30日，差一周，还行哈、
1: 嗯。
0: 但我感觉今年暑假好像有点短似的，像。
1: 对对，今年啊，8月30号开学还短啊。
0: 7月11休。
1: 不短不短不短，7月11号就是基本考试是在23号考，基本考完就放假了啊。
0: 哦。
1: 他只是说在7月11号的时候给你发假期作业。
0: 啊。这么回事啊？
1: 明白了是不是？嗯。
0: 好，学会了哈。
1: 好，学会了。今天呢，我们不跟大家说这个世界杯相关的这个出现的一些情况啊，今天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要说的是，大家在本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有没有发现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之前也和大家提到过的，像进球王啊还是谁的，他们都已经年近40岁。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说的这一个话题啊，就是非常想说，因为我觉得他跟我有点像，看了他们的表现，谁还会说诸神黄昏呢？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说一下这个话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认为你的40岁能做成什么，或者说你认为你的40岁该怎样去度过，你认为你的40岁是会人到中年会感叹自己变老，还是人生的下半场刚刚开始呢？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近期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诸神黄昏这个词就被大家多次提起过。你像C 罗啊，莫德里奇啊，诺伊尔啊，数年前他们就被认为已经完成了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但是今年他们却传奇的又一次踏上了绿茵场。都说未来是年轻人的，但是他们用一场场惊艳的发挥告诉所有人，诸神从未谢幕，真的是这样。因为很多人都说现在的未来就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年轻人的世界，年轻人的天下，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为这个国家和社会做贡献最多的，依然还是人到中年的这一部分人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简单聊一聊，说一说啊，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他用双响宣告了传奇未来。这个人说的就是41岁的 C 罗，依旧呢是在世界杯赛场上刷新着历史。虽然说这是已经很多是很多这个大多数运动员退役的年纪，但是他依然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一举创下了连续6届世界杯均取得进球的全新纪录。而且此役过后，他以41岁138天的年纪，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梅开二度的最年长的球员，也超越了传奇球星尤西比奥，加冕葡萄牙队的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然后赛后 ，C 罗对着镜头大喊：“暖宝宝，刚刚说英语那个，来出来说一下，他说的啥？”I'm back。
0: 还得整点英文模式啊！
1: 昨天我说让贺哲学一下 C 罗的这个姿势，一会儿广告时间也学一下。
0: 没那两下子。
1: 然后再来说哈，同一片赛场还有很多此前名不见经传的老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就是其中一员，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啊。 作为世界杯的新军，佛的脚几乎不被外界看好，但是年过40的门将沃西尼亚扛起了整支球队的防线，他也是拿下了队史世界杯的首个积分。然后他说，我们来自一个小国，条件有限，但只要努力工作，遵循教练的计划，就有很大的机会。这是沃西尼亚说的。而他说的这个，我就是也是验证了我们很多普通人的一个这个想法。我们没有一战成名，我们没有巨星光环，没有万众瞩目，但是你可以用坚守去证明，老将的倔强永远值得

0: 是被尊重的。诸神没有黄昏，不只是在美加墨的绿茵场上彰显着，在地球另一侧的我们中国泳池里，几位传奇选手也克服着年龄的标签，在一众年轻后辈的环绕中续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而立之年破浪争先，尘封17年的纪录作古。近日，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30岁的徐嘉余再次突破了自我，他游出了23秒92的骄人成绩，一举打破了日本选手保持17年的亚洲纪录。而这一项尘封17年的纪录，多年来无数的亚洲选手都在全力冲击，始终是难以逾越。此次比赛面对赛场众多00后新生代小将，徐嘉余强势突围，成为亚洲首位闯入24秒大关的男子仰泳选手。赛后他说啊，道边那一刻我终于看到了23秒的世界，而已经过而立之年的他再度刷新了自己的巅峰。可能说对于这个很多游泳的健将来说，而立之年，30而立之年也是已经退役了，是不是？
1: 在运动员25就是个大坎儿，
0: 对，
1: 30又是个坎儿，你说他们能坚持到40岁啊？最后
0: 真是太厉害，
1: 特别厉害啊！
0: 而且是40岁、41岁还在书写着人生的传奇。如果说这个刚刚说的徐嘉余是个突破极限，那么32岁的汪顺，大家都认识了，这个熟悉吧，是长久统治的最好诠释了。因为他同样是在15运会上斩获了该项目的金牌，混合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赛场，实现了连续4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登顶。所以就是真的别觉得贺哲是个小灯中灯，你说你是啥灯、
1: 这么一看反正挺年轻啊，
0: 你相当年轻了，人还没到30岁呢，
1: 是的，
0: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虽然说吧啊，一会儿再说就是说这个很多的运动员用成绩来证明，年龄其实不过就是个数字。我们总习惯感叹着英雄迟暮，会默认这个年龄可能会带走爆发力啊、上限以及可能性。但是老将们用赛场表现给出了答案，岁月从不是传奇落幕的序章，热爱才是赛场永恒的底色。只要心怀热爱站上赛场，诸神永远没有黄昏。鼓掌
1: 鼓掌，有点心酸啊说白了就说自己的呗，
0: 就是我呀和老秦呐、
1: 就说你们还是不老，
0: 人近黄昏的人啊，我还没人近黄昏，他是人近黄昏了，但是在老秦的身上可以完美的体现就是没有黄昏这一条路。因为今天早上坐在那，哎呀真难得呀，你今天上班这么早啊我说这人生最怕的事儿就是老登没有事儿干，天天坐着看着你啊，我是刚刚想说啊，虽然说这个有那么一句话是这样讲说，就是这位那个男人啊，男生过了25岁之后就是60岁，
1: 男人嘛很正常。
0: 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啊，就是在人生这个赛场当中，无论你到哪一个年纪，你都会绽放那个年纪的光芒，就千万不要用年纪去定义你，不要用数字去定义你。直播间的朋友们赶紧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人生到40岁是下半场刚刚开始啊，还是人近黄昏再无少年呢？
1: 好的，来咱们接下来往下聊啊。这两天有个新闻又老火了，不知道你看没看啊，就是有一个博主好几百万粉丝的，他就是吐槽说每次在车上导航一打开这个地图导航软件，哎就开始跳广告，
0: 刚刚开始
1: 啊，尤其是把那个手机放到支架上正在开车呢，点一下开始导航，然后哭哭哭一顿跳广告，就是特别危险，尤其在这个城市内高速路段哈。
0: 这个情况怎么办了？
1: 他就开始吐槽，然后他就开车时候用语音唤醒手机助手，打开地图，然后就出现广告，车一震动，页面就跳转到电商平台，然后退不出来，然后付款。啊，然后这个事儿就是在网上也冲上了热搜。那么经过这个重重的网友这个吐槽、投诉等等等等等等，最终在这个今天。和昨天啊，昨天和今天，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比如说这个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等等等等，均没有了开屏广告。要说呀，这粉丝多是好啊，粉丝多确实有力量。
0: 必须的嘛。
1: 啊。
0: 就是这个事儿，其实说真的，你这个广告做的就是实在没有道德了。你开车的时候做，真的影响。你说这边关看导航的，这边一个劲儿就关的过程当中，就会影响驾驶，就会对驾驶就会造成一定的威胁啊。
1: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你点开一个软件，哪怕手机平放在桌上，你什么也不动，它也会自动跳出去。
0: 哎，就像咱看广告解锁什么会员的似的，你不知不觉就进入他的直播间了。
1: 对，有的还自动给你跳那个支付窗口，而有的时候你设置小额支付了，你还没弄咋地呢。满了
0: 就免密那个，我建议大家也关掉啊，
1: 特别过分啊，
0: 免密支付这事儿。 人生赢在下。

0: 战场，做一中年美少女。谢谢你，我不点。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6: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8: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6: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8: 青春不散场，
9: 快乐不打烊，
10: 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在此向各位朋友们问上一声上午好。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和我们进行互动的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然后加关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关注了我们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您可以得到什么呢？也就是得不到什么，但是您可以更好的了解到最新最快的敦化市的相关政策信息和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能够惠民的普民的那样的一些信息。然后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我们将会有工作人员为您解答。除此之外呢，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我们会通过广播节目的视频直播间和所有的朋友们进行一个互动。如果您有什么这个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公屏上和我们互动，当然也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啊。今天定的这个话题是人生到了40岁，你觉得是人生的下半场刚刚开始，你的美好年华刚刚开始呢，还是说我已经老了？就像贺哲天天说的那样，就是你的心态是怎样。人说最好的英雄主义就是你看透生活却依然热爱生活。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轻松一下，因为上半段和大家说了好多好多。最近有没有人发现有一个歌手闯入了大众的视野？有人说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跟那个大头针儿似的，是那个 AI 的，不知道这是。哎，你挺快呀。有人说啊，有人说啊，这个歌手是AI， 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贺哲。
1: 嗯。
0: 啊，他说。他就跟大头针一样，唱歌特别好听，但是人说这可能是 AI 创作的，我也不知道真假，大家来猜一猜啊！我要说的这个歌手是谁啊？如果是 AI 的话呢，那就是大头针是男生，然后他是女生，就是 A 了一个大男生，又 A 了一个女生。
1: 我实在是听不进去，这 AI 歌实在是整不了。
0: 哎，会有那么几首是挺不错的，然后会有那么几首就不行，就是。听过的话呢，就是一直都是一样的。我来找一下啊，我先给大家找一下。哎呦，我怕把你听困了。
1: 我一听，我扭头就走。
0: 啊，对，就这首歌啊，来，我给你们听一下，来，大家感受一下啊。这个前奏一下就能钻进你的耳朵。

0: 是自己。
1: 无与伦比说大道真原来是 AI， 我还以为是真人呢，有个歌挺好的，
2: 全是 AI，
1: 就是发现他怎么唱歌那么好，都是 AI。 有人说这位也是，让我们仔细来听啊。

0: 好，直播间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有困。
0: 打整打整啊，这个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叫落日微星演唱的作品，叫做《如见你》，你一定对他很熟悉，你听过，但你不知道是谁唱的啊。
1: 又是 AI 模式哈。
0: 嗯，他在说他是 AI 的，我们再听。

0: 然后呢，我们就是考虑一下他到底是不是 AI， 我们就问了一下 AI 说，歌手落日微醺是一位主打 R&B 改编风格的女生翻唱歌手，作品多以经典流行曲重新演绎为特色，在音乐平台拥有较高的热度，所以证明他不是 AI， 他是一个真正的歌手。那么为什么他的作品上都会被打上 AI 辅助生成的标识呢？
1: 那是个问题。
0: 嗯，就是可能他本人不是 AI，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他的这个作品呢，这个托词儿是 AI。
1: 他说话有点过分啊，属于问一下他同事。
0: 就是属于问了一下贺哲，于迪咋样？就是这种啊，他的代表热门作品很多，因为他有这个我记得我爱过，还有像曲终人散特色翻唱的，比如说真的爱你啊，阿玛尼心愿，还有用柔和声线重新诠释了经典的曲目。我再去问问他同事啊。

0: 然后他的同事告诉我，他刚才扒瞎了，他说歌手落日微醺是 AI 歌手。
1: 那到底是不是啊？他是人，
0: 并非真人演唱者。他说身份确定依据啊，2026年多家音乐行业媒体的热歌观察中，明确将落日微醺标识为人工智能演唱者。他演唱的霸榜歌曲都是由 AI 技术生成的。然后那个传播与作品特征啊，比如说他演唱的999朵玫瑰 R&B 版等等等等，相关平台都标注了 AI 翻唱的标签。他的作品风格是以 AI 生成的 R&B 改编为主啊。他不是挺没有底线啊。
1: 我现在就觉得哈，真的是咱们的生活中已经被 AI 侵入的不行了哈。你就包括昨天咱们敦化市那个中大厅，也新建了一个 AI 叫敦敦
0: 啊。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企业和个人都可以跟这个敦敦问咱们敦化的本地政策咨询，比如说你要是整营业执照啊、报税呀、或者社保相关问题啊，这些跟你生活息息相关，房产呢、都可以去问敦敦，敦敦就根据敦化的政策给你用 AI 给你回复
0: 啊，
1: 还挺好的。其实
0: 就是有大家有没有人会有这种想法，就是 AI 他们有的时候他说的很多东西是咱们人类植入的。
1: 对
0: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他自己会不会创造一些新的。我那天看那个网上有这样的，就是如果让你花几个大几百万买一个 AI 的男朋友，就是
1: 你会不会，
0: 你会不会选择就是一生满眼只有你，然后一直陪着你，就是各个方面啊，就是一直陪着你，然后直到你老去，给了你一生足够的爱，满眼都是你。

0: AI 主持人可能会解决人员稀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实在不够用，像我们台其实就应该引进一个男性的 AI 男主播。
1: 我看行，
0: 要不贺哲要累死了。
1: 好，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今年吉林省普通高考分数线公布，首先是本科最低控制线啊，普通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343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321分，哎，分不高啊今年。啊，这是这个科的事吧？然后特殊类控制分数线，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478分，物理学科组是473分，体育类，历史学科组是最低控制线是269分，物理学科组是266分，艺术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257分，物理学科组是240分，戏曲类历史学科组是171分，戏曲类物理学科组是160分，专科的控制线普通专科是160分，体育类是140分，艺术类是112分。哎，分好，今年的分好像不太高哈，普通类。
0: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好像每一年发这个控制线的时候都觉得不太高呢？因为他说了最低两个字啊，最低两个字，普通类、特殊类的。特殊类是什么类呢？嗯，就是头档，有人不懂什么叫头档线，还有特控线这种啊，就是用咱普通老百姓的话来理解，特控线就是上那种比如说国防定向生啊什么这种，就是学习
1: 啊，我在查呢，就是强基计划，
0: 对
1: 啊，综合评价招生，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军校、公安、司法、航海等提前批，还有这个公费师范、公费医学优师计划，还有高水平艺术团部分少年班保送审核参考线。
0: 对，就是这个参考线给的就是说白了，就学习嘎嘎好的小孩啊，是这些孩子的
1: 啊，就是如果想上这种就是强基、高校专项和军校，必须要过这个特控线啊。
0: 对，
1: 今年的特控线啊，直接保送了，那分儿那行，
0: 他直接保送是行，他是说这个就是能够达到直接保送这个级别的孩子的，有可能是啊。
1: 对。
0: 但是这个特殊类的控制线啊，就是可能你第一，除了你就是各方面都验上了，你各方面条件，比如说体检或者各方面你的这个都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控制线没有达到的情况，就是你即使是咱保送了，你也没过这个控制线，你可能也保送不了。
1: 对，
0: 我感觉是这样啊。
1: 嗯。
0: 然后说这个普通类的历史学科组，就是文科、物理学科组，就是
1: 理科，
0: 那就是现在分科讲就是政史地和那个物理物化生啊、物化政的这种，最低控制线321分，这是说最低的。
1: 上普本的那个啥的哈，
0: 就是可能就是那种对普本的，
1: 最普通的本科是321分和343分，
0: 是的，
1: 那分还挺高的呢。
0: 那我看旅途有你好像来了啊，就不知道咋样，查着没有？
1: 没出呢，中午12点出
0: 啊，应该
1: 12点开始陆续出，
0: 不太容易啊，就是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大家别着急啊。分数线一下来，这就快了，就开始进入一个各个大学轮番向你招手的阶段了。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们今天都能查到一个理想的成绩。这个成绩既然已经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我兜里就有10块钱，我就可着10块钱来花的那种感觉。
1: 对的，没有错。
0: 无论是查到的是心仪的还是不心仪的，满意的还是超出你的预期了，还是没有达到你心仪的那个分数，不管怎样，既然如此已成定局，我希望你们都能放下那个心态，平稳一点。不管考得好与呢，是发挥出色也好，还是发挥感觉并不如人意也好，已然如此，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不是去难过、去后悔，或者我们正怎么样，赶紧有多少分就去看我到底能上哪个学校啊。
1: 对，旅途说这个分数线下了有底儿了，不用愁了啊，那说明平常成绩就不错哈。
0: 啊，这回可以了哈。
1: 啊，九九同学说这分数线一出，离随礼就不远了。
0: 我跟你说啊，早就开始了，早在6月7号那个高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已经开清课了，
1: 有人保送的吧，那是，或者是
0: 那个
1: 高
0: 知单招的那种就已经开始升了。
1: 高知单招其实我感觉真挺好的，如果学习成绩一般哈，真去走那个真不错。
0: 哎呀，总之行行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出状元啊，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如果上了哪所大学，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起点，因为未来孩子们大了就可以给自己规划了，他会自己给自己规划，他是自个儿就知道我
1: 想去哪个城市啊，选择什么专业啊，其实他心里大多数都有想法的啊。那董楠说了，考得不好学完回来上中文系上班，你说的一点都对。
0: 你说的一点都不真。

0: 啊，你说的一点都对啊！
1: 你说的真真呐，可不咋的，你像俺们这不都是融媒体的脱脂牛马吗？哈，
0: 真的了，
1: 都是精英啊，都是精英。
0: 最近朋友圈都是升学宴哪天哪天，那太快了，分儿没下来呢，这
1: 根本不需要，现在这边一考，这边就开始
0: 对，直接先定上，把桌先定上哈。
1: 对，就开始了。一说到升学宴，我就想起关帝那大猪肘子了。突然有点饿了呢，这两天我们关帝可火了呢，因为我是关帝人嘛，我家乡，我的家在关帝、啊。
0: 我的老我家。
1: 就在那个屯儿，就是那个屯儿。好了，那说完了这些，我们接下来时间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音乐。没到黑色十月呢，你一到十月一，你再看看，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我发现，因为贺哲好像都不怎么听他说，经常去参加婚礼。
0: 我参加呀。经常去啊，我不跟你说这月好几个呢吗？
1: 啊，
0: 七月份好几个呢，
1: 你还好几个呢。
0: 嗯，
1: 我是想借助这个现象来说，因为我发现我怎么身边人啊，我到年纪了。
0: 你到年纪了，你快到那个什么事儿了？
1: 我现在主要参加的是那个白事儿啊。啊，跟你们说啊，就是我真觉得没有从前多了，现在就是结婚的少多少多少太多了。进那个今天还跟老秦提到这个事儿，老秦说那个孩子的户口啊，就是还想把他就落在那个房，为啥呀？他说等我们那个啊，说你
0: 啊，
1: 嗯，完了不小心把你漏了，说的等着到时候好上一小呀，
0: 啊、
1: 我说那个。等你们那个时候，孩子在长上的时候，
0: 不用再愁这些事儿了。
1: 学校天天在向你招手，
0: 对，就不用愁了。
1: 实验小学给你打电话，哎，贺哲呀，你家孩子有心仪学校了吗？考虑一下我们学校好不好？
0: 我估计到时候是不是得大规模的合并呢？
1: 对，一个是大规模合并，一个是争抢生源、
0: 嗯、
1: 啊，孩子这么少，你能不能来我们学校上课？我们学校这么办学好，那么办学好的。
0: 你说盲算700来个孩子一年，然后把乡镇的刨了，剩500-600个。
1: 嗯。嗯，
0: 我就往多了算600个。
1: 嗯嗯，
0: 那现在小学一届就得多少个呀？
1: 现在一届就是有的甚至达到2016年那一届，应该是孩子最多的，就会达到1000人左右。
0: 啊、那你看看这600人咋分的？这几个学校
1: 一个学校啊，这些人
0: 啊，那我说那600人这几个学校咋分的？
1: 对你我们这儿的初中3个年组一共在3个班。
0: 是一个年级还是一个那啥呀？初一、初二、初三一共3个班吗？
1: 有可能
0: 还是一个年级3个班，
1: 初中3个年组一共在3个班。那他这么说，3个年组就是初一、初二、初三呗。
0: 啊，
1: 一共在3个嘛，初一一个班，初二一个班，初三一个班。
0: 对，那就跟咱们这儿那个乡镇差不多了哈。
1: 你看
0: 乡镇
1: 一共3个班，对吧？
0: 现在乡镇好多都是那个1到6年级，一共6个班。
1: 嗯，今年中考人数才2717人，你就看就有多少。
0: 对，
1: 会越来越少的。
0: 今年还行，还得再等3年左右才是一个高峰。
1: 嗯、
0: 完了，过了这个高峰之后，
1: 嗯、
0: 突然就没了。
1: 嗯，
0: 突然就一个大幅的下跌哈，
1: 就是断崖式的下降、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口出生率它可能就是一个像股票似的，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一会儿红一会儿绿。
1: 嗯，
0: 你别看这2年少，你比如过2年有什么好政策，唰就全升了呢。
1: 好政策又升的时候，80后升不了了，
0: 对，
1: 不行了。我们80后主要是为国家产出的。
0: 别考虑我们90后了，你可以考虑考虑00后、
1: 嗯。对对对，90后现在身体也不行了，过了25就是60了。
0: 对。
1: 初三的中考完事儿就放假了，现在就剩初一、初二了、啊。
0: 就剩2班了，他们很寂寞呀。
1: 嗯呐、啊，哎呀。就是一下初二就成全校的老大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班，就是孩子会越来越少，所以竞争也会越来越少。嗯，这也映射一种情况啊，就是以后可能这个我们这些人到中年的迟迟不让退休。
0: 嗯，谁说生不了？说要儿子就生一个，那可不是。现在我觉得就是，那天我看的那个科普不就是吗？
1: 嗯、
0: 说现在因为这个2胎、3胎放开了，然后。出生率男生要在1.5左右、
1: 嗯、
0: 那个基数，女孩在0.9，
1: 女孩更少，
0: 男生1.5，女生0.9，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近2年的出生率男孩要偏多啊，要比女生多1/3的人口基数，也就是说到未来20年之后，等到他们找对象结婚的时候，就1/3的男生宝克打光棍儿啊，宝克宝克，同龄人啊。
1: 等他说，要不怎么说80后女人太神奇？现在全网都在追80后，70后喜欢，60后喜欢，70后喜欢，80后喜欢，90后喜欢，00后现在也开始喜欢
0: 啊。你看，
1: 神奇啊！
0: 你看老赵家说，这姑娘初中3个班，1个班26个学生，7个女生。
1: 嗯，
0: 你看越来越少，现在就是因为开放2胎之后，他会这个人口的一个出生率，他会赶上。 变化啊，这是概率学的一个统计。
1: 嗯，所以女生越来越吃香，为什么八零后又吃香起来了？女生太少。
0: 哎呀，年年这么说，那我出生那年，当时还统计说呢，说男生比女生多3000万呢。
1: 对呀、啊，就是至少有3000万会打光棍的呀。
0: 那我也没看着，哎，我也没看着身边男的单着过呀。
1: 不是，那你身边男的单着还少啊？我身边就老多了，你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你
0: 是
1: 天天没断过女朋友，
0: 原来是这样的
1: 啊。过秋天呢，穿长袖呢，嗯呐，穿个那个小时候穿那种条纹的
0: 线衣。
1: 哎，我跟你说，现在抖音审核老严格了。如果说这个你穿薄透露的衣服，你要真露吧，像我这种就露个膀子可能是没事儿的，但是你要穿个网纱的，但若隐若现的就
0: 不
1: 行。
0: 那我也露个肩膀头。
1: 就你呀、啊，你。
0: 我也露一个。
1: 你这个啊，你这个就是还好吧，像个线衣似的，还行。你要是但凡像你昨天说，你要稍微有点这个挺露，因为我现在离近了看，我能感觉到你是有点露肉了。
0: 是吧？
1: 要是得回咱们是模糊的，要不就给咱封了。一个班就七个女生，这七个女生绝对是特别吃香的啊。所以未来哈、啊、可不用说，就是我跟你说，你们广大男士们，你们要认清一个现实。第一呢，女生越来越少，光棍比较多。然后第二呢，就是大多数的女生现在不太需要男朋友了，因为男生啊都是高开低走。我说的话没毛病吧？
0: 对，岁数越大越不吃香。
1: 对，就高开低走啊，就是无论那个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确实会变得油腻一些。然后再就是那个高开低走，就是在感情上也是同样，大部分的男生都高开低走，就会让女孩子就觉得这个谈恋爱没啥意思，不如咱们就花个多少钱，刚说完那个 AI 的那个，
0: 找个 AI
1: 的男朋友啊，对对啊，一直都不会油腻，不会胖啊，就一直很帅那样，有腹肌那种啊，所以呢，就是你们的形势都不太乐观，所以怎么办呢？还没有认清形势吗？还不好好的，我身边就老多小光棍了，一个又一个的，拿放大镜看，看你，
0: 看我露肉哈。
1: 啊，一说到贺哲露肉呢，我们的女粉丝们就纷纷的就来想要知道了。发现最近那个说你是靓丽风景线，最近没有来看你啊，然后说就不懂男人心就来了。不知道男人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但是说真的，就是不管未来的出生人口下降有多少，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和现在很多人这个婚姻观、恋爱观也是有一定关系，加社会压力大，都是有关系的。嗯，所以怎么办？
0: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跟学历有关系，随着学历的上升，大家对这个世界认知越多，可能就是想法会更多一点哈。
1: 如果说以后处个对象，要是比一个人过日子好的话，那就处；如果说不了的话，就说好不了的话，那就不处。确实这样。如果不能锦上添花，我还不如一个人呢，是不是？
0: 是的。
1: 你就别说别的，现在10后的小男孩们，你把他薅过来问你以后结不结婚呢？说不说媳妇儿啊？那俺们小时候经常被那个这个父母去打趣哈，爷爷奶奶说你长大想说个啥样媳妇儿啊？就这样式的。
0: 嗯。
1: 啊，现在10后小孩薅过来，你问他。他说我不太想娶媳妇儿，为啥呢？我挣的钱我自己花不着，还得给他。所以现在真的就是老现实了啊。
0: 你看小鹏说，单位有个同事找一个非洲外教女老师，黢黑黢黑的。那是那个哑光的还是亮面的？那个叫啥来？当时 iPhone 出那个叫什么哑什么黑来着？磨砂黑。
1: 磨砂，对。
0: 是磨砂黑还是那个亮面黑呀、
1: 世界上有那个黑珍珠那个模特老漂亮了。
0: 啊，不结婚之后，百年以后有病住院，谁来陪呀？都住院了，还抢难。
1: 对，老都老了，管那事儿呢、啊？
0: 对。
1: 我小时候也这样处对象，有苹果还得给他分一半，就你好吃的还得给他分。我一说老了以后有病住院的时候有 AI。
0: 对，由 AI 陪伴你啊。
1: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主播说过这个事儿，你让儿女陪呀、啊，还是让老伴儿陪呀、啊，他们都不会那么尽心伺候你。你花钱雇护工，
0: 对，护工陪，我给你钱。
1: 因为你花钱，护工给你照顾的老好了，因为你有钱，他在你那能挣到钱，所以这个绝对不一样啊。问题是你银行卡没人跟你说，指纹
0: 那自己没钱就没办法了哈。
1: 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病大部分来自另一半，你说太对了。
0: 没毛病，好，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其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8: 100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出租呢，城市之星电梯13楼，那顶楼是18楼，80平，2室1厅，南北通透，家具家电全带。6月25号可以入住，电话呢是18243361107，18243361107。

出租万豪家园二楼，面积呢是60平方，开放的两室一厅，干净整洁，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出租城市之星电梯八楼，一室一厅，拎包入住，干净整洁。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医药公司呢，库房想要招聘库管，那这工资内容是收货、上架、拣货、打包等，要求呢25到35岁男生，有医药公司、电商、仓储、物流等工作经验的优先，薪资呢是3000到4000，单休、五险、满勤，工作地点呢在西环大吉方向，无班车，电话呢是13331581377，13331581377。

出租实验附近的2楼72平方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出租这个康桥一居电梯的6楼82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位于未来小学实验三中三小陪读最佳。联系电话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0: 普惠新居一楼50.1平，南北通透，两室一厅，带菜园，拎包入住，带2年的有限宽带。电话呢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
1: 出售二小一中陪读养老的首选新兴家园，一楼48.75平，19.8万可以贷款，精装，没怎么住过，非常的板正，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7887133561，17887133561。

快递驿站呢，想要出队，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儿呢，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在凤凰城西区重油驿站，电话呢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

0: 超市招聘店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干活干净利落，工作时间是8点半到晚上的6点半，工资呢是3000块钱一个月，加上满勤200块钱，加工龄奖，每个月一天的公休，提供午饭要求长期，联系电话是18843347558，18843347558。
1: 万汇生活广场招聘胖东来品鉴专区店长一人，工资呢是10000加5险2金，主管三人，工资呢是5500加5险1金，全职的会计和出纳各一人，工作经验5年，其他面议，导购员60人，工资呢是4000加5险，要求25到45岁，身高呢1米62以上，专科以上，形象气质佳，有经验者优先。那具体工作时间及其他详情面议，联系地址呢在万汇龙悦府营销中心原北山早市，电话呢是18262830088，18262830088。
0: 招聘客服服务人员，年龄呢是25到60周岁，大专以上的学历优先，薪资待遇本月上调30%，底薪加绩效，底薪呢是3000到5000块钱左右，需要面试合格才能上岗，每天面试时间是9点到晚上的4点，联系电话是13843303206，13843303206。
1: 出租冠冕小区红林园家属楼7楼，2楼呢是大平台，相当于6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联系电话呢是18243359277，18243359277。
0: 招聘钟点工，上午的8点到10点半，下午呢是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9岁，底薪3000块钱，是大专以下学历，大专以上学历呢是底薪3500块钱，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1: 吉林省敦化市学府街东方现代明珠门市要出租，那靠近南湖公园3中3小，电话呢是15824150222，15824150222。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颈痛那些事儿啊，低头族来看一看吧，别让颈椎呢悄悄罢工。刷手机的时候脖子呢僵硬酸痛，抬头时呢感到头晕眼花，甚至是手臂发麻、手指无力，这些呢低头后遗症正在悄悄侵蚀着现代人的颈椎健康。那颈椎病呢，作为一种高发的脊柱疾病，早已突破年龄的界限，成为呢职场人、学生党、宝妈们的通病。那这个读懂颈椎，别告别颈疾，科学守护颈部的健康。什么是颈椎病呢？颈椎由七节的椎骨组成，连接头部与躯干，是脊柱中活动频率最高、结构最精巧的部位。颈椎病呢，是指颈椎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及其继发的相邻结构，比如说骨质、韧带、肌肉等病理的改变，累及了周围的神经、血管等组织结构，从而出现相应的临床表现的疾病。简单来说啊，就是颈椎的减震器、椎间盘、韧带和骨骼因为老化或者劳损出现的问题，压迫到了电线、神经或者是这个血管，从而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颈椎病常见的症状，那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最常见，由呢颈神经根受压引起，那好发于是中年人。那这个早期呢多为颈痛和颈部发僵，伴有上肢放射性疼痛、麻木以及呢上肢沉重、肌力减退等。疼痛呢与麻木神经经走向分布，如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在活动颈部咳嗽时疼痛会加重。还有呢，就是脊髓型的颈椎病，这也是最危险的。那么以这个颈脊髓损害为主要的病理基础，好发于中老年人，早期多见一侧或者双侧上肢麻木，逐渐呢会出现步态不稳、下肢发麻，患者行走时呢感觉双脚像踩在棉花上或者走直线困难，双手精细动作也会变差，严重时呢可以就会出现大小便功能异常，此行严禁盲目按摩或者牵引。还有就是这个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因颈椎蜕变使这个椎动脉遭受到了刺激和压迫，造成脑部供血不足，那么主要表现为头晕、恶心、耳鸣、视物模糊，转头时呢眩晕会加重，甚至可能突然晕倒，症状与头部位置密切相关。交感型颈椎病，由于呢颈椎蜕变，那刺激交感神经末梢，那引起交感神经功能紊乱，主要呢表现为头痛、头晕、眼干、心悸、血压波动、肢体发凉或多汗等，那症状呢多样不典型，容易呢与其他疾病来混淆。
1: 颈椎病的常见诱因有哪些呢？首先呢，就是长期的低头，像是玩手机、看电脑，还有伏案工作，颈椎呢长期处于蜷曲的状态，椎间盘压力骤增，肌肉呢也会持续紧张。还有就是姿势不良，比如说我们躺着玩手机、歪头打电话，枕头呢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让颈椎长期的处于扭曲的状态，加速蜕变。受凉受潮，像是这个颈部吹空调、风扇或者冬季不注意保暖，肌肉痉挛、血液循环不畅，都会诱发疼痛。缺乏锻炼，颈部肌肉力量薄弱，无法有效的支撑颈椎，稳定性就会下降，易出现劳损。
0: 日常护颈小妙招，首先呢调整姿势，告别低头，看手机时呢把手机举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看电脑时呢保持那腰背挺直，颈部微仰，那建议每20分钟抬头远眺30秒，那选择这个枕头，那睡出好颈椎，枕头的高度以仰卧一拳、那侧卧一拳半为宜，材质呢优选荞麦皮啊、乳胶等软硬适中的，那支撑呢颈部的曲线，避免悬空。
2: 那还有就是简单的拉伸缓解僵硬，可以呢尝试缓慢做米字操，用头写米字，然后颈部左右侧屈，前后拉伸，每个动作呢保持10秒，重复5次，力度轻柔不暴力，注意保暖，加强锻炼，避免呢颈部直吹冷风，日常呢多做游泳、放风筝、靠墙站立等运动，那增强呢颈部肌肉力量，以稳定颈椎。
0: 出现这些情况请及时就医。首先呢就是颈痛、手麻持续超过1周，休息后无缓解，手臂无力，手指活动不灵活，影响穿衣吃饭等日常的动作，频繁头晕、恶心，甚至是出现了视物模糊、走路不稳，出现大小便异常、下肢麻木无力等情况。颈椎健康关乎全身的舒适，别让低头成为习惯，别让颈痛影响生活。

守护夏日肠胃健康，远离冰箱的隐形病菌。守护呢，这个炎炎夏日啊，咱们酷暑难当，冰镇的西瓜，还有这个爽口的凉拌菜，冰爽的冷藏饮品，还有各式的剩饭剩菜，成了不少人的消暑心头好。从冰箱里拿出的食物直接入口，那冰爽的触感瞬间划过舌尖，那这个燥热感顷刻间是一扫而空。可不少人吃完没多久就开始肚子绞痛，上吐下泻，整个人呢浑身乏力，难受不已。很多人呢都是误以为冰箱是食物的保险箱，觉得食物放进去就万无一失。其实啊，这个想法真的是大错特错。冰箱呢只能是延缓细菌的繁殖，不能彻底的杀死细菌。这也就是夏季冰箱食物引发腹泻的核心原因。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夏天冰箱里的食物容易拉肚子，又该如何安全的吃冷藏食物呢？冰箱的食物为何会吃出腹泻？四大原因要认清。首先呢，就是低温杀不死细菌，只能让细菌休眠。像是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呢，一般。

0: 生冷食物直接呢刺激肠胃，肠胃呢闹脾气。我们的肠胃呢习惯了常温的食物，夏季呢肠胃功能呢本身就相对脆弱。刚从冰箱拿出的食物温度极低，冰凉的食物进入消化道后，会强烈刺激胃肠道的黏膜，导致呢肠胃这个血管的收缩，肠胃蠕动紊乱。那肠胃的这个痉挛收缩，就会让肚子闹脾气，出现绞痛、拉肚子的情况。本身啊，肠胃虚弱，有慢性肠炎，还有脾胃虚寒的人，对低温刺激格外的敏感。哪怕是食物没有变质，吃多了冰镇食物也会不舒服的。
1: 冰箱变成了交叉污染区，食物互相带菌。那么大多数家庭的冰箱这个摆放的非常杂乱，比如说呢生肉、海鲜紧贴着熟食、凉菜还有水果，那么开封的饮料、剩菜没有密封，敞口存放。生肉、海鲜本身携带大量的细菌，在存放过程中，血水和水汽会四处的滴落，细菌呢会随着冷气在冰箱内飘散，沾染到旁边的熟食还有这个蔬菜水果上。干净的食物被病菌污染，吃下去就自然会引发肠道的感染，这也是很多人明明食物看着没坏，吃完却腹泻的重要原因。

0: 食物存放超时变质，肉眼呢是难以分辨的。不少的食物看着外观正常，闻起来没有异味，实际上呢已经悄悄变质。凉拌菜、卤味、豆制品、切开的西瓜、鲜奶等都是短命食物。切开的西瓜呢，在冰箱存放超过24小时，表层的会滋生大量的细菌。那凉拌菜隔夜后，亚硝酸盐和细菌都会超标。很多人呢，抱着扔了可惜的心态继续食用。那食物变质食物进入体内，腹泻便会随之呢找上门的。
1: 这些食物最容易吃出问题，一定要多加留意。首先呢，就是切开的瓜果，像是西瓜、哈密瓜、甜瓜等等，果肉的含糖量高，水分足，切开后表皮保护膜被破坏，冰箱里的细菌极易附着繁殖，是夏季致泻的重灾区。还有呢，就是凉拌菜、卤味的熟食。凉拌菜未经过高温加热，卤味儿还有这个酱肉油脂含量高，即便呢在低温环境下也容易滋生细菌，隔夜存放风险极高。生肉、海鲜这类食材本身呢就带菌量较多，非常的容易污染其他食物，是造成交叉污染的主要源头。开封的饮品、乳制品，比如呢开封后的牛奶、酸奶、果汁，接触空气后细菌就会快速的滋生，如果放得很久的话非常的容易变质。隔夜的米饭、菜肴，像是淀粉类、荤菜、剩菜，长时间冷藏的话非常的容易滋生蜡样的芽孢的杆菌。那么这样细菌呢，这种细菌它是耐高温的，简单加热呢也无法彻底的杀灭。
0: 在这里呢，贴心提醒哈，牢记几点，放心吃冰箱食物，远离腹泻。首先呢，生熟分开存放，做好密封，这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步。生肉、海鲜单独呢放在冰箱的下层，熟食、凉菜、水果放在上层。所有的剩菜、开封食物都要用保鲜盒、保鲜膜密封好，避免呢汁水外流、细菌交叉感染。那这个冷藏食物尽量呢彻底加热后再吃。隔夜的饭菜、卤味、熟食不要直接冷吃，一定要彻底的加热煮透，那煮沸，利用高温的杀菌细菌。这个凉拌菜建议呢现做现吃，尽量呢不要隔夜存放。还有就是要控制好存放的时间了，不囤久放食物。那我们的熟食、炒菜冷藏不超过24小时，切开的水果呢最好是当天吃完，最长不超过12小时。凉拌菜呢、卤味尽量当天吃完，绝不留到第二天。乳制品、鲜果汁开封后24小时之内喝完。

0: 冰镇食物别猛吃，给肠胃缓冲。比如说呢，刚从冰箱里取出的食物，切勿立刻的大口食用，可以在室温下放5到10分钟，降低冰凉的刺激。还有一定要对冰箱定期做一个清洁，不给细菌留温床。建议呢，每月对冰箱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日常每次取放食物后，可以随手擦拭溅出的残渣，每周检查一下，移除过期的食物，保障冰箱的卫生。最后呢，就是外观异常的食物果断丢弃。食物呢，一旦出现发粘、渗水、异味，还有果肉软烂等情况，哪怕短短存放几个小时，也切勿舍不得直接丢弃，切勿抱有侥幸的心理。如果说吃完冷藏食物后出现轻微的腹痛、腹泻，不用过度慌张，好，那可以立刻停止进食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多喝温白开水或淡盐水，补充呢腹泻流失的水分，预防脱水。注意呢，给肠胃保暖，可用热水袋热敷腹部，缓解呢肠胃的痉挛引发的疼痛。那饮食呢，以白粥、烂面条等清淡的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减轻呢肠胃的负担。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驾考无捷径，包括是骗局，警惕虚假宣传，远离非法中介。敦化交警大队，驾考全程从严管控，无漏洞可钻。科目一，安全文明考试题库随机抽取，杜绝人为操作。科二、科三全程电子评判，考试公平公正。省、州、市、县三级监管，全程透明可查。一切驾考包括都是虚假宣传、违法骗局。

0: 切勿侥幸上当，揭秘六大驾考诈骗套路。一，不过退费纯属智商税，本地驾考通过率约70%，多数人凭自身实力就能考过，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焦虑心理，交钱包过不过退费，通过概率骗取钱财，空手套白狼。被骗时请保留聊天转账记录，及时举报，遇威胁立即报警。二，设备作弊必抓必罚，考场人脸识别、金属探测仪、信号屏蔽器360度无死角覆盖，耳机、隐形摄像头等作弊工具无所藏匿，一经查获从严处罚。高科技作弊案件已有多起被查处，涉案人员全部依法追责。三，文盲免考全是骗局，科一100题，科四50题，90分合格，限时作答，没有学习积累根本无法通关，花钱免考，文盲包过，不是办假证就是骗钱跑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吓得连声尖叫，雨天车速120，一脚刹车致车祸。2026年5月26日，全南高速江西石城段有雨，林某驾车超速行驶，遇路面有一片积水时，他赶紧急刹减速，结果导致车辆失控，直冲中央护栏，被反弹后又向右旋，撞向右侧护栏，画面十分惊险。万幸车上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受伤。经询问得知，事发时林某的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因雨天超速行驶，操作不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间水膜导致附着力大幅下降，车辆打滑甩尾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因此在雨天开车第一条就是要降低车速，万一在行驶中发生打滑的情况，正确做法是松油门，握紧方向盘，控制车身，向打滑方向轻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切勿惊慌失措，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否则只会加剧车辆失控。另外，雨天开车还要注意减少频繁变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等激进操作，需要转弯变道时轻打慢打转向，以免导致车辆侧滑甩尾。网传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属不实信息，老人带娃每月可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200到800元。近日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传播，引发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相关政策，网传内容系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不实信息。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敦化市农机购置补贴一站式服务直达农户。
15: 敦化市城管执法局整治私占公共车位乱象。

近日，遵化市农机购置补贴集中受理工作正式开启。本次专门办理2025年度剩余购机农户补贴申报业务。农机购置补贴是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提升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效降低农户购机负担的重要民生举措。为保障本次集中申报高效、有序推进，市农机总站提前统筹安排，细化完善办事流程，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全方位优化配套便民服务，打通惠农政策最后一公里，让购机户足额享受政策红利。本次集中办理点位设置在常德物流园，专门开设综合服务窗口，实行材料核验、系统录入、机具核验、现场发放、一体化一站式服务。农户到场申报需备齐本人身份证、购机正规发票、农机合格证、本人一类银行卡、机具拓印编码等材料。工作人员现场逐项核查纸质材料，实地核对农机型号、机身钢印编号，同步完成线上系统信息录入与机具发放，全流程现场办结，无需多次往返。市农机总站明确要求，各乡镇农机站统筹组织辖区购机农户，分时段、分批次有序前往办理点申报，错峰办理，减少排队等候。本次集中受理工作截至6月30日。

0: 近日，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在辖区日常巡查中发现，有个别沿街商户在机动车公共停车位上私自安装地锁，用物品占用公共停车位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立即开展私占机动车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清理私设地锁、石墩、锥桶、货物占道占位等违规行为，让公共停车位回归全民共享。执法人员对沿街商铺逐一摸排登记，向商户发放文明经营告知书，讲解城市管理相关法规，明确公共停车位属于全民公共资源，商户无权私自安装地锁、堆放物品、圈占车位。经执法人员的讲解告知，商户随即自行清理拆除地锁，无拆锁工具的商家，执法人员则帮助拆卸。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建立辖区常态化巡查机制，通过执法车流动广播、新媒体等多样化的方式持续加强普法宣传，同时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在此，执法人员呼吁广大商户自觉摒弃门前车位归自家的错误观念，文明规范经营，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公平便民的城市环境。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三部门发文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0: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我国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险，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在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加强金融科技手段运用，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依托信贷市场服务平台等，充分整合税务、工商、妇联等多部门信息，优化对以妇女为主导的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促进信用贷款投放，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妇女创业贷款提供风险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快推动实施意见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央广网消息，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人民网消息，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督促有关企业严格执行粮食质价标准，规范收购操作，及时向农民支付受粮款，加强粮食收购现场管理，为农民提供休息场所和茶水等服务，提高农民受粮满意度，加强储粮技术指导，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助农减损增收，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做好极端天气提醒，帮助农民和企业合理安排粮食购销活动，充分发挥粮食和物资储备12325等监管热线作用，畅通问题反映渠道，及时受理核实问题。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2026年复旦大学本科计划扩招300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麻精药品需遵医嘱使用，

中国教育报消息，记者今天从复旦大学获悉，2026年该校本科招生计划共4120人，较上一年增加300人。学校将全部招生增量精准投放在“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主攻方向和上海三大先导产业赛道，并与湘晖学堂的长水计划、湘晖计划、湘农计划强强整合，形成覆盖基础前沿、新兴交叉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的全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矩阵。据悉，300人计划增量不是简单的在各校各个招生专业上撒胡椒面。而是完全对标国家战略急需，以勇闯无人区、包容非共识、鼓励强探索、允许高试错、聚焦颠覆性为核心原则，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打破专业壁垒、课程限制，构建长周期、个性化、跨学科的颠覆性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值得关注的是，复旦大学今年新增的300人招生分省计划将直接对标各省的“十五五”重点产业布局，让优质教育资源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化学智能与计算、变革性材料与能源、智能穿戴、数字孪生、集成芯片与高算力系统、下一代多模态大模型、数字安全、具身智能、智能电子信息、未来生物制造、脑科学与类脑智能融合。目前已有13个项目班可供报考，每个班级均紧扣一个具体的国家战略方向，实行一个项目一策的定制化培养。记者了解到，2025年起，复旦大学取消跨院系大类招生，学生不用再为专业分流调剂而焦虑。学校不再设置跨院系大类招生，而是按照院系专业开展招生。学生录取至具体院系后，在该院系设置的专业范围内自主选择具体专业方向。学校100%满足学生分流意愿，充分保障学生依据入校后的学习体验和专业认知做出适合自身的选择。

央广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此外，玉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在购买、使用时要谨慎警惕。

0: 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据介绍，商标法修改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根据各方意见，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还将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适当吃苦有益处。央广网消息，俗话说夏吃苦胜进补，夏季适当吃苦味食材真能降火养生吗？夏季适当食用苦瓜、莲子心、淡竹叶、栀子花等清清苦寒之品，本质上是因势利导地泄热，让上焦炙热有一个出路。周云杰解释，苦味在中药性味里对应泻下、泻火、降气、燥湿、兼阴等功效，恰好对应治疗夏季两大病机，暑热扰心与暑湿困脾。同时，在五行中，苦味入心属火，也就是说，苦味可以把心火往下拉，往里收，让亢奋的气机重新归于沉降。需要注意的是，夏季吃苦不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周运杰提醒，苦味多偏寒凉、偏燥，最易伤脾胃和阳气。所以脾胃虚寒、阳虚、阴虚火旺、气虚等体质人群都不适合跟风吃苦味食物。周云杰介绍，普通人可以通过症状初步判断自己是何种体质，脾胃虚寒，习惯性手脚凉，平时一吃凉的就容易胃痛腹泻、大便稀汤、舌淡苔白；阳虚，常年怕冷，腰腹发凉，比旁人穿得多，夜尿多，女性精色暗紫伴痛经，舌淡苔白；阴虚火旺，口干咽燥，手足心热，心悸盗汗，两拳发红，舌红少苔；气虚，平时动辄出汗，说话气促，食少腹胀，浑身发软，大便软散不成形，内脏下垂，

很多朋友喝完 Real 微醺、啤酒这类低度饮品之后，习惯马上洗澡或者吹冷风，这其实特别伤身体。酒精会扩张皮肤血管，洗澡热水会让血管持续扩张，心脏负担加重，容易头昏心慌。如果说要是冲凉水，冷热交替刺激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大，本身睡眠就不好，血压不稳的人一定要避开。饮酒后最少间隔1小时再洗澡。平时存放饮品、零食也有讲究，像果味鸡尾酒，开盖酱料，别长期的放在厨房灶台旁，灶台的高温会加速变质，不仅风味变差，还容易滋生细菌。开封后密封好，放进冰箱冷藏，3天内喝完吃完更安心。再来说说咱们常遇到的衣物污渍。吃火锅、烤肉沾上的油渍，不用着急水洗，干衣状态下挤一点清洁精，涂抹在油渍处静置5分钟，再正常揉搓清洗，油渍就能轻松去掉，比直接泡水清洗效果会更好。还有一个睡眠小常识，睡前1小时尽量少喝甜酒、饮料，含糖酒水容易让人神经兴奋，夜里频繁起夜降低睡眠质量。想放松的话，少量饮用后，多喝温水冲淡，间隔一段时间再休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不要的，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这个人呢，入室盗窃，一分钱没偷着，反而啊被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给敲诈了，怎么事呢？说这张某是四川人，从老家出来之后呢，跟老乡们啊在这个宁海西店镇打工。为了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呢，他租这房子跟老乡们住的地方就挺近的。2007年10月份一天中午啊，他呢从外边就回自己家屋，结果刚走到门口呢，迎面碰着个男的，这对方神情相当慌张啊。这张某呢下意识的把对方就给拉住了，仔细一看，居然是邻居宋某。你说好么样的没啥事儿，上人家门口瞎溜达啥呀？张某就开始大喊了，快点儿的，有小偷啊，抓小偷了。随即啊，张某的老乡们是纷纷赶来，张某就问了，你说你进我屋干啥？你是不是偷我东西？在张某逼问之下，宋某呢终于承认呢自己是去他屋里偷东西的。赶到的老乡们呢，那也是义愤填膺啊，纷纷指责宋某要他赔偿损失。可是被问到失窃多少钱的时候，那个张某啊个个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说你这玩意儿你上哪说理去？其实朋友们，我跟你讲，啥不知道所以然呢？你就像这样他能不知道？早就检查过了，屋里根本啥也没少。就在这个张某啊纠结的时候，这时候呢宋某啊突然就偷东西，这个他作为心虚啊，从兜里掏了1400块钱，就搁手里头捧着，扑通一下就跪到这个姓张的女的面前了，说：“那个姐们儿，就那事儿，咱邻居场的事儿，咱私了就得了，行不行？你千万你别报警啊！你报警我完了，求你了，姐们儿啊！你说本来吧，自己没寻啥别的事儿，看到对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啊，张某心中暗暗的闪过了一丝贪念。提到这个字儿了，贪。”贪呐，一提到他那准保没好，你看看准保没错吧，就听我往下说啊。寻思你说既然对方愿意用钱私了，要不然你说我为啥就不能坐地起价，狮子大开口，好好敲诈他一笔，我也赚了呢。于是乎这张某心里一寻思呀，就开始入戏了，愤怒地大声喊啊，就给我拿这点钱，你打不要饭的呢？我告诉你，我丢了8750块钱，你想私了儿赔我8750吧。哎呦我天哪，他真是狮子大开口啊，说句不好听的，浑身啊收拾收拾你也收拾不出这老些钱来呀，你挺敢要啊你。这时候啊，这宋某自己拿不拿的钱，拿不拿那些钱的还不到吗？是不是？哎呀，再怎么辩解没偷东西也不好使啊，毕竟你上人家屋里溜达一圈了。为了不被送到派出所处理啊，这宋某很无奈，去银行呢取了钱，凑足了8750，交给了这个张某。当天晚上啊，这宋某呢就回到家里头了，挺闹心。你说毕竟嘛，是不是谁最亲呢？媳妇儿亲呗。回家吧，就跟媳妇儿说这事儿了，说媳妇儿，我今天我糊涂啊，中午我上那个谁家，隔壁那个老张他家，我上他家我去。先花点钱，结果你说钱没花了着，我还给他8750，我先怕他上派出所告我，你再把我抓起来咋整啊？哎呀媳妇儿，你这闹心哈。哎呀，这媳妇儿一听啊就急眼了，火冒三丈，这媳妇儿不是善茬啊，叫了几个亲戚就上张某那去说理去，干啥呀？看我们家那老三好欺负啊，啊拿不拿那些钱你不当吗？讹我们了咋的？哎呀，我跟你讲，我跟你说，两个女的要凑一块嘴啊，而且都火气挺大的，脾气挺泼的，那指正没好。这不嘛，说着说着呀，俩女就撕巴起来了。这张某啊，还用椅子把这个宋某他妹妹脑袋给打坏了。这打斗的动静啊，是越来越大。你说大晚上吱哇喊叫的，能正常吗？邻居估计就报警的了，警察同志不大一会儿就来了。哎呀，你说如此这么一来呀，宋某盗窃的事儿那可就被暴露了，而且呢也被当地的公安机关呢处以行政处罚。而张某呢也希望啊借宋某盗窃好好赚一笔的愿望更是落空了，不仅呢将赃款全部退还，还因为以揭发他人违法事实为要挟，向他人勒索财物数额较大而触犯了刑法，被公安机关立案处理了。 随后啊，张某获得了取保候审资格。可是呢，在取保候审期间，居然这女的偷摸的撩了，从此音讯全无了。其实朋友们，这本身不是啥大事，但你这么一整完了，这不摊事了吗？直到去年年底啊，张某啊终于是忍受不了逃亡生活，主动回到当地向警方自首了。目前呢，张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啊，已经由当地的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了。你看，人姓宋那男的，虽然说是偷钱儿、偷东西上人家屋里溜达去了，但是行政处罚整不完了之后，这事儿早过去了，是不是？结果姓张的女的就因为自己瞎嘚瑟，是不是？完了之后，你说到现在这事儿多少年了？这几年日子也没过好，天天心也不踏实，一天心也不落忍，消停的也待不了哈。代价太大了，是吧，朋友们？要说吧，刚才哈提到一个事儿，就是咱们这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怎么说呢？说呀，揭发他人以揭发他人违法事实为要挟，向他人勒索财物，数额较大，触犯了刑法了。朋友们知不知道？就是说呀，咱占理儿是占理儿，碰到啥事儿咱占理儿吧，咱把这理儿吧得占好喽。有些个事儿吧，不是你自己能够裁决的，你不是公安局，你也不是检察院，啥事儿不是你说了算。真碰上这样的事儿，必须马上报警，马上报官呢。自己处理私了，跟你说容易了出毛病来。真事儿，朋友们，现在很多事儿都是这样，很多人呢回头会反咬你一口，那到时候就麻烦了，是吧？当然了，不碰这事儿那是最好不过的哈。天天听着大凤故事犹如明镜，透视人间百态，听众非常受用。小孩变成神童，买卖天天兴隆，对象一处就成，炒股一路飙升，老年能变年轻，考试金榜题名，麻将场场都赢，咋做腰腿不疼，哪样没有兑现你就来找大凤。哎呦天妈呀，我责任大了我啊。就你啊，这条短信发的哪句都对，就最后一样一句，你能不能给我去了？哈、啊，好啊，这有才人真是啊，都在民间呢，了不地呀、啊！明天给他整成咱们节目宣传片花，节目里修吗？邻居也不是啥好人啊，可不是怎么的呢？都是品质不怎么太好、太高尚的哈。其实啊，有理的事儿，这女的一下变没理了吧？以为那8000块钱那么好花呢？可不是怎么的呢？尤其是吧，像这种事儿，即使是没有被警察发现，最后啊，这俩人就真就这8000块钱拉倒了。但是想过没有，这邻里邻居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将来关系咋处啊？别人闲话了，他邻居姓宋的小子不知道自己拿不拿他家钱吗？这不纯属讹人家吗？天天，那你要那么整的话，这要都让你成功了，天天把门一开，等个贼进去呗，完了抓讹呗，是不是？哪儿也不用去，啥也不用干了，就指这就能活。哎呀，回想起呀、啊，小生时代，我估计啊，10个人呢，有8个人都干过翻大墙、跳大墙的事儿。其实现在回忆起来吧，也挺有意思，也挺美好的。为啥翻大墙呢？哈，原因那是多种多样的。我记得我们小前啊，有些男同学翻大墙就是因为要上网吧呀。有些个人翻大墙啊，就是因为距离近呢。当然了，这就是不堪回首了往事哈。但不管怎么说吧，学生时代啊，回首一下总是觉得挺美好的。但是吧，朋友们，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是伴随着危险系数的。这不嘛，有个小子出事了。22岁的大二男生小陈，7月31号大半夜翻墙的时候被铁栅栏戳破了肚皮。朋友们说戳破肚皮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真事儿啊！你光戳破肚皮还不算完事儿呢，还把肠子给挑出来了，真的，我不是忽悠大家。说为啥呢？这小陈翻墙进学校啊，是为了跑步减肥。戏剧性的呀，正是他肚子上厚厚的脂肪，胖子呀。皮厚啊，我这么说，这个大伙儿别上火。

说他爸说了，有一把哎别提了，我老儿子上秤把秤都踩坏了，完之后再也没称过秤啊。其实他根本不是120，也不根本不是220斤，那秤就到220，再往前跳跳不过去了，要不他秤能踩坏吗？说不上多些斤呢。哎呀，这次啊，这小陈说肯定得减了，皮带都能扎进去俩眼了。那你说得瘦成啥样？瘦的都没有个人样。小陈怎么减肥呢？哈，还挺科学的，就是晚上出去跑步去，在学校吧，天天都跑，放假回来停了几天，感觉呢就是这玩意儿不能停啊，一停就反弹呢。出事儿吧，那天晚上11点多，小陈呢又出去跑步，一个小时之后啊，小陈他妈呢就给那个儿子打电话催儿回家了，没想到啊，几分钟之后，儿子却把电话反打过来跟他妈妈说：“妈呀，你快来吧，我肠子出来了。”哎呦我天哪！一听儿这么说，老爹老妈脑袋都吓白了。出事儿这赶紧的，爹妈往那个小陈出事儿地点小区附近一个小学围墙赶紧跑啊！小陈回忆说了，说小区里呀停了很多车不方便，然后呢想去人少的地方就翻进了附近的小学。学校的围墙啊铁栅栏大概是2米高，爬进去的时候很顺利，在跑边里边跑了一将近1小时，出来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跑时间长了，运动时间长就手脚有点没劲儿了，一滑上面的肩头啊直接就扎肚子上了。出事儿的时候啊已经是半夜了，凌晨。周围没啥人呢，他强忍着痛啊，爬了下来，捂住伤口给120打了电话。之后才发现呢，肚子上拉了好大一个口子，哎呀，里边乱七八糟都出来了，这心里就害怕了，赶紧给他妈打电话啊，救护车怕找不着啊，硬撑着从学校啊挪到旁边一家大酒店门前，靠近这个大路旁边的地方。小陈呢，很快被送到了医院。这个，哎呦我天，朋友们，下面我就不想说了，就比较血腥了，我简单的给大伙说一说。小陈的这个外科主治医生说呀，虽然说小陈受到这个伤害了，肚子不是拉开了吗？而且哈，我不说了吗？乱七八糟的出来一些东西哈，但是说吧，没什么问题，都是比较完整的啊。患者呀，这个皮下裂伤长达了20厘米，原以为呀，你说20厘米，朋友们挺大一块呢，这么大的伤口，这里面脏器肯定会受到一些损伤损害的。但是检查之后发现很幸运呢，脏器重要的部分都没受到伤害，应该是肚子上的脂肪给护住了。这小子就是因为胖啊，把他给救了。这陈爸呀还安慰着儿子，似乎是安慰说："行啊，儿子啊，你挺幸运的小子。我跟你讲，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自个儿的肠子的呀。哎呀，这当爹的心也是够大的呀。"不过吧，玩笑归玩笑，陈爸爸还是非常的后怕，说读书的时候都翻过墙，谁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啊？朋友们，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虽然说肚皮嘎坏了，但是没啥大伤啊，真伤了内脏，那该怎么办呢？小陈说呀，他呀会吸取教训，以后啊这种危险的事儿，那是再也不会做了。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是不是觉得有点邪乎捞的？凤不是想故意在你们快吃饭点儿跟你们讲这么恶心的故事啊，真是啊，想看到那儿就说到哪儿，看到哪儿说到哪儿，给大伙儿提个醒。就说什么呢？现在吧，别管说是大人还是小孩，时不常的呀，还是有那个翻墙啊，包括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卖大钩啊，这样的一些举动啊。为啥说到这儿呢？其实啊，平时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哎呀，很正常啊，怎么地，这些小事，往往它中间存在着很大的一些危险性。你就说翻墙这事儿，我上学的时候我也翻过墙，真的，上大学时候也翻过，上高中时候也翻过，就觉得没啥事儿啊。但是朋友们，你一听听，刚刚这事儿挺危险，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孩子自己在外边上学的，一定跟孩子说呀，翻墙这事儿太危险了，太吓人了，太不靠谱了。这万一咱也扎着了，尤其像我这么苗条的，这容易扎出事儿来呀。凤妹，你小动物要真好听，你一定很漂亮吧？这话不白问吗？那还用问吗？那指正是啊。凤啊，我没媳妇呢，我在听节目呢，怎么兑现呢？我没有女朋友呢，什么要求？你跟你凤姐说，凤姐给你在节目里头忽悠忽悠，给你好好的招唤招唤，是不是？看看有没有，就是正好也缺你这种类型对象的。完了之后，直接就俩人凑合凑合，没准啊，缘分这玩意儿我跟你讲，妙不可言，说不上在哪嘎就来了呢。凤姐，我今天去东城领袖前面的灰池子洗澡了，真爽！我穿救生衣了，我是球啊！姐人告诉你，别上那池大泡里去洗去，还去。不过穿救生衣了，那我就没啥说的了，那叫洗澡吗？你说你那是干啥去？你洗衣服去了你？哎呀，原来胖也不是一件坏事啊！我决定不减肥了。减啥肥呀，朋友们？跟你讲，什么叫胖，什么叫瘦？我觉着吧，这个年代呀，已经没有什么绝对的这个。

界限跟概念了。你要说你像我哈，这个1米60多的个儿，110斤左右，这个身材，把有的人就说，哎，不行啊，大凤你太胖了，你瞅这大脸蛋子、圆乎乎的，那手的，就真是没招了，分个叉，要不都连上了感觉呢。有人还说我瘦，你说那没地方说去。你说现在这小姑娘小小就追求那什么呀，就精瘦精瘦的，真事儿的。那用咱赵丽蓉老师的话说，瘦的跟个小蹄子似的，那玩意儿好看吗？不过这玩意儿你真是没处讲哈。其实我的最终的想法是什么呢？健康是最重要的，朋友们，真事儿的。现在就是一天说自己要胖啊瘦啊，那都是身体好的。你真有一天说，哎，吃饭也吃不好了，睡觉睡不好，睡不踏实了，天天闹心巴拉，这不得劲那不得劲的，你就不觉着自己胖瘦的事儿了。健康最重要啊，减肥代价太大了。我也想减肥的，看来不能减呐，真的是给自己不减肥找借口呢。我有一次翻墙啊，差点没下来呀，可给我吓坏了，下次可真不敢了。朋友们，翻墙啊，不光说什么有没有什么尖锐物品在那儿在扎着人什么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很重要的是，如果下来这个技巧不对劲儿，容易挫着脚啊，容易把是哪块摔坏了，这都是很不好说的事儿啊，朋友们。所以说吧，翻墙有风险，那个来回爬需谨慎呢。为啥跟大伙一唠嗑，时间过得爽爽快，真事儿的，一天就等着这几回跟大伙唠嗑，平时我都不说话。今天还有人说呢，说放你平时怎么不爱吱声，挺沉默，挺内敛，挺有内秀，挺文静一个人呢？瞅着，我说那必须的呀。你说我天天哈，我就攒足了劲儿跟大伙唠呢。你说要不然一天就那么多话说完了之后，节目里不愿意说话了，跟大伙直点头直哈腰的，你说你们能看着能知道吗？关键是。对，说起胖瘦的事儿，前两天哈，有好多朋友看着我都说了，这不嘛，这个咱们上周六的时候，咱航空热线整了一个大型户外直播活动哈，59家的部门呢，在人金融公园整的哈，人山人海呀，哎呀什么，然后咱们的部门呢，直接跟咱老百姓哈就面对面接触，有啥问题直接就说了。凤那天也到现场了，好多听众朋友啊也看着我了，完了现场跟我说，哎呀，你又大凤啊，哎呀，哎呦天呐，大凤你怎么的了？你怎么这么瘦呢，大凤？我说我怎么瘦了呢？完了人就说了，在我们印象当中，就听你这动静，你起码你得有250斤，你个大胖子呀！我说你们太抬举我了，我倒是想了，关键是没有办法，天生丽质，怎么吃都不长肉呢？你说就只能控制在110斤左右了，嘿，太不好意思了。真事儿的，要不说嘛，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很多朋友呢听了广播节目之后啊，就是对这个广播主持人就一顿想，你这人能长啥样呢？哈，大凤只认识一个大嘴叉子，完之后挺胖的，敦实的那样式的哈，呜喳喳的，挺泼辣这么个女的。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吧，凤不光是个美女，而且是个非常有涵养的、有素质的、有深度、有高度、有广度的这么一个女性，知识女性。不有朋友说吗？就乐意听大凤夸自己，我夸了你们高兴了，我难受了。今天大凤故事会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脸上笑容常围绕。
19: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6: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9: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6: 一百年不许变，
19: 诺言从不是儿戏。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

0: 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首先，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宋冬野演唱的《安和桥》。《安和桥》呢，是宋冬野演唱并创作的一首民谣歌曲，以真挚怀旧的情感和极具画面感的歌词打动了无数的人，成为了华语独立音乐的经典之作。安和桥并非虚构的地名，而是真实存在于北京海淀区的一处地点，安和桥北。这个地方呢，承载着歌手宋冬野童年与温情的回忆，尤其是他奶奶曾经居住于此，是他成长的重要印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昔日熟悉的场景啊，逐渐被五环路等现代的建筑取代。这种变迁激发了他对过往的追忆与失落感，最终呢，催生了这一首历时五年多打磨完成的作品。特别是宋冬野坚持在编曲当中加入了马头琴，只因他能够传达那种难以言说的乡愁与苍凉。他曾经回忆，第一次听到楼道里传来马头琴的这个声音，激动落泪，并坚持要求保留这一音色，因为他想表达的情感有很多种，很复杂，所以呀，即便遭到朋友的这个反对和制作人的劝阻，仍执意加入了还有这个中国大鼓与马头琴的结合。安和桥的歌词看似平淡琐碎，实则呀，蕴藏着深刻的情绪。歌词当中写道，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了双眼。描绘城市发展对个人的遮蔽，也象征内心的迷茫。还有写道，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直击人心的京剧唤起了一代人对逝去时光的集体怀念。整首歌没有激烈的控诉，也没有华丽的技巧，而是用低沉的嗓音娓娓道来，真诚而简单，却拥有直抵灵魂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宋冬野演唱的《安和桥》。

即将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天秤座。天秤座呢，象征着平衡、美感与人际关系当中的和谐追求。这首歌曲的旋律呀，非常的动听、优美，还有其歌词描绘其内心的矛盾与对公平的执着和浪漫又理性的双重性格。歌曲呢，围绕选择困境、爱情当中的对等付出、优雅外表下的深情与挣扎开展。歌词当中写道，你坚定地告诉我，像一双温暖的手按住我摇摆不定的心，这一句呀广受好评，被认为最贴合天秤座渴望被理解与稳定的情感需求。嘉蔚老师的天秤座呢，因深度地契合天秤座内心的矛盾与向往，成为了当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无论是从古典意境还是现代叙事，这种歌曲呢，构建了对天秤座精神世界的音乐画像。我们一起来欣赏《天秤座》。

隔壁泰山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推出的魔性流行歌曲，以人猿泰山为比喻，示爱歌词和洗脑的旋律呢，成为了抖音神曲。他的这个歌词啊，写道：“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为标志性的歌词，用夸张比喻表达直白示爱。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隔壁泰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首《土坡上的狗尾巴草》是一首由卢润泽作曲并演唱的歌曲，由于2024年9月27日发行，以深情质朴的方式呢，讲述了人与流浪狗小黄相伴八年的故事，表达对逝去宠物的深切怀念与对生命的反思。这首歌曲呢，创作的灵感啊，来自于一位网友与爱犬小黄的真实经历。2016年左右呢，歌手卢润泽在街头捡到了一只浑身泥泞的流浪小黄狗，从此啊，一人一狗相依为命，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长达八年的陪伴成为了歌曲的情感基石。2024年9月27日，歌曲正式发行，迅速在网络平台上走红，逐渐地传播至了海外。这首歌曲呀，极具生活当中的共鸣。狗尾巴草作为核心的意象，代表啊那些默默无闻却忠实无比的生命，在风中轻轻地摇曳，仿佛仍在等待主人的归来。一起来欣赏《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近年来呢，九尾狐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秘形象，频繁被用于音乐创作。目前呢，网络上有很多个九尾狐的歌曲，其中张小花版本的九尾狐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这首歌曲呢，整体表达一段跨越人妖界限的情感羁绊，带有悲壮的色彩。歌词呢，最初可能是源于一个古风版的22次的创作，之后呢，网友们改编成了更具有戏剧性和共鸣的版本，现在呢，就成为了张小花口中的九尾狐。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九尾狐歌曲。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那英演唱的《默》。这首歌曲啊，是《何以笙箫默》当中的主题曲，于2015年4月19日发行，以其深情感人旋律啊，广受好评。很多人听到了这首歌曲呢，找到了与自己当中的共鸣。默呢，是为乐视出品的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量身打造的主题曲，由高晓松担任制作人。这首歌曲呢，标志着那英在沉寂5年之后的重磅回归。歌曲一经发布便广受好评，迅速登上了各大音综的榜单。歌词当中以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等句子呢，深刻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遗憾，情感层层递进。歌曲的主歌部分低吟浅唱，营造丰富的情感层次，副歌并未激烈的爆发，而是通过留白与悠扬的尾音增强了空间感和回味，体现了由阳由抑到阳再抑的情感交替。默不仅是一首成功的电影主题曲，更是一首独立成篇的经典的抒情作品。他凭借深刻的歌词、克制而有力的旋律，以及那英极具感染力的演唱，成为了华语乐坛近年来不可忽视的代表作品之一。我们一起来欣赏《默》。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韩红演唱的《千年之约》。这首歌曲呢，最初是为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被列为第九批中国梦的主题新创作歌曲之一。该曲呢，旨在表达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人民友谊约定，以及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蓝图。歌曲呀，自推出以后，被多位的知名歌手在不同的场合演唱，形成了多个公开的版本。韩红呢，她的版本呢是最具代表性的，于2017年呢央视春晚首次亮相，大气磅礴，广受关注。千年之约不是一个单一固定的歌曲，而是围绕中华文明传承与时代发展承诺这一核心主题，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创作者和歌手演绎的多首同名或同主题作品。其中以韩红在2017年央视春晚演唱的《中国梦》主题版本最为权威和最为广泛传播。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千年之约》。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火红的萨日朗。这首歌曲呢，具有浓郁的蒙古族风情的流行歌曲，融合了草原民歌元素与现代的编曲，旋律呢欢快悠扬，节奏感比较强，适合舞蹈演绎。歌曲以萨日朗，一种生长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红色野花为意象，象征着热情、奔放与坚韧的爱情。曲目自发布以来，不仅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的栏目，还在2020年疫情期间成为了鼓舞人心的代表作之一。易烊千玺曾与其他的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共跳共舞此首歌曲，传递了非常温暖的一种力量。那么之后呢，广为传播，让这首歌曲呢被大众所知道。火红的萨日朗呢，是一首极具艺术性与大众性的草原风情歌曲，由乌兰托娅演唱。自2012年发行后，经多次翻唱之后呢，又与舞蹈改编，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掀起了一股热潮，成为家喻户晓的广场舞神曲。一起来欣赏火红的萨日朗。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突然之间呢，有个家人他噔噔噔噔慌慌张张的就进来禀告王爷呀，大事不好了，这个于文成都又领着人马回来了。啊！王爷这一听也是暗暗的吃惊啊，这个于文成都怎么又返回来了呢？难道他发现什么破绽了？哎呀，这个事儿得怎么处理呢？现在这几个人就在我身边呢，你不让他们进来是不是不好说呀？得想办法，还得把他们藏起来，藏哪儿合适呢？老王爷赶紧跟秋豹商量一下子。秋豹说，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父王啊，他们一开始不是藏在那小洼地儿的蒲草地里了吗？还让他们藏在那儿，这回啊，他们趴在那儿以后，在他们身上啊还撒些蒲草，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了。王爷有经验，王爷摇了摇头，孩儿啊，不对呀，他这回来我估计就是奔这块蒲草地来的。你表哥他们跳进咱们院子里，他是看得清清楚楚，当时他把这后墙堵住了，从正门又进来，说明他们已经知道了你表哥他们就在咱院子里边，没搜出来他们能甘心吗？可确实没搜到啊，在回去的路上他一定反应过来了，这片蒲草地他们没去仔细搜，他们这次来一定是奔着蒲草地来的，如果再藏在蒲草地一定被他们搜走啊。我看这么办，咱们荷花池边上有7口大荷花缸，那缸里边啊都是水，正月15也过了，这冰水也化了，给他们每个人呐拿一根芦苇管，在里边先躲藏一段时间，我估计用不了半个时辰，他们没搜到就得无功而返呐。大伙一听，哎呀，这个老王爷这个主意可是好主意，不过这熊阔海他个子大呀，个子大呀，你就委屈委屈吧。再说这秦琼心里就纳闷儿，荷花池边上怎么还摆7口大荷花缸呢？他哪知道啊，当年有个传说，说是每年到了7月7这天呐，天上有7仙女儿，不传说这7月7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你看天上有牛郎星还有织女星，据说这俩星星远离都多少光年，可老百姓啊就愿意传 这个牛郎织女会面呐，还有这七仙女儿下到人间，得陪着七仙女儿啊，他们到人间呐，也得在荷花池洗洗澡，洗完了澡啊，不得用清水清清身子吗？用现在的话说，得到淋浴室好好冲洗冲洗啊。再说长荷花的地方，你看那水啊，底下都是淤泥，淤泥就是臭泥，这臭泥汤子洗得早，你说洗干净好，洗不干净不把这泥汤子味儿带到天上去了吗？就这么着，这七仙女啊得到大缸里边这清净水啊涮一涮，把这淤泥味儿得冲洗掉了。这样一来呢，这七仙女不能在一个大缸子里洗啊，得一个七仙女预备一个大缸，这大缸里边还都得放上干净的清水。你说给七仙女洗澡的大缸，这缸能小吗？别说猫一个人，就是猫个三个人五个人也问题不大。熊阔海尽管个子大呀，他缩一下脖子再低一下头，基本上就不能暴露了。哎呀，这王爷这招可真好使，这些人呐，赶快就钻到这荷花缸里边去喽。到里边啊，嘴里边叼个芦苇管，真就藏起来了。他们刚藏好啊，你看老王爷带着秋豹就出到大门口，得迎接迎接这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这回啊倒挺客气，王爷呀，我们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这七个杀人越货之人一定是藏到你家一块小洼地儿啊，那功夫尽管有月亮地儿，可我们也没有去搜查那个地方。这回啊，我们就到那个小洼地儿看一看，这总行了吧？王爷说行，那就请进来吧。不过呀，于将军，这有再一再二，可就没有再三再四了。放心吧，王爷，我们这回啊就搜这个地方。那你的兵马来了这么多人，你不能都进去，我不说了吗？我们这儿有不少女眷，你们进来不大方便，你呀就带十个人，这回我们也不配合你了，你到那个小空地啊仔细的搜一搜。好吧，他挑选了十名精兵，还有他身边那个军士，就这么着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他直接就奔那块小空地去喽。你还真别说，这王爷算得准呐，有经验嘛。结果到这儿又扑了个空啊，怎么搞的呢啊？他们难道飞走了？他们哪有那本事啊？可是没飞走，确实没有啊。这怎么办？这只好返回去吧。啥也没说呀，耷了脑袋领着他手下的十员精兵啊，从王爷府里边就出来了。他们出来之后啊，王爷一看，赶快让他们出来，给他们换衣服，别冻坏了。哎呀，这些个人呐、啊，可真能作妖啊。王爷倒不是关心这些个人，王爷呀还是看他夫人的面子上啊，得关心关心他这外甥啊。这些人也真就借了秦琼的光了，假如没秦琼啊，这回还真就麻烦了。当秦琼他们换完了衣服，要说秋豹也很机灵，父王啊，要我说马上把咱们家兵的号服给他们穿上，如果不穿咱们亲兵的号服，他们想离开院子都难呐。我想这个宇文成都很可能已经派人秘密的把咱王府监视起来了。好好好，立刻给他们换上号服。要说这号服换得太及时了，他们刚换好亲兵卫队的号服，没想到又有家人禀告王爷不好，宇文成都又回来了啊。他回来干什么？他还要再搜一搜，把衣服都已经换完了，这又怎么回事啊？他们回去的路上，他那军师 就给他提了个醒，大将军呐、啊，那个荷花池边上有七口大缸啊，他们能不能藏在这缸里面呢？那缸里边怎么能藏人呢？那荷花池边的大缸啊，是专门留给七仙女洗身子用的缸啊。那缸里边别说猫一个人，猫个仨俩人的都没问题。这正月还没过完，他们能躲到这冰水里边？哎呀，将军您怎么忘了？这些个响马都生性啊，他们要是躲在缸里边，别说躲一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躲一天也冻不坏他们呢。你看那里边有个大个子，那筋骨多棒啊！袁成都一听可以对，咱们赶快返回去，他要三搜王爷府，把这几个响马给搜出来。他是下了决心了。要说坏事就坏在这个熊阔海身上了。这熊阔海他是身高过丈啊，身高过丈能有多高？咱估计不比姚明矮多少，没有两米二也得有两米多一点。你这么大个子，在缸里边一猫腰一低头能混过去，可你站在人堆里边你就很难蒙混过关喽。秋府的这些个家兵家将，尽管他不能一个个去辨别去认识，可是这个高个矮他能看出来呀。突然间这王府的家兵家将当中出来这么个大个子，他猛然间想起来了，你这个大个子不就是我刚才追赶过的这个大个子吗？他刚要去上前呢问一问你这大个子姓什么名谁，可就在这功夫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突然呢就从皇宫里边来了一个传旨的太监，宇文将军请接旨。皇上的圣旨到了，他就得马上接圣旨，接完了圣旨他就得进殿见驾去了，因为圣旨上写的让他立即进宫，他哪敢耽搁呀。再者说了，天底下个高的人有的是啊，哪能那么碰巧呢？王府这个家兵大个子就是我要追那个大个子。再者说了，这王府怎么能跟这些响马勾在一块儿呢？这个事儿啊不大可能，我还是先接完了圣旨再说，这个事儿啊暂时先放一放。我呀秘密的派人把他们家监视住，我看你们到底还能躲藏几天。皇宫里边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呢？原来这皇宫里边真就出了大事儿喽。咱在前文书也说了，这杨广啊靠蒙骗欺诈的手段把这个太子的位置啊弄到手了，这只不过他迈了一个台阶，下一步得继位呀。有关杨广继位的这段历史啊，不管是野史和正史都有好多个传说呀。他把太子的职位骗到手以后，他爹呀也不是没后悔过，可有些事儿你看明白了后悔了可也都晚喽。天底下呀没有卖后悔药的，再说这个老杨坚他怎么知道后悔了呢？什么事儿啊都有他的前因和后果。有一回老杨坚呐有病了，天子要是有病就得他最喜爱的妃子陪着他呀。作为太子杨广一听说他爹有病了，太子也得陪着父皇啊。结果啊他和这个陈妃俩人就扯过上了。陈妃谁呀？陈妃就是南陈后主陈叔宝的妹妹，南陈的大美人陈美娘。这个陈美娘啊长得像天仙一般呢，小嘴儿还甜，不光会说话，人又聪明又伶俐，还很风流啊，又长着一双撩人的眼睛，那男人在她眼前一过呀，被她勾引的魂儿都过去喽。今儿个这个杨广见到这个陈美娘了，哎呀呀，他也听说过这个小后妈呀有很多风流史，可没想到俩人一见面呐，
10: 他这魂儿啊也被这陈美娘给勾引过去了。
9: 他就控制不住了，跟这个陈美娘就搂抱在一块儿了。这功夫可巧，有个太监就喊了一嗓子，宣陈妃服侍圣上。这杨广刚想跟这陈美娘啊办那件事儿，可没想到圣旨到了。这个陈美娘啊赶紧慌慌张张的整理整理头发，又整理整理服饰，到了寝帐外边，她先定了定神儿，定完了神儿，她在屏风外边啊又站了一会儿，等到气儿啊喘匀乎了，她才转过去。皇上一看，哎，这陈妃这鬓发怎么这么松乱呢？显得松乱呢，显得
10: 爱妃呀，你怎么神色这么慌张啊？
9: 这个陈美娘啊，她知道做了亏心事儿了，她一时支支吾吾的，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11: 我是这么回事儿，
10: 到底是何事啊？
9: 他越支支吾吾啊，这皇上越追问，
10: 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11: 万岁呀，是太子要非礼小女子我呀。
10: 杨坚一听啊，这个可恶的臭无声，把他气的靠在这床榻旁边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哎呀，这口气把他憋的好长时间才缓过来这口气儿，他就想起来了，这独孤皇后到晋王府来个实地考察，这一考察把杨广夸的是天花乱坠呀。
9: 这回他知道他夫人被这个不孝之子给糊弄了，可现在再想废掉这个太子，他已经力不从心喽。
10: 杨坚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了，他一咬牙，我还得要废掉这个太子，重新把杨勇立为太子，做我的接班人。
11: 来人呐，传我的旨，训杨勇进殿。
10: 这个旨一传下去，杨广就知道坏了，我爹一传杨勇进殿，肯定要废太子啊，那我这太子的宝座就没了，我不是太子，我就没有资格继承皇位了。再说原来我爹废太子是废长立幼，犯了大忌讳，再把这长子给立回来，那也是名正言顺呐。可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爹这个阴谋得逞啊，我得想办法跟我爹较较劲儿。他赶快派他的亲信杨素还有张腾先到后宫探听探听虚实。
9: 当他俩一核实，这道圣旨确实是皇上下的圣旨，训杨勇进殿。这杨勇一进殿，我这太子的地位就没了，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哥哥进殿呐。
10: 得了吧，我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他当时啊以太子的身份就下了一道旨意，让原来伺候皇上这些太监宫女统统都下去，寝帐内就剩下他自己喽。这小子一看我这时候不下手还等啥时候啊，干脆下手吧。紧接着就听一声喊叫啊，这喊的才刺人呐。谁喊的？皇上喊的。皇上喊完了，皇上就本入了，这杨广阴谋就得逞了，隋文帝完蛋了，杨广继位喽。像这段故事呢是咱说书的说的，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码事儿咱也别管了，再说那也不是咱说书管的事儿啊。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呀、啊、我在讲这个赵匡胤的时候我还真讲了这个赵匡胤和他弟弟他们俩怎么交接班，当然了咱也不能说那么透，反正啊这个事儿就成历史之谜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杨坚当时死了没发丧，也没有遗诏，杨广呢他利用自己太子的特殊身份呐、啊、 找一些同伙，大家在一块一合计，掌朝的太师叫武建章。这个武建章的威信高得了不得呀，他找武建章的目的就是把这招得串了。当武建章接到太子的旨意，进到皇宫里边得披麻戴孝，拿着哭丧棒啊上殿，就开始大骂杨广弑君篡位。杨广现在怎么办呢？就得哄着他来呀。这个你就不要管了，这是我们的家事儿，你赶紧逆诏吧。他就把御笔交给了武建章，这武建章气得大笔一挥，提笔是笔走龙蛇，刷刷是一挥而就啊。今有杨广杀父夺权，欺娘戏妹，人伦大变，天理难容，等等等等等，哎，那些咱就不念了。可叹大隋锦绣河山，祖宗大业就这么的毁在这个杨广手里啊。旁边群臣有跟武建章不错的，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又叫杨广看见了，那还了得呀，赶快上前呐。还没等他写完呢，就稀里哗啦的给他撕巴了。杨广赶紧过来，他着急要这个遗诏啊，看看这遗诏怎么写的。结果一看，写错了，撕碎了。在这些撕碎的纸片上，杨广捡起来两个字儿，一看这俩字儿怎么写的，是大业两个字儿。行了，杨广的年号就叫大业，这大业的年号就这么来的。自己把年号定了，可是他心里边痛恨这个武建章啊。好一个武建章啊，我给你机会你都不把握，这回呀、啊、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结果这个杨广他真就对这个武建章来个赶尽杀绝呀，把武建章家来个满门抄斩呐、啊！你就说这杨广他该多可恶啊。在这之后啊，这杨广他的阴谋是一步一步的得逞了。首先用毒酒把他哥哥给毒死了，把他那几个侄子也来个赶尽杀绝，一个也没留啊。他又霸占了他的嫂子萧氏，满朝的文武看得明明白白，这都是你们老杨家的家事，我们呐不跟着掺和了，我们在朝中照样享受体制内人员的一些待遇，你该给我们多少俸禄你就给我们多少俸禄，我们也不参与你们家的事儿，我们呐都是你们皇家的打工仔儿，你好为好，管你们家谁当皇上呢，我们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俸禄一点也不少，手中的权力也不小，该干嘛干嘛，该享受还享受。这杨广啊他也不傻呀，我先稳定朝中这些官员，下一步我该稳定天下的百姓了。这功夫他就想起了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成都了，我下急诏把他给宣进来，我跟他商量商量，我得借着老丞相宇文化及家的势力啊，接着我再下一道圣旨，我要大赦天下。这样一来啊，宇文成都接到圣旨就奔皇宫里来喽。当宇文成都见驾以后，他也没客气，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宇文成都说了。宇文将军呐，眼下我刚登基，我得稳定大隋的局面呐，我的意思啊是想再下一道大赦天下的圣旨，稳定稳定民心。宇文成都一听，万岁呀、啊，天下这些降马盗贼都是可恶之人呐、啊，他们除了杀人就是越货呀，咱可不能把这些罪犯全都赦免了，一旦把他们赦免了，有可能就威胁到咱们的皇权了。宇文成都这意思是好意思，可杨广啊晃了晃脑袋，哎，几个降马能搅起什么大浪啊，到时候有宇文将军挂帅，用不了几天就把这些降马 通通的灭了。这杨广啊，他没听信这个宇文成都的，他真就把大赦天下的圣旨传下去了。这大赦天下的圣旨一传下去，这就发生了一件奇迹呀、啊！这件奇迹可来好喽，把大隋的江山搅得是摇摇欲坠呀、啊！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古代的帝王啊，掌握着国家最高的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可这皇上啊，他也得讲究爱民如子啊，他也得笼络民心呐。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意思就是统治者就像船，老百姓就好比水，水既能让船安安稳稳的航行，也能把船这一个大浪啊给它掀入海底。这个杨广尽管他昏庸无度，可是他一点也不傻呀，这个道理他比谁都明白。自己采取卑鄙的手段把皇权继承下来了，要想江山永固，就得想办法笼络民心呢。他是左一道圣旨，右一道圣旨，大赦天下呀。当有一道圣旨传到山东兖州东阿县的时候，有这么个特殊的人物也得到了皇上的大赦，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程咬金。他还有个小名叫阿丑，咱讲这隋唐演义的故事还真就离不开这个程咬金。程咬金也是个重要的书胆呢，书胆就是书中的人物。咱就说这个程咬金，不管野史上的传说还是历史上真实记载的程咬金，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咱今儿个就趁着这机会跟大家伙就详细的聊一聊这程咬金。一提程咬金，大家都知道这程咬金会三板斧啊，也就是三招。头一招呢是劈脑袋，第二招是小鬼剔牙，第三招就是掏耳朵了。不过这程咬金也是一位福将啊。程咬金出生在公元589年，史书上记载活了77岁，野史上说他活了100多岁。他名叫程咬金，字之杰，小名啊阿丑。他长得形象啊怪模怪样的，据说出生的时候那舌头咬咬着，接生婆一看，这不咬个金豆子吗？就这么着就叫咬金了。他父亲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讲了，当时跟秦琼的父亲秦仪共同守着马鸣关，后来他们兵败马鸣关。那一年这个程咬金呐、才3岁，秦夫人领着秦琼还有家人秦安逃到了济南历城，在那儿就站住脚了。程咬金跟他娘呢就流落到东平了，他老娘领着他 艰难的度日。你还真别说，这程咬金吃百家饭长大的，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见识也多了。再说这个程咬金呐，他天生是个程大胆儿，可以这么说，天不怕地不怕，那胆子要是晒干了比倭瓜还大。这个程咬金犯事啊还不是小事呢，他犯的是人命大案呢。你看自古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是不成文的规矩，历朝历代的法律都得维护这个传统的老观念呢。你要看史书上记载呀，这个程咬金他是今天山东东阿县那个地方有个小地名叫斑鸠店镇，他就是这个斑鸠店镇长大的。打小的时候这个程咬金呐，是个调皮捣蛋爱惹事儿，胆儿还特别的大，不是今天跟这个打架，就是明天呐上那家掏鸟窝。他娘从小啊想管也管不住他，他就像个野孩子一样啊。可是时间长了，这老大不小了，怎么也得成家立业呀。街坊邻居一听说这个程咬金就一个老娘，家穷的叮当乱响，要啥没啥，那么两间破房子像刮窝不似的，谁好家儿女嫁给你呀？他娘就劝他，阿丑啊，咱也老大不小了，得务点正业了，别整天游手好闲打打闹闹，那终究不是个头。这个程咬金呐，惹了祸蹲班房啊，

都习以为常了。县里的衙役和捕快啊，都认识程咬金了。这个程咬金是个滚刀肉啊，进了班房，蹲了没俩月，他也没犯什么大罪，既不杀人也不放火，不是把这个脑袋打漏了。再就是偷鸡摸狗啊，在乡村有一句话，偷猫偷狗不算贼。你说他不是上这家偷个兔子，就上那家偷条狗，就这毛病，你说县衙门也是束手无策。后来县衙门的这些差役啊，都有点告摇了。我说阿愁啊，你可再别惹祸了，好好过日子，把你老娘伺候好，将来得娶个媳妇儿啊，你不能总游手好闲呐。他娘也劝他，街坊邻居也劝他，大伙都劝他，这个程咬金是不是应该把这毛病改了？程咬金呐，还真就合计了。哎呀，我这么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还真别说，程咬金他还真认准了一个门，听人劝，吃饱饭。我今后得务正业了，我不能让我老娘吃了上顿没下顿。不过程咬金这个人呐，不管是历史记载也好，还是咱讲故事也好，这个阿丑啊，心地挺善良，为人也挺正直，而且这个人还很仗义。他要有了谁都行啊，就是要饭花子碰见他，他也弄赏俩钱儿。他要是没有呢？没有啊，没有就拉倒了，别人也花不着钱了，他兜里都没有了，你说他还能给别人花钱吗？后来他一点一点大了，合计来合计去，听别人说呀，有一个买卖挣钱。什么买卖呢？贩私盐。这盐呐，在古代那是专供产品呐，朝廷控制，不让你私人贩。这事儿咱已经讲了，在这就不多讲了。那么贩的盐要比官盐便宜，因为这私盐呐，它少了好几层税呀、啊。这税收要少了，盐的成本就下来了。你要让他大笔贩盐，他没那本钱。这大盐贩子都得用一些小盐贩子，大盐贩子把盐贩进来，然后呢分给这些小盐商，这小盐商呢再分给这些小盐贩，他是一挑一挑的从这盐商的手里边把这一担一担盐呢买过来。当时他住那地方啊，守着黄河，按理说这黄河河东也好，河北也好，河西也好啊，都有各个地盘。这个老程犯上盐呐，可不管这套了。结果呢，这个老程啊，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就有点啊忘乎所以了。他本来他是东阿人，他到东平那块儿去贩盐。东平有个村子啊，叫魏子村，哪个魏呢？是一魏两魏的魏。这魏子村人家本来有专门供应盐的盐户，也就是说这个小贩啊各自都有自己的领地。这个程咬金可好，他担了一袋盐到那儿啊就开始卖上喽。他这盐便宜啊，再说他有力气啊，你这一袋盐要是挑80斤，他这一袋盐呐就给你挑上160斤。他挑160斤走路那悠悠的，他贩这一担盐呐，正好够你贩两担了。在当地有一个大户盐贩子，姓殷呐。这个殷盐贩子，他跟官府互相勾结，他想垄断这一带的私盐。可他听说，怎么来一个，你到我的地盘去贩盐，那你多卖了，我不就得少卖了吗？这就影响我的利益了。假如这个殷大户要是通情达理的话，一合计人家程咬金老大不小了，还没媳妇儿，一个老娘过日子也不容易，想到我的地盘占点便宜，大不见小不见的，就高抬贵手得了呗。他不干了，他支持他儿子，找几个人在路上啊把他截住，打他一顿，让他不准许到东平来。结果他儿子呢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他打架这两下子他比不过程咬金，可他的坏点子有的是啊。他就找几个狐朋狗友啊，

就得保护咱们。这几个小子借着酒劲，你让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你让我们给他扒层皮我们就给他扒层皮。这几个小子借着酒劲儿，云山雾罩的说起了大话，吹起了牛皮了。可要邓真格的行不行啊？那谁到了。单说这一天呐，这几个小子瞄好了程咬金的路线了。这程咬金这天担着一担盐又到东平来了。他没想到走到一片树林子边上啊，呼啦家伙出来好几个大汉。这几个汉子一个个拿着刀枪棍棒啊，你是哪儿的啊？你从我们这走就得教我们买路钱，知不知道？这山是我们的山，道是我们的道，要想从那儿过，拿钱来。没有钱呐，把盐放下。程咬金一看，干嘛？想跟我玩这个？程咬金把盐担子放下了，噌一下子就把大扁担抡起来喽。这顿大扁担呀，劈着啪嚓的，把这几个小子打的是丢盔卸甲呀，一声骂一声的，嗷嗷的直叫，最后都让程咬金给打跑了。程咬金这回啊，到东平县来贩盐，更没人管了。程咬金的盐还便宜啊，你挑两趟，他挑一趟，那你能干过他吗？别人啊，这俩大钱儿一小婆，他是一大钱儿就一小婆。哎呦，这下子名就传开喽，附近这村民呐、百姓啊，都到他这儿来买盐。他要不来，等着他一来二去，老殷家这个盐商的买卖就受到影响了。这老殷家一计不成，还得再来一计呀。他们合计来合计去，好，这回啊，咱们再找一个大户啊。这个大户姓王，叫王的财主。这王的财主家里边是家奴、院工、伙计，有好几十个。这回咱们联合起来，把这小子打跑，打不死就行啊。上次咱们是四个人打他，一个人没打过他，这回咱们弄二十个人，看看你这个卖盐的程大文头还有多大的本事吧。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这个程咬金这一天呐，他卖完了盐正往回走，就发现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啊在路边哭。哭什么呢？哭他的小女儿啊被人家给强暴了。程咬金就问呐，那你怎么不到官府衙门去告他们呢？大兄弟啊，告什么告啊，这官府衙门跟他们都穿一条裤子。程咬金一听，这火就上来了。大姐，你说这个采花盗柳的人，他姓什么叫什么？要不怎么说这事巧呢？就看那个殷少爷来了。殷少爷跟这个妇女说什么呢？你在这儿哭什么啊？你女儿啊现在这年龄还小，等她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吹吹打打派大花轿把她迎进我们家，我让她给我当小妾还不行吗？啊，你别在这儿哭了，这多丢人现眼呐，将来你就是我未来的岳母了。程咬金这才明白，原来你就是这个大采花贼呀。他听这个采花贼说这话，才知道被他强暴这个小女孩才十一岁呀。程咬金这气是不打一处来呀，你小子占了便宜还仗着你的势力跟人家花言巧语哄骗人家，我还留你有什么用啊？程咬金这一大扁担啪噗就把他拍那块喽，当时就把他拍死了。这下子可就麻烦了，程咬金就惹出人命官司了。知县的衙门还有这三班的衙役和捕快就来抓这个程咬金，结果程咬金一不做二不休，又把巡捕班头给打死了。这下子可就吃了官司喽。这县衙门就把跟他有关联的这些人呐都给抓起来了，他完全可以远走他乡啊。后来他一

0: 合计我的这些哥们儿因为我犯了事儿了，我把责任呢承担下来得了，他就投案自首喽。他这一自首啊，把那些哥们儿都给成全了，结果呢，因为他是主动投案，这些哥们也背后帮他花了不少钱，他坐了3年半大牢，正赶上这隋炀帝下圣旨要大赦天下，结果这一赦，把这个程咬金就给放出来了。程咬金出了大牢，连夜就回家呀，见了老娘，娘俩是痛哭一场。可现在怎么办呢？再想做买卖，本钱都没有啊。这隔壁有个王二哥挺同情他，就借给他一条竹耙子。你可别小看那时候耙子，那时候啊，欧洲还没有文艺复兴，也没有工业革命，这耙子就是特殊的一种工具。你是搂柴火呀，你是扬长薄薄去干农活，都离不开这耙子。这家家户户啊都需要耙子，那你就卖这条耙子，把这条耙子卖了，这就是你的本钱，你什么时候挣了钱什么时候还我。这老程一合计，行，那我就挑着这条耙子到镇上去卖去。单说这一天呢，他来到一家店铺门口，就把耙子摆在人家这家卖货的床子上了。这家杂货铺的门口，人家摆这个床子是卖自己货的，可是这一开板，小伙计这出来一探头，哎，怎么来个卖货的？我说，哎，大哥，您呐，别跟我们争地方，这是我们自己的货摊儿，您呐最好把这东西拿走。什么？你们家的货摊儿？哪儿写你们家的货摊儿了？这不是大道边上吗？大哥呀，是这么回事，你看后边啊就是我们的商号，谁家商号门口的地儿就归谁家管理了。你比方说阴天呐、下雪呀，也就是实行三包了，我们呐负责我们门前的卫生，那么门口啊这个地儿就归我们卖货了。这是真的啊，大哥，您刚做买卖您不知道这规矩。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做买卖呀，你们还啥也不是呢。呵呵，大哥呀，您得讲点道理，这确实是我们自己的卖货床子，您呐还是挪一挪，可千万不能无理取闹啊。我取什么闹啊？你问问你们东家，我姓程，我叫程咬金，你们掌柜的那年需要私盐，我就给他弄点私盐，结果摊了人命官司，蹲了大牢，坐了大狱呀、啊！我欠了一屁股外账呢，我还没还。我眼下从亲戚朋友借俩钱儿，就用这点钱呐做本钱，我就是卖点耙子，借你们个地方还不行？我卖完了货，我再给你们到地方，这总行了吧？这个小伙计他一看这个人长得手大脚也大，肚子也大，青面红眉大嘴叉，本头大下巴，临门胡子刚须扎，他是越看越害怕。我可惹不起他，我得呀跟我们东家说。他一转身，他噔噔噔噔噔进屋里去了。他跟东家一说，门口啊有这么人啊，长得青面獠牙，还魂不登的不讲理，他把咱那个卖货摊给占上了。这个东家呀，他姓袁，一肚子花花点子，猴精猴精的，大伙就送他个外号叫袁猴子精。这个袁猴子精啊，坏道有的是，一肚子鬼点子，要不怎么说他猴精猴精的呢？他是是亏不吃，是当不上啊。再说这个袁猴子精啊，把门扒开一瞧，啊，是他呀！这个袁猴子精一琢磨呀，就他来卖货，他卖耙子，卖3天也卖不完呢。 你说他在我门口卖三天货，我这货怎么卖啊？要说这个猿猴子精又来了花花道了，你不就是卖耙子吗？我给你俩大钱给你哄过来，你头一次卖耙子你也不知道这行情，我呀干脆我就花不点俩钱把货给你全包了，你走了我再把价格加上去，我不光能把你哄走，我还能用你这耙子再多挣点钱。想到这儿他就出来了，啊，这不是程爷吗？程爷啊，这么办啊，你知不知道行情啊？我怎么不知道行情啊？既然你知道行情啊，你说你这耙子要多钱一把吧？要都要便宜，50个铜钱是不是一点也不多呀、啊？哎呦，这个猿猴子精啊，乐得屁颠屁颠的。怎么，50个铜钱我就能买这一条耙子？这不就是无形之中又给我送点利润来了吗？哎，我说，一共多少把耙子？
1: 一共啊，得有个20多把吧。
0: 好好好，伙计，拿50个铜板把这耙子咱都留下了。哎，好嘞。不大一会儿啊，那个小伙计拿出50个铜板来了。东家，铜板给您拿来了。程咬金把钱接过来了。
1: 东家，那些钱呢？啥时候给我？
0: 什么？你不是都把这些耙子留下一共50个铜板吗？
1: 你废话，我是一把耙子，你要都要啊？50个铜板，快快快，快把那19把耙子钱呢拿过来，我好给你到地方。
0: 怎么你不是这20把耙子50个铜板啊？
1: 我说你这个东家，这账净往里边算，不往外边算。这20把耙子50个铜板，你有多少？我都包下了。
0: 猿猴子精啊，没想到打了一辈子雁，让雁给牵了眼睛。他是王八钻灶坑啊，连憋戏在窝火。得得得了，我呀，我不要了。你愿意在这卖呀，你就在这卖吧。
1: 废话，你这做买卖呀，怎么能言而无信呢？啊，你都说包下了，一把耙子50个铜板，你怎么还不干了？
0: 不行。大老爷们说话，吐唾沫都得钉个钉。你要不给我拿出去20把耙子钱呐，我今儿个我就让你开不成买卖。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8: 这段书叫房玄龄策杖夜军门。房玄龄和李世民这么一交谈，可以说是相见恨晚呢、尤其是房玄龄认为李世民就是自己要保的明主，跪倒在地说：“房玄龄愿今后跟随安邓。”哎呀，李世民赶紧起身，双手相搀呢。房先生请起，房先生请起呀！世民是万万不敢受此大礼呀。 我九牧先生大名，恨不得见您今日前来，我是求之不得呀。方玄龄现在也动了感情了。元帅呀，我隐居多年，不是想要走终南捷径，而是想把握机会率性而出啊。您别看我整天隐居乡下，但天下大事都看的是清清楚楚。当今天下虽说是英雄四起，但除了唐公，谁也不能长久啊，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直奔长安，一个个都是鼠目寸光之辈，都为了争夺自己周边的那些地盘是你打我斗，谁都没能够看到要害在长安呢。我听说唐公之所以能够攻享长安，元帅您的功劳最大呀，是您在太原募兵，永亲高王二将，雨夜哭帐，说服唐公回兵，力排众议，挥师攻打长安，这四件事儿太重要了。我房乔翘足而待20年，等的就是您呐。这一番话呀，说到李世民心坎上去了，说的李世民心里暖和和的，也大为感动啊，一把握住房玄龄的手，方先生啊，感谢您能如此看重我，这么着，我先给你一个渭北道行军记事的身份，参赞军谋，等日后久了，这个职位再做计较啊。哎，元帅呀，房乔跟随于您也并非全都是为了些职务啊，而是我觉得在这天下大乱之际，应该是英雄有为之时啊，跟随元帅大展宏图，开疆辟土，也不枉这些年读了那么多书啊。是啊是啊，先生啊，李世民往外一看，您看说着话天都要亮了，先生啊，时间不早了，您先回帐休息，我已经安排人给您安排好了营帐，您到那休息，今后市民还要向您好好的请教天下大事和计谋呢。啊，对了，我们呢还要一起去拜访薛收先生。对对对，这薛收才能远胜于我，等元帅空闲之时，我陪元帅一起去拜访薛收，一定要把薛先生收归帐下呀。李世民点头，吩咐军士带着房玄龄到了他的营帐内。那打这起，房玄龄就正式的跟随了李世民呢。那接下来的几日，李世民果然和房玄龄一起去登门造访薛收，可是不巧啊，这薛收外出访友去了，没有见着。哎呀，李世民呢惆怅半天呢，真有一点刘备出访卧龙的感觉呀。临行前留书一封，哎，交代给薛叔家人，说等薛先生回来之后，一定要把这封书信交给薛先生，就说李世民前来拜访没有访到啊。薛叔家人点头把这信给收回来了。那李世民这边军务繁忙啊，那不能因为等一个薛叔就误了进军长安的大事。回营之后，李世民马上率领军队是移营长安故城。这是长安故城，就老的长安城，后来长安城啊搬迁了，搬成新城了。这长安故城离长安城仅仅30里地呀。刚到这里就收到了叔叔李申通和姐姐李婉娘捎过来的信儿，说三军今天就要在长安故城会合，那就等着吧。但是李世民不想浪费这段时间呢，因为他知道在长安故城里头有一片有名的遗址。什么遗址啊？ 就是阿房宫的遗址。想当年这个阿房宫是这秦始皇所建，据传说秦朝末年被那霸王项羽一把火把阿房宫给烧了，大火着了三个月都没熄灭呀，可见当时这阿房宫的规模有多大吧。这项羽啊也够能办坏事的，一把火把人类这个文明给烧了，但是呢遗址还在，那干脆呀就看看这个阿房宫遗址去吧，也算是仿古揽胜，那自己去没意思，吩咐人去把众先生全部给我叫来。哎，士卒领命传唤众先生，时间不大，严先生啊、于先生啊等等都来了，但是唯独房玄龄不到。嗯，李世民皱眉，房先生呢？没找到。没找到，他营中没有人吗？没有，我打听了，守卫他的营房的士卒说了，说今天咱们大军安营扎寨的时候，也就是大军到达这长安故城的时候，方先生啊就没见啊。啊，李世民闻听是大为吃惊啊，难道说方玄龄没有随军跟来吗？这跟嘛倒是听说跟来了，但是安营的时候确实无人发现房先生，到现在也没回营。李世民当时心里头就咯噔一下子，那房先生会跑什么地方去呢？莫非他这两天觉得我不可保，不辞而别保其他人去了不成？李世民心中忐忑，但表面不能露出来呀，当着这么多先生那不能表现出好像对房玄龄特别的重视似的，那别人心里头该怎么想啊。啊，李世民轻描淡写一摆手，这么着，你再带一个人去军中找一找，找到房先生后让他直接到遗址来，我和众位先生先走一步。就这么着，李世民没等房玄龄，带着严师古、于志宁等人打马就来到了长安故城阿房宫遗址。这个时候正是盛夏刚过呀，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大地之上，烤的人都冒了油了。一行人马来到渭水河边，就见一河黄水缓缓东流，映着远处终南山，好似一幅优雅的水墨画呀，这个景色非常漂亮。所谓的长安故城啊，其实是汉长安，就是汉代的长安城，就在这渭河边上，城里头还大致留有汉长安的余韵呢。里面有九市、十六桥、十二门，虽然这么多年历经战火，但是呢大致还是保持了原样。他们越过故城来到阿房宫，再看这阿房宫遗址附近呢荒无人烟，绿草杂树间有那一些残垣断壁，显得非常的肃杀萧条。李世民到这里最先甩着离鞍下了马，其他人等稀里呼噜全都下来，李世民迈步就走进遗址，先是看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看了看于志宁，于先生啊，阿房宫大名鼎鼎啊，我虽然在长安生活多年，但是啊一直没有来凭吊过，没想到啊今天戎马之际倒有空来这里闲逛一回呀。

于志宁说：“遥想阿房宫当年300余里宫殿，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极尽富丽堂皇啊！没想到后来被项羽一把大火连烧3月不息，结果就化成尘土，成了眼前模样啊！不瞒元帅，在下之前曾经来过多回呀，每来一回都有新的感觉呀。今天随元帅兴兵到此，再次看望这阿房宫遗址，又多了一层感慨呀。严师古这个时候手捻须髯，也说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但是二世不知珍惜，统一的秦国反倒成了一个短命的王朝，这不能不为后来者深思啊！”是啊，李世民说：“说起来深思，我突然间有一个感想啊，那就是这秦朝和现在的隋朝，两位先生，你们看看是不是非常相似啊？都是未出二世。”而天下大乱呐！啊，当然了，两朝也有不同之处。看来呀，一个新王朝的前60年最为紧要啊。如汉朝，他前60年挺过来了，于是坐运较长；秦隋撑不过去，于是短命啊！啊，你们这些大才子、大先生，不妨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呢？李世民话音刚落，严师古、于志宁还没等搭腔呢，就这个时候，有人说话了：“秦人苛政，滥用民财民力，这阿房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啊。而隋炀帝腰椎秦人之短，遂至亡国呀。”哦。众人一听声音很熟悉，扭向回身一看，嗨，李世民乐了，闹了半天是刚刚走过来的房玄龄说了话了。一看到房玄龄，李世民刚才悬着的心吧嗒落地了。哎呀，玄龄啊，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还以为你不辞而别了呢。房玄龄赶紧过来拱手。启禀元帅，玄灵每到一地，首要任务就是为元帅物色有用人物，收集图册典籍。所以一到顾长安，在下就去做这些事情去了。当然了，也请元帅下道命令，请军中今后多给一些方便嘛。一听这话，哎呀！于志宁、严师古是相顾点头啊，暗挑大拇哥罢了。这房玄龄那比咱俩都高啊！你看，从表面上来看，咱们仨这都是大先生，都是耍笔杆子的，都是文人，都是吃墨汁的。但是您瞧咱们啊，顶多就是读书作诗写文章，您再看人家房玄龄，那才是济世之才呢。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帐下一等一的大功臣就是萧何呀。这刘邦一进咸阳，别的将领先生们，哎，都喝酒吃肉，大排宴宴，进行庆功庆祝。可算是取得胜利了。先入咸阳者旺啊，哼，我们沛公先入咸阳了，哎，他就能成关中王了，那还不吃还不喝呀？唯独萧何，人家目光长远呀，进到咸阳，二话不说，先进了秦朝的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把秦朝所有的图录簿册全都给收罗起来了，这里面有秦朝疆域的地理图，
各郡县地方的地理图，各地的百姓的户口，有多少人，男丁多少，女的多少，老人多少，孩子多少，甚至叫什么名，都有详细记载。人家把这一套东西全部给收罗起来了。那后来项羽不干呢，项羽率领诸侯军逼着刘邦退出咸阳，回兵霸上，这才引出了一场鸿门宴。那后来这刘邦就被项羽赶到了汉中，项羽浩浩荡荡的进了咸阳了，但是最最重要的东西却被萧何给带走了。就算你项羽真正得了整个天下，你还是一抹黑呀，你还是不懂得怎么治理天下呀，你手上根本的就没资料啊，资料都在刘邦那里。您说这萧何为刘邦做了多重要的事儿吧？那现在人家房乔、房玄龄不也跟萧何一样吗？每到一处都收集图录书籍，为元帅物色有用之人，那都是读书之人。相比之下，我们几个呀，只会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可是人家房玄龄才不愧为济世之才呀，比我们都高得多呀。那李世民呢，也是大为感动啊，看了看长孙无忌、段志玄和阿史那大奈，好，玄龄此举意义深远，传我的命令，今后啊，每到一处，人员名单和当地的一些图籍，必须有玄龄最先过目。我这个命令从今天开始就形成制度了，以后我就不再说了，听到没有？是是是，大家都拱手称是啊。方玄龄一看自己的谏言得到采纳，也是非常激动，多谢元帅。李世民呐，又看看房玄龄，心中暗自高兴啊，知道自己那真正拥有了一个忠心之人呐。这个房玄龄，他终其一生必能够竭尽全力辅佐自己呀。看看房玄龄，他突然间又想起薛收了。哎呀，这薛收不知道现在回来没回来呀？看来呀，我还要跟玄龄一起再去拜访，像玄龄这样的大才，我日后要多加收拢，这对定天下有重要作用啊。那看到李世民对房玄龄如此器重，有人心里赞叹，有人心里自愧不如，当然了，也有人心里头是微微发酸，这是人之常情啊。尤其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咱说过，从小跟李世民两个人一起长大的，从来没见过李世民对哪个人如此的关爱，说没看到有多关爱呀，这是一般人看不出来。长孙无忌跟李世民是发小，李世民眼睛里冒出来的光他能读不懂吗？看李世民对着房玄龄眼中那个光就与众不同，长孙无忌这个心里头微微泛酸。当然了，长孙无忌还有个担心，那就是这个房玄龄他到底才能如何呢？他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做个样子给二郎看的呢？二郎现在只看到他的表面，我可得帮二郎好好把握呀。想到这里，长孙无忌说了，啊，方济师啊，秦人是马上得天下，隋文帝是皇宫之中得天下，看样子这个得天下的方式是不拘一格呀，但是这个治天下不知道又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他本来呀是想问房玄龄，但是呢长孙无忌没想到
没等房玄龄开口，

0: 有人给插话了，谁呀？严师古。严师古怎么插话了呢？刚才咱们说了，严师古于志宁看到房玄龄的所作所为，是暗自赞叹，自愧不如啊，暗地里鞭策自己，得跟人家看齐呀。所以一听长孙无忌这么一问，严师古就抢先回答了，来表达自己观点啊。这个得天下不拘一格，其实啊，治天下也没有什么单一的方式可以寻找的。不过呢，这一些说起来很容易啊，但办起来就困难了。哎，长孙无忌心说话，我想问房玄龄，我想让他说一说，我看一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你怎么插嘴了呢？哎，长孙无忌刚想再问，就这个时候，报！突然间呢，有一个士兵从远方是急奔而来呀，哭通一下子就趴在李世民面前了，把众人吓了一跳。哎，怎么回事？报元帅，简直紧张的都说不出话来了。元帅您看，左前方尘土飞扬，有一支人马正在向咱们这里杀奔而来呀！啊！李世民闻听是大吃一惊的，几个人赶紧来到马前，挑眼这么一看，果然发现呢，左前方是不吐狼烟，侧耳一听，马褂銮铃声响，就听这个马音儿，这群人马少不了啊，少说也得有300多人呢。哎呀，不好，莫非是山贼下山了不成？今天我们可只有20多人呢，而且里面大多还都是读书先生，这要遇到山贼，可凶多吉少啊！这正是触景怀古，论世事，突遇烟尘，心胆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

0: 个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李世民等人正在阿房宫遗址怀古，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来报，咱们左边出现了一队不明人马，正向咱们杀来呀！这一下子可把众人吓坏了，举目一看，可不是嘛，就见左前方尘土飞扬，马蹄声响，这看的功夫，人家的一队人马就已经来到近前了，就已经能看清楚了。就见马上骑士穿着红绿紫三色的衣服，看人数得有300余人呢，阿史那大奈，你别看身为大将，看到此种情景，也是大吃一惊啊！坏了，怎么呢？别是什么山贼呀，咱们这里就有20多人呢，而且这好几个先生啊，你别看引师作对行，但是上阵杀敌那玩意不灵啊。万一遇到山贼，咱们还得抵抗山贼，还得保护这几个文人老夫子，这可不好办呢。是啊，段志玄也急了，元帅，你们先走，让我们来断后，我们掩护。严师武、于志宁、房玄龄这几位先生看到这种情景，也吓得面如土色呀，这可怎么办呢？可是这个时候，就见李世民把手一摆，先别忙，咱们仔细看一看。李世民呢，那有大将之风啊，站在这个地方仔细定睛这么一看，也加上这队人马离自己越来越近了，李世民看清楚了。李世民乐了，哎，各位不用惊慌，不用惊慌，自己人啊，自己人啊！你们看，这是一队女兵啊！哎呦，大家伙赶紧揉揉眼睛，这么一看，哎，可不是吗？穿红的、穿绿的、穿紫的，这都是一帮子丫头片子呀！ 哎呦，但是怎么那么威风啊？
11: 哈哈哈！李世民乐了，你看，方圆百里，什么地方才有女兵啊？那一定是我姐姐他们到了。大家想啊，这条路不就是去我们军营的必由之路吗？哎呀，没想到啊，他们来的挺快的。哎，无忌兄，你先上前招呼一下。哎，长孙无忌呀，刚才也吓得不轻，抹了一把汗，赶紧的跳上马去，驾咔啦啦啦啦啦啦，迎了上去。但是长孙无忌为人比较谨慎，跳上马去，咯噔，先是把鸟翅环德胜钩的长缨枪给挑在手中，先用手拿着，以防万一呀。这万一不是那李婉娘的队伍呢？万一是下山的女贼呢？有女贼吗？哎呦，这年代呀，说不清楚，男女都一样，上山当大王。哎，万一是女贼，我的防备他迎过去了。李世民这个时候也已然上了马了，催马也迎过去了。阿史那大奈看了看段志玄，两个人互看一眼，保护几位先生，另外那几位护从在后面断后，慢慢的也跟随上来。就见最前方的长孙无忌往前那么一去，那一对女兵看到长孙无忌都把马勒住了，吁吁吁吁，这马队一停，长孙无忌上前，人家队伍里头也有女兵过来，两个人一交话也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就见那女兵一圈马回去了，时间不大，唰，就见这对人马两旁一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由打阵中是走出五个人，后面是有三个全身披挂的丫鬟，这丫鬟都全身披挂，但是外罩的战袍颜色不同，一个一身红，一个一身紫，一个一身绿。在这丫鬟保护之下，正中央的有两匹战马，马上坐着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个男的比这个女的往后退半个马蹄子，也就是说，走在最前头的是一员女将。哎呀，这员女将让人眼前一亮，立地能有六尺长。瓜子脸，淡粉妆，柳眉凤目，细鼻梁，唇若涂脂，牙如玉，粉的如嘟的嫩腮帮，可是绝非柔弱女，浑身上下贯戎装，凤翅金盔头上戴，二龙戏宝安中央，簪缨倒挂随风洒，搂海宝带金丁香，片片龙鳞护身体，善躲刀枪避飞黄，外罩绣花锦罗袍，朵朵牡丹郁金香，湿蛮战带扎细腰，又婀娜来又风光，大红斗篷披身后，足蹬牛皮靴一双，腰挂三尺龙泉剑，吹毛利刃把敌伤，背背铁胎宝雕弓，雕翎羽箭壶中藏，胯下千里桃红马，穿山越岭踏波浪，掌中一口绣龙刀，十人遇到九人亡，还有一个受重伤，是送到医院咔蒙汤，若问此人名何姓，巾帼英雄李婉娘。李世民一看，不是别人呐，正是自己多日未见的姐姐李婉娘啊。就见李婉娘身边那匹马上端坐的那员男将，那正是奉自己的命令前去会合自己姐姐李婉娘的自己的姐夫柴嗣昌。咱们前文书说过，李渊在太原举事前夕要把自己家小全部接回太原， 正在户县的李婉娘不回来，让自己丈夫柴少你先回去，我在这里给我爹爹发展实力。这李婉娘说到做到啊，她就在户县招兵买马，首先先成立了一支女子别动队。谁说打仗非得是男儿啊？谁说女子不如男呢？咱们就成立一支女子队，让他们看看。结果呢，就招了一批女子队，被人称之为娘子军。这娘子军怎么来的？就打着来的。那现在那个娘子关为什么叫娘子关，也跟着李婉娘有直接关系。那成立这个娘子军呢，真厉害，那不但不次于男的组成的队伍，而且比男的更厉害，噼里啪啦就把周围那些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打服了好几波呀。像什么马三宝啊，什么何潘仁呢，这都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都开始不服，一个娘们儿他能怎么地呀，在我们这个地盘这里啊，招兵买马，这不是给我们抢饭碗吗？找他麻烦。结果呢，马三宝找麻烦，马三宝让李婉娘给打服了，何潘仁找麻烦，何潘仁让李婉娘给打服了。总而言之，只要找李婉娘的这些南山大王都被李婉娘给揍趴下了。最后这几个山大王一看，哎呀，咱还打什么劲儿啊，大老爷们胡子一大把，打不过一个小女子啊，就凭这一点咱呢也没办法跟人家老李家争夺地盘争夺天下，人家老李家一个姑奶奶都这么厉害，何况人家那几个儿子呢，何况唐公呢。这李婉娘啊，当然也给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说我爹现在已经攻下了霍邑，连下临汾将军三进河东，关中英雄群起响应，不日就可以进入长安。在我的南边，本家族的神通书已经拥兵两万了，过两天我们就会师了。你们再把眼光放大点，看看全国，看看全国这个兵士和影响力，有哪一家能够比过我爹的？啊，

智贼顶峰都凑着850里，跟随我能当元勋，日后弄不巧也来个封王封侯，这都说不准的事儿，大有希望的事儿。你们呐，好好的琢磨琢磨，琢磨明白了给我个信儿。马三宝、何潘仁、占山为王、山大王，那都不傻呀，仔细一合计，可不就是个道理吗？在这个时候你占山为王，你有什么出息啊？你说和平时期你占山为王啊，要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有这个资本给这国家伸手要官，还可以曲线当官。现在天下大乱，你受谁招安去？你就得受这本事大的招安呗。说的一点不假，跟着他们干，脱了这身贼皮，日后就成正规军了。跟着唐公平灭天下之后，弄不巧还真是开国元勋呢。哎，那不比当山贼强盛百倍呀？而且现在山贼也不好当，好当好当还用欺负女子吗？一个月呀得饿15天，哪有粮食的，还得自己种地。哎呀，算了，干脆呀投靠唐公吧。于是马三宝、何潘仁这些山大王是纷纷投降啊。这李婉娘把这山贼这么一收编，跟自己原来的娘子军加起来这么一数，现在这个兵员呢已经发展为3万。那这个时候李婉娘也派人和李申通取得联系，李申通那也不赖呀，现在发展的兵员已达4万，战马数千匹，两个人互通情报，协同作战，数次击退长安来剿的兵马。那这一天李婉娘得知李世民引军西征渭北，兵进富平县，就马上派马三宝率人前去迎接。结果呢，这柴少带着人马到户县来找这李婉娘来了，路遇马三宝。马三宝一听，哦，你就是我家姐夫啊，跟我走吧。柴少一听，怎么了？我是你家姐夫啊？现在呀，李婉娘那是我们这些山贼的大姐大，你不就是我们大姐夫吗？要走吧。拉着柴少就回来见到李婉娘，夫妻二人分别多时，再次见面非常高兴啊。柴少把李世民这边情况一说，李婉娘这才点了300轻骑，哎，带着自己的仨丫鬟，也是3个娘子军的首领，倩红、倩英、倩紫，就他身后的那穿红的、穿绿的、穿紫的那3员女将，带着他们来跟李世民会合。没想到正走在阿房宫的遗址附近，跟弟弟李世民相遇了。姐弟俩的感情最好了。李世民看到姐姐，姐，大叫一声咕噜，一下子从马上滚下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就冲过去了。李婉娘也看到弟弟了，也从马上下来，往前迈了2步，砰一下子，这李世民一把就把李婉娘给抱住了。姐弟俩脸贴在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啊。李世民说，姐呀，二郎一直记挂着你呢，没想到您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李家的红装英雄了。李婉娘啊按了按兄弟结实的臂膀，二郎啊，为姐的在黄石寨占山为王，说到底呀也不过是一个草寇，你在这边扶助父亲建功立业，那才叫不容易呢。这两天你姐夫可不住嘴的在夸你呀，我听了也高兴的睡不着觉啊。二郎啊，我们这些兄弟里唯有你能征善战，计谋周全呢。

0: 李世民乐了：“姐呀，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说恭维话了？我听了，都起鸡皮疙瘩了。你说你睡不好觉，那不怨我呀，我知道原因呢。那是因为你见了姐夫呗。”嘿，李婉娘一把把李世民给推开了：“瞧你，油嘴滑舌，这本领你也长进了。你小心啊，我身边有兵啊，只要我一声令下，不用刀枪，他们用粉拳头就会把你揍个稀巴烂，是吗？”李世民把脑袋一偏，隔过李婉娘，一眼就看到李婉娘身后跟那仨丫鬟了。李世民凑到李婉娘耳朵边儿：“姐，你身后的那三个女将，这模样还真不坏呀！哎，介绍给我吧。去，我告诉你啊，二郎，你少打他们的歪主意。怎么，你和我们的老子一样的脾气呀？见了好看一点的女人就走不动道啊？嘿，姐，我这不是说说吗？你别急呀。”众人在身后看着这姐弟俩人在这里窃窃私语、亲密无间，李世民呢，跟平常大不一样了。平常李世民啊，端庄威武，别看小伙子今年20多岁，但是呢，非常的老成。可是今天呢，看出来了，也就是20出头，怎么眉开眼笑、吐舌头、做鬼脸？哎呦，拉着姐姐的手啊，还有一点撒娇的样子呢，哎呀，和平常判若两人呢。大家都是非常奇怪呀，唯有柴少长孙无忌看在眼里，两个人是微笑不语呀。因为两个人都很清楚啊，这姐弟两个人呢，从小就脾气相投，有说不完的亲密呀。总之吧，姐弟二人再次相逢，非常高兴。李世民拉着姐姐的手，把姐姐扶上马，二人并马前行，回到营帐之中。2天之后，李渊来令了，让李世民、李申通、柴少和李婉娘率领16万人马，兵分3路，向长安的北面、西面、南面进发。他本人带领8万人马，从东面向长安进攻。这样一来呀，李家大军就形成了合围之势，把长安围得铁桶一般。这一围就围了1个月呀。这个时候已经进入10月了，到了深秋季节了。那这1个月呀，李渊可没闲着，多次派人到长安城内，拿着自己的书信到朝廷里，说自己得了长安之后，哎，你们不要怕，我在檄文当中说的明白呀，我李渊兴兵是尊隋的，我反的是杨广，我不反大隋，所以我得到长安之后，我仍然会尊隋为大统啊，你们不必害怕，赶紧的开门把我放进去。那谁放你进去？大隋朝也不是傻子，对此是不予理睬。尤其是左翼卫将军殷世师，京兆郡城古邑，积极组织人马进行城防，严阵以待呀。可那意思要与李渊以死相拼呢。也难怪殷世师现在呀，哎呦，后悔了。怎么呢？我要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该把李渊他那个小儿子李志云给杀了啊！我要现在有个活蹦乱跳的李志云，我还能够跟李渊进行谈判呢。现在看来，我跑不了，我只能死守，不能让李渊攻下城。李渊一旦进城，第一个就得把我给宰了啊！我与他有杀子之仇啊！赶紧的给我死守！这殷世师铁了心了，要死守。城外的李渊一看，所谓上兵伐交，看来自己这个交啊， 也罚不了了，干脆呀就攻城得了，别等了，这耗一天那不少粮草呢，万一再把其他救援的兵马给等来，那就得不偿失了。于是在10月27日，李渊最终下达命令，给我攻城，杀呀杀！长安城东南西北4个方向，李家军是一起攻打呀。那好得了吗？当时长安守备空虚，你别看左翼卫将军殷世师，还有那古一组织人马严防死守，我与长安共存亡，那白搭，全是口号，四面攻打，你多少人马抵挡啊，左敌右挡，但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呀、不到5个时辰，咔咔咔咔咔，李渊大军在城墙多处打开了缺口，士兵哗如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李渊率领李家军终于拿下了大隋的国都，此正是四面攻城终得胜，唐公从此定长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点。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4: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文字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要给大家呀分享一本好书，这本好书的名字叫做《城南旧事》，是林海音的著作。
0: 城南旧事可以说它已经跨越66年了，依然治愈所有人。它是我们华语文学的巅峰之作了。我们可以在这本书当中读懂藏在胡同烟火里的离别乡愁与一代人的成长史诗哈。那么为什么我们成年之后再读城南旧事总会忍不住落泪呢？如果你年少时只是把城南旧事当成一本小学生必读书目，只记得骆驼队、胡同、女孩、英子，只模糊记住一句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那今天这篇我们重新为大家深度解读的城南旧事啊，我相信会彻底推翻你对这本书所有的浅层的认知。
1: 是的。那么这一本书呢，在市面上呢是无数读书啊、短视频呢，还有课堂解读的一些
0: 经常会看到，
1: 对，经常看到，
0: 对，包括我儿子啊，他也在读这本城南旧事。有一天我在他书包里头发现了这本书，说啊，儿子你竟然也看这本书，怎么是的妈妈，我很喜欢看。
1: 那这本书呢，确实很少有人能够串联起来这个林海音颠沛流离的人生底色。小说呢，独树一帜的叙事美学呀，藏在每一个小人物背后的女性悲剧，还有新旧思想的碰撞下，底层人群无处安放的命运，以及啊，跨越海峡、跨越时代，依然能够戳中所有人的情感内核。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完整又系统的深度拆解这本《城南旧事》。那从作者平生还有创作的根源、时代背景这五篇故事逐章的深度来解读。很多作者呀，很多这个读者都会产生一个问题，林海音是祖籍广东，生于日本，长于北平，晚年定居于台湾的一个作家。他一生啊辗转多地，为何偏偏是北平城南的胡同记忆呢？支撑他写这一本撼动两岸读者的作品，我们呢应该从作者的创作根源去讲起，来读懂林海音呢，才能够真正的读懂啊英子眼中的城南。
0: 对，首先啊，我们来跟大家说第一部分啊，漂泊者林海音，一座北平城半生乡愁的精神原点。林海音原名林寒英，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这样的出生背景注定他一生都带着文化漂泊者的身份烙印。林家祖籍在广东，早年呢在台湾经商，那个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20多年了，为了经营网球拍的生意，父母远赴日本大阪谋生。即便身在异国，父亲林焕文始终坚持在家使用汉语传授中式传统，不愿意让子女彻底被日式殖民文化同化。这种夹缝之中坚守本土文化的敏感，后来完整投射在了《城南旧事》的文字当中。3岁的时候啊，林海音跟随父母返回台湾，但是啊，那个时候岛内殖民管制非常的严苛。
1: 是的。
0: 生活压抑，5年之后啊，也就是1923年举家搬迁至北平城南，这一住呢便是整整25年。从6岁懵懂的孩童到31岁成家立业，北平承载了他全部的金色童年、少年求学、青年打拼的完整人生轨迹。他先后在城南多条胡同居住，胡同里的四合院、井窝子、油盐店、驼铃声、街边小吃、邻里的闲谈，全部化作他记忆里最鲜活的底色。13岁那年，林海音遭遇了人生重大的变故，他的父亲骤然离世，作为家中的长女，她不得不扛起重担，照顾体弱的母亲与6个年幼的弟妹，早早褪去孩童的稚气，体会人间冷暖。这段年少负重的经历也让他天然的共情书中所有命运身不由己的底层小人物。
2: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2: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为了补贴家用啊，他放弃了高中升学，进入免费的新闻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呢，入职北平《世界日报》，从实习记者呢，一步步的成长为了知名编辑。在北平啊，遇见丈夫，组建家庭，在这里呢，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成长与蜕变。1948年，时代动荡之下，林海音呢，举家迁回了台湾。自此呢，从与生活25年的北平彻底相隔海峡。回到台湾之后，异乡的割裂感对北平胡同啊日思夜想的这种思念呢，时刻是缠绕着他。那些消失在岁月里的故人，还有胡同里面细碎的温暖的日常，童年一次次无力的离别，在记忆里头反复的清晰的浮现。林海音呢，在晚年回忆创作初衷的时候呢，直白地写道：差不多快40年了，我还总是会想起我的小时候，斜着嘴笑的蓝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草丛里温柔的小偷，还有春树胡同里面人人避之不及的疯女人甄秀珍，他们一个个呀从我的童年走来，一个个又无声地消失。直到我最亲爱的父亲离开，我的童年才算有了真正的落幕。我想把这些记忆写下来，留在住在心里，永远不会褪色的北平童年。

0: 1960年，《城南旧事》在台湾首次出版。那个时候，两岸隔绝，无数旅居台湾的外省人在这本书里寻到了属于自己的故土乡愁。数十年之后，书籍传入大陆，老北京人在文字里触摸到消失的胡同烟火，年轻读者在英子的故事里读懂成长的本质是不断的告别。这本书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宏大家国叙事，不写战争硝烟、政权更迭，只聚焦城南胡同里普通百姓的细碎悲欢，将厚重的时代苦难包裹在孩童温柔平淡的视角之下，形成独一份的文字力量。从文学定位来看呢，《城南旧事》是台湾女性文学开山之作，承接五四新文学关注个体生命的精神内核，跳出传统乡愁文学宏大抒情的套路，把乡愁落地在一碗驴打滚，一串驼铃的铃铛，骆驼的铃铛，一段胡同闲谈的微观日常之中，用女性独有的细腻柔软记录民国初年女性群体在封建礼教、新旧思想夹缝里无处挣脱的命运悲剧，这也是这部作品区别于同时代所有小说的核心优势。我们再来说下第二部分啊，小说的时代背景，民国二十年代新旧撕裂之下，小人物无处安放的命运。故事完整设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平，此时呢，距离清王朝覆灭仅仅十余年，五四运动新思潮席卷全国，自由平等婚恋自主的新观念不断地涌入城市，但盘踞千年的封建礼教、等级偏见、重男轻女、女性依附男性生存的旧制度并未彻底的瓦解，整个社会处于剧烈撕裂、矛盾丛生的过渡期，这是读懂书中所有人物悲剧的核心时代底色。
1: 彼时北平啊，作为旧都，城内呢分北城、南城，北城呢多达官贵人、新式的知识分子，则这个南城啊聚集底层的百姓、商贩、保姆，还有寄居的女子、走街的小贩儿，鱼龙混杂，还有烟火气息比较浓郁，也是新旧冲突最直观的舞台。新青年向往自由恋爱，挣脱家族的束缚，可是底层女性呢依旧逃不开包办婚姻，未婚生育被家族抛弃，生育工具化被随意买卖抛弃的命运。底层男性啊，想要养家糊口，却缺少谋生的渠道，只能是铤而走险，走上了偷窃的道路。普通的农村妇女呢，为了养活子女啊，被迫抛下亲生骨肉进城做保姆，最终呢落得骨肉离散的结局。整个社会呢贫瘠积弱，内忧外患交织，普通人没有掌控自身命运的选择权，所有人的挣扎、隐忍还有绝望都被六岁的英子看在了眼里。林海音呢没有直接的批判时代与制度，没有激昂控诉封建礼教的残酷，只是客观记录胡同里发生的一桩桩的小事，让读者透过孩童的童年平静的叙述，自行体会那个时代对普通人的碾压与消耗。这一种克制呢，还有留白的书写方式啊，让悲剧拥有更绵长、更沉重的后劲儿。全书呢采用了串珠式的结构，五篇故事啊独立完整，却以英子的成长、离别这条核心线索呢紧密串联。五段离别层层递进，从旁观他人的生死离别，到见证女性挣脱苦海，再到身边保姆永久离开，最后啊直面至亲父亲离世，英子从懵懂的孩童彻底褪去稚气，完成精神层面的长大。接下来呢，我们就逐篇去拆解这五个故事，挖掘这个剧层表层之下的一些隐藏的时代、人性还有女性议题。

第一章惠安馆，被礼教碾碎的母女，成年人眼中的疯子，孩童眼里心碎的母亲。惠安馆是全书的开篇，也是奠定整本书淡淡哀愁基调的核心篇章。故事围绕被整条胡同居民排斥称作疯子的女人秀珍与英子偶然结识的玩伴妞展开。英子一家搬入城南胡同之后呢，整条胡同的大人反复叮嘱自家孩子绝对不要靠近惠安馆门口的秀珍，所有人提起她都面露忌讳，绕道而行。在成年人固化的偏见里呢，一个整日倚着门框喃喃自语等待爱人与女儿的女人，就是精神失常的疯子，人人避之不及，没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倾听她藏在心底的痛苦。唯有六岁的英子没有世俗标签，好奇温柔地靠近她，愿意坐在她身边听她讲埋藏多年的往事。秀珍的悲剧是民国初年未婚女性最典型的礼教悲剧。当年惠安馆借宿一位外地大学生思康，两人呢互生情愫，私定终身。在那个年代，自由恋爱本身就不被家族认可，未婚怀孕更是家族难以容忍的污点。思康家中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匆匆返乡，承诺变卖田地便回来迎娶秀珍，从此呢便杳无音讯。秀珍怀孕之后，父母觉得女儿辱没门楣，满心屈辱，孩子刚出生就强行把女婴抱走，丢弃在城墙根下，对外宣称婴儿已经夭折。爱人失联，亲生女儿被迫抛弃，双重打击之下，秀珍精神濒临崩溃，整日守在惠安馆门口，一遍遍念叨思康、小桂子，活在等待与思念之中，被整条胡同贴上疯子的标签，承受所有人的疏远与非议。成年人只看见他失常的言行，看不见封建家族制度如何摧毁一个年轻女子的爱情与母亲的本能。这是孩童视角与成人世俗偏见形成的第一层强烈对比。

另一边呢，英子常在这个井窝子啊遇见小女孩妞。妞呢身世同样凄惨，她并非养父母亲生的，养父母呢收养了她，仅仅把她当成赚钱的工具，每日逼迫她吊嗓子唱戏，稍微啊有懈怠啊便是打骂，身上常年是带着伤痕。他无数次地跟英子哭诉，自己没有真正的家，不知道亲生父母身在何处。英子呢，单纯善良，心疼妞，常常啊偷偷拿零食、衣物去接济他。两个孤独的小女孩，慢慢的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挚友。一次偶然，英子发现妞脖子后方呢有一块青色的胎记，恰好啊对应秀珍口中亲生女儿小柱子的特征。英子瞬间明白，妞就是秀珍失散六年的女儿小柱子，小柜子。她下定决心呢，要让母女二人相认，鼓起勇气把妞带到了惠安馆。当秀珍看见女儿脖子上的青迹的时候呢，积压了六年的思念、委屈还有痛苦瞬间爆发。母女二人呢相拥痛哭，压抑多年的苦难终于有了短暂的慰藉。短暂团圆之后，秀珍不愿意在原地苦等虚无缥缈的爱人，决定带着女儿连夜赶火车去往思康的老家寻亲。雨夜，英子偷偷拿出母亲的金镯子，送给了母女二人当作路费，目送他们奔向火车站。可命运没有给这一对苦命母女一丝喘息的机会。当晚啊，暴雨滂沱，母女二人呢赶车的途中不幸葬身火车轮下，短暂的相逢最终迎来彻底的永别。故事的结尾，胡同里传来母女离世的消息，大人们唏嘘几句，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唯有英子久久无法释怀。在成人的世界里，两条底层女性生命的消逝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闲谈，可在英子纯真的心里，这是第一次直面极致的苦难与离别。

善恶没有绝对的边界，底层小人物的身不由己与道德的困境。我们再来看第二章，我们看海去。经历秀珍与妞的悲剧之后呢，英子一家搬迁至新帘子胡同。这一章我们看海去，是英子第一次陷入成人世界善恶标准的困惑，也是全书最能引发当代读者共情的篇章。搬家之后呢，英子常在家附近的荒草地玩耍，草丛深处堆满了杂物，极少有人踏足。一次玩耍时，英子捡到一尊小小的铜佛，没过多久遇见一个厚嘴唇、看起来敦厚温和的中年男人。男人常常独自坐在草丛里发呆，英子没有丝毫的惧怕，主动上前搭话，一来二去两人成为秘密好友。男人每次和英子聊天，语气温柔，耐心听英子讲学堂里的课文。两人反复朗读同一篇课文《我们看海去》。他和英子约定，等自己安顿好一切，就带着英子一起去海边看潮起潮落。这片蓝色的大海成为两人之间纯粹又美好的精神约定。随着胡同里接连发生多起失窃的案件，家家户户丢失财物，大人们人心惶惶，四处搜寻窃贼的踪迹。英子内心隐隐产生疑惑，却不愿将眼前温柔和善的叔叔和人人痛恨的小偷画上等号。直到某天，英子再次来到草丛，撞见男人藏匿偷来的绸缎布料，所有疑惑得到证实。男人没有掩饰，拉着英子倾诉自己全部的无奈。他家中贫寒，家中弟弟天资聪慧，一心读书，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可父母无力承担学费。为了让弟弟安心升学，走出底层，他别无谋生门路，只能铤而走险，偷窃度日。他清楚偷窃是错事，内心终日煎熬，可摆在眼前只有两条路：放弃弟弟的学业，让弟弟一辈子困在底层，或是触犯律法，用自己的名誉与自由换取弟弟读书的机会。一边是道德底线，一边是手足亲情与家庭生存，普通人根本没有两全的选择。他恳求英子替自己保守秘密，英子心软答应。可他此前捡走草丛里的铜佛被巡逻的便衣警察发现，顺着这条线索，警察锁定草丛，最终将男人当场捕获。

0: 毕业典礼当天，英子坐在台下，看见男人的弟弟啊，作为全校优秀学生的代表上台颁奖、领奖。少年意气风发，全然不知道自己的学业是兄长用自由换来的。英子呢，望着台上的少年，又想起了草丛里温和的叔叔，心中充满了茫然、愧疚与无力。那句约好了的“我们去看海”，永远无法兑现。他在心底反复地自问：海和天都是蓝色的，我分不清边界；好人与坏人同样也分不清界限。这一章呢，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二元恶善恶观，也是啊林海音极具人文悲悯的书写。世俗定义偷窃者是坏人，可这个男人的内核是无私的兄长。世俗呢夸赞勤奋上进的少年，却忽略少年前途背后兄长牺牲的一生。20年底层百姓生存的资源极度匮乏，没有稳定就业渠道，普通人想要供养家人，往往要在生存与道德之间挣扎。英子孩童式的困惑，则是林海音抛给所有读者的思考题。我们是否只用单一标准去评判别人？人性是否存在绝对的好与坏呢？很多成年的读者读到这一章的时候，都会生出强烈的共情。生活里无数的普通人都在为家人被迫妥协，委屈自己，做出了违背本心的选择。所谓的对错，在生存的压力面前，常常是模糊不清的。英子与小偷的离别没有生死离别的悲惨，却带着绵长的遗憾。这是孩童第一次理解成年人世界身不由己的无奈。听众朋友们，稍后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要给大家继续拆解这一本《城南旧事》。我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这本书。我们说第三章哈，第三章蓝姨娘，夹缝中挣脱命运的女性，全书唯一拥有自主选择权的女性。我们来了解前两个故事里的秀珍妞，全部被时代与他人掌控命运，走向悲剧的结局。蓝姨娘是全书唯一一抹亮色，书写底层女性主动挣脱苦难、奔赴自由的故事，与惠安馆形成强烈的对照，展现新旧思想碰撞之下女性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蓝姨娘30岁左右，身世坎坷，年少被家里卖给有钱人家做姨太太，常年遭受正房的排挤，丈夫冷漠对待，活得压抑卑微，无处诉说委屈，最终暂时寄居在英子家中躲避是非。蓝姨娘性格开朗鲜活，会逗英子玩耍，说话风趣通透，看透旧式婚姻对女性的禁锢，内心极度渴望自由与平等的感情。英子父亲时常与蓝姨娘闲谈，言语间暗藏暧昧，母亲性格温和隐忍，只能默默地放在心底，家中气氛微妙。英子心思细腻，察觉蓝姨娘并不喜欢父亲。她偶然认识家中做客的进步青年德仙叔，德仙叔接受新式教育，思想开明，尊重女性，向往自由婚恋。英子悄悄撮合蓝姨娘与德仙叔相处，创造二人独处交流的机会，两个同样向往自由的人慢慢地互生好感。蓝姨娘看清旧式姨太太的人生只能被困在宅院之中消耗一生，她鼓起勇气，不顾世俗的非议，选择和德仙叔一同离开北平，奔赴南方，追求平等自由的新生活。临行前，蓝姨娘和英子郑重告别，没有绝望，只有对未来的期许。对比秀珍被动等待最终殒命的悲剧，蓝姨娘是全书唯一主动掌控人生的女性。林海音借这个角色写出五四新思潮带给女性的觉醒力量，但我们不能忽略故事背后隐藏的现实枷锁，那就是蓝姨娘想要获得自由，只能依靠逃离，依靠男性青年的庇护。彼时女性依旧无法完全独立生存，想要挣脱旧式婚姻依然需要依附他人，这是时代局限之下无法回避的现实。这个故事的离别是温暖的，充满希望的。英子目送蓝姨娘奔赴新生活，第一次见证女性主动告别苦难，心中没有悲伤，只有祝福。五篇故事的离别层次在这里出现转折，从纯粹的悲剧离别过渡到带有希望的告别，为后续宋妈的故事、父亲离世的终章铺垫情绪起伏。

我们一起再来看第四章《驴打滚》，农村女性的母性悲歌，一生付出终究是骨肉两空。如果说秀珍的悲剧呢是婚恋与礼教造成的，宋妈的苦难呢则是旧时代底层农村妇女啊集体命运的缩影。《驴打滚》啊是全书最戳人，为。

0: 这个人父母啊读者的一个篇章，道尽了底层女性啊撕裂心肺的这个骨肉分离之痛。宋妈呢是英子家雇佣的保姆，来自乡下，淳朴又勤劳，手脚比较麻利，把英子与弟妹呢当成亲生子女去照料，数十年如一日守在这个林家，温柔又细致。他每一次提起家乡，都会说起自己的一儿一女。小儿子，是小柱子；女儿呢，叫丫头子。言语间呢，满是思念。为了赚取微薄的工钱呢，补贴乡下的丈夫，养活一双儿女，她不得不抛下年幼的孩子，常年留在北平做工，一年只能回乡寥寥几日。宋妈的丈夫黄板儿，好吃懒做，性格粗鄙，没有稳定谋生的能力，家中啊所有的开销全靠宋妈进城来做工支撑，常年两地分居，黄板啊在家乡疏于照料孩子，最终呢传来噩耗，儿子小柱子在河边放牛不慎溺水身亡，巨大的丧子之痛呢压垮了宋妈。他整日啊以泪洗面，却依旧呢强撑着照顾邻家的孩童，不敢放下工作回乡。但一旦失去这份工钱呢，家中的女儿根本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噩耗呢并没有就此停止。没过多久，黄板儿为换取钱财，瞒着宋妈，将年幼的亲生女儿丫头子卖给了远方的人家。双重的打击之下，宋妈彻底崩溃了。一生拼命劳作，还有啊，他就是省吃俭用，抛下孩子呢进城去赚钱，到头来儿子淹死，女儿被卖，一双骨肉啊尽数离散，多年的付出全部都落空。英子常年跟着宋妈去街边买驴打滚，软糯香甜的小吃是宋妈为数不多的慰藉，可再甜的吃食呢也填不满失去子女的空洞。经历双重的丧子之痛呢，宋妈彻底看透了丈夫的凉薄与命运的残酷，最终啊收拾行李，骑着小驴儿独自返回乡下，从此呢和英子一家彻底告别。林海音用驴打滚的这个极具烟火气的意象，反衬了宋妈人生的苦涩，香甜软糯的小吃对应底层母亲颠沛流离骨肉分离的一生。这个故事啊，深刻揭露旧时代农村女性的生存困境，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婚姻又无法自主，生育子女啊却无法亲自抚养，外出过工作呢谋生，就要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留守家中又无力去养活孩子，无论怎么选择都是两难的绝境。宋妈身上承载了无数国民农村母亲的痛苦，他们一生去奉献，却始终是无法守护自己最珍视的孩子，时代没有给予他们两全的出路。英子送别了宋妈，过程当中安静又克制，她看着宋妈骑着小驴儿消失在了胡同的尽头，一次她第一次读懂成年人的沉重，无声的悲伤，离别带来的痛感，送别比送别这个秀珍小偷还有蓝姨娘时更加的沉重，距离英子啊彻底告别童年，只剩最后一场沉重的离别。
1: 第五章，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终局告别，童年彻底落幕，被迫一夜长大，这是全书收尾篇章，也是所有情绪、所有成长线索的最终落点。前面四段离别都是英子与身边旁人的告别，而这一章是与至亲父亲的永别，是英子童年彻底终结的分水岭。故事开篇便是英子小学毕业典礼，他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出门前反复央求父亲前去观看典礼，父亲卧病在床，身体虚弱，只能叮嘱英子

经典句子在此刻落地，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此前英子经历再多的离别，身后永远有父亲作为依靠，无论遇见恐惧、委屈、迷茫，回家就能看见父亲温和的身影。可家竹桃凋零，父亲离世，家中长女的责任瞬间落在13岁的英子身上，她不能再肆意的撒娇任性的哭闹，必须学着照顾母亲，照顾年幼的弟妹，扛起整个家庭。文章结尾，林海音写下一句叩击无数读者内心的独白：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秀珍与妞，草丛里的小偷，奔赴南方的蓝姨娘，骑驴回乡的宋妈，永远离开的父亲，所有在英子童年里留下印记的人全部逐一离场。胡同里的驼铃声、市井烟火、孩童嬉闹，都定格在逝去的时光里，再也无法回头。五段离别层层递进，从旁观陌生人的悲剧，到见证女性挣脱苦难，再到共情底层母亲的丧子之痛，最后直面至亲离世，英子完成完整的精神成长。林海音用一场盛大的永别告诉所有的读者，成长从来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往往是某一次猝不及防的告别，逼迫我们一夜褪去稚气，被迫扛起生活的重量。这也是为什么无数中年人重读终章会瞬间破防。每个人生命里都有一朵属于自己的夹竹桃，凋零之后，童年被变会永久的封存。

0: 一本温柔承载苦难的传世经典，值得我们一生反复的重读。66年岁月流转，无数的文学作品被时代淘汰，城南故事呢却始终是占据着华语经典的一席之地。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啊，林海音拥有着极其难得的文字平衡感，他能把极致沉重的时代苦难包裹在孩童温柔平淡的视角之中，能把跨越海峡厚重的乡愁拆解在一碗小吃、一串铃铛的细碎日常，能把人人都会经历的成长离别写得克制干净，不贩卖悲伤，只传递悲悯与温柔。全书没有激烈冲突，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化剧情，只有胡同里一段段安静的相遇与告别。可就是这些平淡的故事，击穿一代又一代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秀珍求而不得的母女团圆，小偷身不由己的盗窃，宋妈撕心裂肺的骨肉分离，蓝姨娘奋力争取的自由，英子与父亲永别永久的离别，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运都是时代的缩影，每一场无声的告别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当我们抛开学生时代应试是浅读，放下对儿童读物的刻板印象，以成年人的视角完整的通读全书，才能够读懂林海音藏在文字底层的思考。时代的洪流之中，普通人的挣扎与温柔同样值得被记录，世俗的偏见之下，包容与共情是最珍贵的品质。所有回不去的童年，都所有擦肩而过的故人，还有所有猝不及防的离别，最终都会沉淀为成长底层心底最温柔的旧事。我们今天的这个城南旧事呢，跟大家全部都拆解完毕。
1: 对，
0: 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也来翻一翻这一本经典的文学巨作。
1: 可以说这个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这短短一句话藏着一代人的童年落幕哈。
0: 是的，
1: 也藏着所有人无法回头的青春。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0: 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驾考无捷径，包过是骗局，警惕虚假宣传，远离非法中介。敦化交警大队，驾考全程从严管控，无漏洞可钻。科目一，安全文明考试题库随机抽取，杜绝人为操作。科二、科三全程电子评判，考试公平公正。省、州、市、县三级监管，全程透明可查。一切驾考包括都是虚假宣传、违法骗局，切勿侥幸上当。揭秘六大驾考诈骗套路：一、不过退费，纯属智商税。本地驾考通过率约70%，多数人凭自身实力就能考过。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焦虑心理，交钱包过，不过退费，通过概率骗取钱财，空手套白狼。被骗时请保留聊天转账记录，及时举报，遇威胁立即报警。二、设备作弊，必抓必罚。考场人脸识别、金属探测仪、信号屏蔽器360度无死角覆盖，耳机、隐形摄像头等作弊工具无所藏匿，一经查获从严处罚。高科技作弊案件已有多起被查处，涉案人员全部依法追责。三、文盲免考全是骗局。科一100题，科四50题，90分合格，限时作答，没有学习积累根本无法通关。花钱免考，文盲包过，不是办假证就是骗钱跑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吓得连声尖叫，雨天车速120，一脚刹车致车祸。2026年5月26日，全南高速江西石城段有雨，林某驾车超速行驶，遇路面有一片积水时，他赶紧急刹减速，结果导致车辆失控，直冲中央护栏，被反弹后又向右旋，撞向右侧护栏，画面十分惊险。万幸车上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受伤。经询问得知，事发时林某的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因雨天超速行驶，操作不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间水膜导致附着力大幅下降，车辆打滑甩尾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因此在雨天开车第一条就是要降低车速。万一在行驶中发生打滑的情况，正确做法是松油门，握紧方向盘，控制车身，向打滑方向轻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切勿惊慌失措，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否则只会加剧车辆失控。另外，雨天开车还要注意减少频繁变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等激进操作，需要转弯变道时轻打慢打转向，以免导致车辆侧滑甩尾。网传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属不实信息，老人带娃每月可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200到800元。近日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传播，引发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相关政策，网传内容系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不实信息。 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丢脸，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一百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新潮时尚，么么哒。
19: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15: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好的，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3: 我叫邢婉瑜。我六岁了。
1: 啊，邢婉瑜小朋友六岁了，属什么的？
3: 属鼠的。
1: 嗯，属鼠的。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赵希月，今年六岁了。
1: 啊，六岁了，属什么的？
4: 属鼠。
1: 啊，属鼠的，但是比他小一点是吗？
3: 好像是。
1: 好像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易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之梦一班的赵希月和邢婉瑜，欢迎你们。
1: 嗯，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是放学来的吗？
0: 还是说今天有没有上学的？
1: 嗯，
0: 都上学了吗？你们俩今天
2: 上学？
1: 上了呀。你们是几点钟出来的？我看来的好早啊。嗯，
0: 三点就出来了。吃没吃完那下午那顿饭？
3: 没吃。
1: 啊，
0: 没吃啊。
1: 哦，你们两个饿不饿呀？
3: 不饿。
1: 不饿呀。那每天晚上回家还吃饭吗？
2: 吃
1: 啊。哦，还得吃饭。嗯，那
0: 我想问一下，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是谁做饭呀？
2: 妈妈。
3: 爸爸。
0: 不一样。谁做饭好吃？
3: 妈妈。
0: 你爸爸不会做饭吗？
3: 会。
0: 爸爸会做啥？
3: 嗯，跟妈妈做的有一些一样。
0: 啊，跟妈妈做的有一些一样。嗯，一样的东西谁做的最好吃？
3: 妈妈。
0: 爸爸做的怎么不好吃呢？
3: 嗯，
0: 太咸了。
3: 有可能是。
1: 啊，有可能是。
0: 你呢，邢婉瑜？你家爸爸做饭？爸爸做什么？
3: 我家爸爸做。
1: 做什么啦？
0: 做什么做的最好吃？嗯，
3: 做辣椒炒肉。
1: 辣椒炒肉。
0: 辣椒炒肉。
1: 那你能吃辣吗？
3: 嗯，
1: 能吃辣，就是从小就挺喜欢吃辣是吗？
3: 嗯。
1: 哦
0: 哦，那这个有外面说那个什么什么辣条你们吃过吗？
1: 对呀。啊，小朋友我看都可爱吃辣条。
0: 不要吃话筒啊。
1: 嗯，
0: 辣条吃过吗？
3: 吃过。
1: 吃过呀。
0: 你这么小就敢吃啊？
1: 那你不觉得它有点辣有点咸吗？然后还有点油滋滋。
3: 我没吃过。
0: 你
1: 没
0: 吃
1: 过。
0: 没吃过就对了，你太小了。
1: 是的。
0: 想问一下，前两天去没去北山？
3: 我没去。
1: 没去呀。
0: 啊前两天过个节，什么节？
3: 端午。
0: 端午节没去北山？
3: 我去了。
0: 去北山干啥去了？
3: 看奶奶。去看奶去了。
0: 看奶奶干啥呢？
3: 躺着呢。
0: 啊，上端午节上北山看太奶奶去。
3: 嗯，
0: 那你们没上北山去溜达溜达，买点好吃的？
3: 去的。
0: 那买啥了，邢婉瑜？
3: 我买草莓果冻了，之后那有一个阿姨给我和我哥那两个香蕉。
1: 啊，两个香蕉。
0: 哦，你还有哥哥啊。
3: 嗯，
1: 哥哥多大了你知道吗？
3: 我哥八岁。
1: 八岁啊，那还行呗，比你大多少哈。那他上一年级了。
0: 嗯，
1: 还是二年级啊？
3: 上二年级。
1: 二年级，那你羡慕他不？他先上学了，在学校天天跟你的是不一样的。
0: 你是不是也要上他的学校？
3: 嗯。
0: 他在哪个学校？
3: 实验二小。
0: 实验二
1: 小。嗯。
0: 你跟哥哥这个年龄会不会吵架呀？
3: 会。
0: 会
1: 啊。
0: 因为什么事情吵架？
1: 啊，
3: 有时候我就碰我哥一下，之后呢，我哥就说我打他，之后我和我哥就吵起来了。
0: 哦，那你啊，你觉得你哥哥是一个好哥哥吗？是吗？犹豫了。你呢，张希月小朋友，你家里面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
4: 我有哥哥。
0: 哥哥几岁啦？
4: 嗯，十八岁。
0: 你到底是多少岁？
4: 好像是十八岁。
0: 他现在在哪儿呢？
4: 高中。
0: 在哪儿？在
4: 高中。
0: 在高中。 哦，在哪儿上高中呢？实验中学吗？
4: 好像是。
0: 啊，那你平常会哥哥会接哥哥放学吗？
4: 嗯，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接哥哥放学。
0: 哦，你不去？
4: 嗯。
0: 太晚了，是不是？
4: 嗯。
0: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那哥哥现在是高几啊？今年考大学了吗？
4: 嗯，考了。
1: 考
0: 完了。
1: 已经考完了吗？这回
4: 已经考完了。
1: 哇，
0: 哦，
1: 那你啊，虽然差得多，但是一个已经这个啥完事儿
0: 了，
1: 解放了，那是不是还得从头开始整你了？
0: 那想问一下，哥哥学习好不好？
1: 嗯，对，你知不知道哥哥学习好不好？
4: 不好
1: 啊。那好吧，那你打算如果上学以后，你有没有自己的目标呢？想考什么大学？
0: 想考在哪里？
4: 嗯，高中。
0: 考完高中之后再想往哪儿考大学？
4: 嗯，不知道。
0: 啊，不知
1: 道
0: 了。
1: 啊，
0: 你平常会跟哥哥吵架吗？
4: 会，哥哥有的时候还会打我。
1: 打还打你？
0: 啊，那么大还打你啊？为什么？
4: 因为哥哥有的时候对我，以为我不对。
0: 啊，以为你不对。
1: 认为你不对。
0: 其实你觉得你是对的，是吗？
1: 嗯。那你会没事动他东西吗？
4: 对
0: 啊，那你
1: 那
7: 什么？
1: 那你光说人家，
0: 对，那哥哥估计肯定得揍你。
1: 对，
0: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想不想要个弟弟妹妹？
4: 我想要。
0: 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4: 嗯，都想要。
1: 都想要。
0: 那你有弟弟妹妹会欺负他吗？
4: 嗯，有的时候可能会。
0: 啊，还得欺负人家？那比如说你要是当哥哥了的话，你会觉得你比你哥哥做得好吗？你觉得你是个好哥哥，还是哥哥是一个好哥哥？
1: 嗯。
4: 我是一个好哥哥。
1: 啊，你
0: 是
1: 一
0: 个
1: 好
0: 哥
1: 哥啊。好吧。
0: 金万鱼想要弟弟或妹妹吗？
4: 嗯，
0: 想吗？
4: 想。
0: 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4: 弟弟。
0: 为什么是弟弟不是妹妹呢？弟弟不淘气吗？他要淘气的话，你会让着他吗？
1: 会吗？
0: 会不会？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4: 嗯。
0: 嗯。
1: 那你们两个在班级的话是好朋友吗？
4: 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
1: 嗯，那你们现在就是在班级的话，会多少学一点就是知识吗？比如说，马上要升小学了，然后会学一点语文啊、数学什么的。
4: 我们学数学了。
1: 啊，学数学啦！那你们两个谁学得好？
4: 我们俩都学得好。
1: 你都学得好
0: 啊！都学得好。
1: 那你们回家以后会不会把今天学到的东西来巩固一下呢？想一想，今天都学什么了，然后我有没有学会？
4: 老师让我们学，我才学。
1: 啊，老师让学才学啊。哦，那你们两个如果不学的话，晚上回家会这个做点运动吗？或者是到广场啊、楼下呀，去玩？
4: 我在我们家小区

0: 拍球
1: 啊，和玩了。那你拍球，你拍的是篮球？
0: 好像是，
2: 好
1: 像
2: 是
1: 啊，那
2: 啥都好像是。
1: 那你呢？你喜欢什么运动呀？洗碗鱼。
0: 我喜欢在外面跑步。
1: 啊，跑步
2: 啊，跑步
1: 啊。那你们开运动会的时候，你有没有跑步呢？
0: 有
2: 跑第几？
1: 跑第几呀？
0: 跑第一。
2: 哎呀，这么厉害呀！
1: 啊，那你不错啊，你可以
2: 继续天天跑。
1: 对，继续好好把这个跑步好好的这个
2: 练一练
1: 下去哈。那说不定你以后就是一个跑步的这个
2: 运动员了。
1: 对，比较优秀的，长跑、短跑都行。
2: 好了，你们两个会唱歌吗？
0: 会。
2: 唱什么歌？
0: 闪耀明天。
1: 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3: 来吧，
4: 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谁都不选。我红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5: 我要唱两只老虎。
6: 我来唱。
7: 我先唱。
8: 我先唱。
0: 我来唱。
9: 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0: 事儿。
1: 唱错了，
0: 没事儿。
1: 唱出我

0: 你们这歌是不是在学校学的？
1: 是。
0: 我一听你俩都会唱，就知道你们在学校学的。
2: 是的，那你们，这个歌就是也没有舞蹈，就是纯唱歌是吗？
0: 是吗？有舞蹈环节吗？
1: 好像有。
2: 好像有。
0: 那你俩是跳舞那个吗？
1: 我不是。
2: 挺好听的哈，我们好像也头一次听这首歌哈。嗯，那你们还有其他的节目吗？就是在幼儿园学的。就是除了这首歌曲，你们还学
0: 其他还会不会更其他的歌曲？什么？
1: 风吹麦浪，
2: 风
0: 吹
2: 麦
0: 浪
2: 啊！
0: 咱俩一起再唱一下啊！风吹麦浪是哪？都是一个老师教的吗？这两个歌？
1: 是
2: 啊，好的。

0: 就写到这儿了，是不是？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
1: 对，想要当什么呢？长大想要当什么呀？
0: 想做什么工作？
1: 有当警察的、消防员、医生、护士，然后
0: 老师。
1: 对，你们想当什么呢？
0: 想当什么？
2: 我想当老师。
0: 想当老
1: 师？想交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想交多大的朋友呢？想过吗？是你们这么大的，还是特别大的？
0: 还是他哥那么大的？
2: 我们这么大的
1: ，
3: 也好提好管。
1: 是的，你呢？你想当什么呀？
2: 我想当消防员。
1: 消防员，
3: 那你要努力啊，为人民服务。
1: 是的，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3: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
1: 认识吗？我们叫潮宝来了。
3: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2: 来了。
3: 对，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2: 再见。
3: 拜拜。
1: 再见。

0: 为了多赚点钱嘛。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品展。
5: 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医共体专家夏晨帮扶提升基层妇科诊疗水平。

近日，由敦化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党工委主办的“丹心向党书锦绣，妙笔生花送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品展，在张啸天文学馆开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宁海、市政协副主席杨学军出席开展仪式。张宁海在讲话中说，本次展出的200余件书画、诗词、摄影、剪纸、工艺美术作品，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爱好者与中小学生师生的用心用情之作。创作者们立足时代视角，深耕红色沃土，将对党的忠诚与家国情怀、时代感悟融入笔墨线条之中，生动再现了党的百年奋斗光辉足迹，深情讴歌共产党人无私奉献、奋勇争先的崇高精神，又全方位展出全市各族群众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此次展览既是浸润心灵的文化盛宴，更是一堂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希望广大干部群众以此次展览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将爱党报国情怀转化为实干担当，立足岗位，勇毅前行。杨学军宣布作品展开展。活动现场，一幅幅作品主题鲜明，气韵生动，有的描摹红色历史场景，有的礼赞新时代发展成就，有的抒怀家国赤诚情怀，让观展者在艺术熏陶中重温红色记忆，汲取信仰力量。据了解，此次作品展自4月中旬启动以来，共征集到各类作品300多件，经过多轮严格筛选，最终展出255件文艺佳作，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进一步繁荣文艺事业，凝聚奋进力量。此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17日，市民可免费观展。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把优质医疗资源真正落到基层，缩小城乡医疗服务差距，让辖区百姓就近就能看好病，享受到更专业的医疗服务。近期，敦化市医院医共体牵头医院选派妇科业务骨干下沉至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驻点帮扶工作，全方位提升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妇科诊疗能力和基层整体医疗服务水平。近日，下沉关帝镇中心卫生院的市医院妇科骨干医师，为辖区全体村医开展了前庭大腺囊肿规范化诊。

0: 疗专题培训。前庭大心囊肿是农村女性较为常见的妇科疾病，平时发病率高。很多基层接诊中容易出现判断不准、处理不规范、护理不到位的情况，容易造成病情反复。本次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实际，实用性极强。授课专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和真实实例，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详细讲解了前庭大腺囊肿的症状识别、病因判断、规范治疗方式、术后护理要点以及高危转诊指征，针对性纠正了基层日疗接诊中的诊疗误区和不规范操作，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培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各村医认真听讲，详细记录，主动交流遇到的疑难问题，扎实掌握标准化诊疗方法，有效补齐了自身妇科诊疗短板，大幅提升了基层常见病处置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培训结束后，各村医将把本次学到的诊疗知识、妇科健康常识以及市医院妇科专家下沉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帮扶的好消息带回各村，广泛向村民宣传普及，让辖区更多女性了解相关健康知识，知晓家门口有市级妇科专家坐诊帮扶的便民资源。接下来，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将持续依托医共体下沉帮扶优势，借助三个月专家驻点帮扶契机，持续学习先进诊疗技术，积累临床经验，不断夯实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用心守护辖区女性群众身体健康，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放心的医疗服务。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三部门发文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0: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我国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险，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在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加强金融科技手段运用，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依托信贷市场服务平台等，充分整合税务、工商、妇联等多部门信息，优化对以妇女为主导的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促进信用贷款投放，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妇女创业贷款提供风险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快推动实施意见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央广网消息，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人民网消息，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督促有关企业严格执行粮食质价标准，规范收购操作，及时向农民支付售粮款，加强粮食收购现场管理，为农民提供休息场所和茶水等服务，提高农民售粮满意度，加强储粮技术指导，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助农减损增收，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做好极端天气提醒，帮助农民和企业合理安排粮食购销活动，充分发挥粮食和物资储备12325等监管热线作用，畅通问题反映渠道，及时受理核实问题。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2026年复旦大学本科计划扩招300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麻精药品需遵医嘱使用。

中国教育报消息，记者今天从复旦大学获悉，2026年该校本科招生计划共4120人，较上一年增加300人。学校将全部招生增量精准。

非共识，鼓励强探索，允许高试错，聚焦颠覆性为核心原则，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打破专业壁垒、课程限制，构建长周期、个性化、跨学科的颠覆性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值得关注的是，复旦大学今年新增的300人招生分省计划将直接对标各省的15重点产业布局，让优质教育资源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化学智能与计算、变革性材料与能源、智能穿戴、数字孪生、集成芯片与高算力系统、下一代多模态大模型、数字安全、机身智能、智能电子信息、未来生物制造、脑科学与类脑智能融合。目前已有13个项目班可供报考，每个班级均紧扣一个具体的国家战略方向，实行一个项目一策的定制化培养。记者了解到，2025年起，复旦大学取消跨院系大类招生，学生不用再为专业分流调剂而焦虑。学校不再设置跨院系大类招生，而是按照院系专业开展招生。学生录取至具体院系后，在该院系设置的专业范围内自主选择具体专业方向。学校100%满足学生分流意愿，充分保障学生依据入校后的学习体验和专业认知做出适合自身的选择。

央广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此外，郁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在购买、使用时要谨慎警惕。

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据介绍，商标法修改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根据各方意见，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还将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

0: 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适当吃苦有益处。央广网消息，俗话说夏吃苦胜进补，夏季适当吃苦味食材真能降火养生吗？夏季适当食用苦瓜、莲子心、淡竹叶、栀子花等清清苦寒之品，本质上是因势利导地泄热，让上焦炙热有一个出路。周云杰解释，苦味在中药性味里对应泻下、泻火、降气、燥湿、兼阴等功效，恰好对应治疗夏季两大病机，暑热扰心与暑湿困脾。同时在五行中，苦味入心属火，也就是说苦味可以把心火往下拉，往里收，让亢奋的气机重新归于沉降。需要注意的是，夏季吃苦不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周云杰提醒，苦味多偏寒凉偏燥，最易伤脾胃和阳气，所以脾胃虚寒、阳虚、阴虚火旺、气虚等体质人群都不适合跟风吃苦味食物。周云杰介绍，普通人可以通过症状初步判断自己是何种体质。脾胃虚寒，习惯性手脚凉，平时一吃凉的就容易胃痛腹泻，大便稀汤，舌淡苔白。阳虚，常年怕冷，腰腹发凉，比旁人穿得多，夜尿多，女性精色暗紫伴痛经，舌淡苔白。阴虚火旺，口干咽燥，手足心热，心悸盗汗，两拳发红，舌红少苔。气虚，平时动辄出汗，说话气促，时少腹胀，浑身发软，大便软散不成形，内脏下垂，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驾考无捷径，包括是骗局，警惕虚假宣传，远离非法中介。敦化交警大队驾考全程从严管控，无漏洞可钻。科目一安全文明考试题库随机抽取，杜绝人为操作。科二科三全程电子评判，考试公平公正。

省、州、市、县，三级监管，全程透明可查，一切驾考包括都是虚假宣传、违法骗局，切勿侥幸上当。揭秘六大驾考诈骗套路：一、不过退费，纯属智商税。本地驾考通过率约70%，多数人凭自身实力就能考过。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焦虑心理，交钱包过，不过退费，通过概率骗取钱财，空手套白狼。被骗时，请保留聊天、转账记录，及时举报，遇威胁立即报警。二、设备作弊，必抓必罚。考场人脸识别、金属探测仪、信号屏蔽器360度无死角覆盖，耳机、隐形摄像头等作弊工具无所藏匿，一经查获从严处罚。高科技作弊案件已有多起被查处，涉案人员全部依法追责。三、文盲免考，全是骗局。科一100题，科四50题，90分合格，限时作答，没有学习积累，根本无法通关。花钱免考，文盲包过，不是办假证，就是骗钱跑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吓得连声尖叫，雨天车速120，一脚刹车致车祸。2026年5月26日，全南高速江西石城段有雨，林某驾车超速行驶，遇路面有一片积水时，他赶紧急刹减速，结果导致车辆失控，直冲中央护栏，被反弹后又向右旋，撞向右侧护栏，画面十分惊险。万幸车上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受伤。经询问得知，事发时林某的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因雨天超速行驶，操作不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间水膜导致附着力大幅下降，车辆打滑甩尾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因此在雨天开车，第一条就是要降低车速。万一在行驶中发生打滑的情况，正确做法是松油门，握紧方向盘，控制车身，向打滑方向轻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切勿惊慌失措，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否则只会加剧车辆失控。另外，雨天开车还要注意减少频繁变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等激进操作，需要转弯变道时轻打慢打转向，以免导致车辆侧滑甩尾。网传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属不实信息。老人带娃每月可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200到800元。近日，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传播，引发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相关政策，网传内容系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不实信息。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没有用的别和我说啰里啰嗦算什么，你早就没资格谈论原则，爱不爱自己选择，少在这里问结果。最初有些执着你就放肆的了不得，一份付出真心的感情哪能说忘就忘得了，谁都做不到。

此为止吧，是你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一往情深又一文不值。这无言的结局一点都配不上当初的相遇，难过就自己扛，时间总会抚平所有的一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配说爱我》，由艾长飞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20日。歌词简单真实明了，且旋律干净利落，曲风依旧凄美落寞，忧伤的让人无法拒绝。没人能够像他一样能够唱出女人的伤感浓烈真实。不管男女，就在失去的爱情面前就应该这么干净利落，不懂得珍惜的人就别再留恋，可以放他在心底，但绝不给他回头的余地。

待爱的回归线，又期待会相见。天会晴，心会暖，阳光在手指间。近日单依纯的深情演唱让我们梦回爱情公寓，太怀念了。这首歌曲作为爱情公寓三的插曲，曾经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如今再次被演绎，仍然在温暖着人们的心房。简单直白的歌词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回忆。

叫做《爱的回归线》，由陈君若、陈美文演唱，发行于2012年12月1日，收录在《爱情公寓3》电影原声带中。

这首歌可以说是我们在爱情公寓里面唯一的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在展博和婉瑜吵架的时候，当子乔拿出手链给美嘉的时候，当关谷闯进礼堂的时候，都出现了这首歌，将气氛烘托得刚刚好。在爱的回归线里，我们一定能重归于好。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的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

0: 歌曲表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情，结果不重要，过程最重要。爱情就是这样，即使不能在一起，但是爱的人能幸福就是最大的幸福。
1: 完完全全的接受不完美的我。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暖风》，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1996年12月4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心太乱》中。这是一首典型式的小钢琴歌，品一缕轻轻的暖风，种一份相惜的温柔，将我心在指尖游走，几幕往事涌上心头，多少风景奔驰而过，你的情意依旧如初。其实所有的真感情要的不是瞬间温柔，而是一生的守候。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才会在等待中不失信心，并保持永葆初心。因为在黎明到来前有无限可能，有梦想的人们也不要放弃，在梦想与现实之前也有无限可能。过程的曲折不代表失败，只要坚信信念就能自由发生。这首歌曲旋律欢快，思想积极向上，鼓励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选择，继续努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由张碧晨演唱，明亮轻快的节奏充满着活力。在人中的旅程中，每个早晨都曾经是黑夜，虽然黎明前总是黑暗，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没有人会为你停留，而所有的伤口也都会在心中愈合。由张碧晨来唱那股温暖的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勇敢地去完成梦想。或许我们互相拥抱，便能够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

我立马千山外，听着风，唱着天籁，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我放歌万里外，明月与我同在，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

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悠扬的马头琴声，喷香的奶茶，质朴高亢的蒙古民歌，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骏马在奔驰，牧民在歌唱，那草原上的小花、牛羊、骏马、牧人，构成了一幅极美的图画。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广场舞神曲，也经常在抖音上等各大网络平台的网友们翻唱。旋律的节奏融入朗朗上口的流行元素，让听者百听不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从草原来》，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21日。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的豪情、东方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于传统民声原生态的单一的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林花的唱腔日渐丰满成熟，并催生焕发出了作为内蒙古人的音乐新感悟。民族流行风席卷大中华，这首歌曲也是林花作为内蒙歌手的真实写照。

呆小兔的翻唱版本，深受网友们的喜爱。这首歌能给我们快乐的力量，无论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乘风破浪，柳暗花明。

轻叹。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皆大欢喜》，由薛佳燕演唱，发行于2004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也都展》中。这首歌曲也是 TVB 时装电视剧《皆大欢喜》的主题曲。

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曲，歌词也很励志，最深刻的道理通常都藏在通俗的句子里。低谷时给我很强大的力量，请相信人生。

0: 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

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4: 一百年不许变。
17: 过年从不是儿戏。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02-999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
15: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举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 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0: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1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

0: 曾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2: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3: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三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4: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5: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7: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6: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8: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6: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9: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0: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1: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电，其中高能级手电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2: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嗅，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

0: 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3: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2: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4: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2: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5: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2: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6: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置。绝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2: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7: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8: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9: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8: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全国新闻联。

0: 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三小时缩短至一小时以内。
1: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开高铁累计客流突破一亿人次。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4: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3: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0: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1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7: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52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

0: 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2: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0: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3: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0: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2: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 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万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精确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0: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3: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6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是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0: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10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2: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 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0: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2: 这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谅解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谅解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0: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2: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谅解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有 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两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0: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

0: 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1: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啊、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他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0: 对，唐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1: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是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卢相生准备解决这个人。当然他很明白，光凭他手下天雄军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上书皇帝，几经周折要来了一个特殊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祖宽。祖宽不是祖大寿的亲戚，具体一点讲是祖大寿的佣人，但祖大寿同志实在太过厉害，一个佣人跟他混了几年也混出来了，还当上了宁远参将。其实对于祖宽的卢相生并不了解，他最了解的是祖宽手下的三千部队关宁铁骑。作为祖大寿的亲信，祖宽掌管三千关宁军。卢相生明白啊，要战胜高迎祥必须把这个人拉过来，必须借用这股力量。现在他终于成功了，他认定高迎祥的死期已然不远。此时的高迎祥啊，正在为攻打汝宁做准备，还没完事儿，祖宽就来了。高迎祥到底是有点水平了，他从没见过祖宽，但看架势似乎比较难搞，毅然决定跑路。但他之所以跑路，不是为逃命，而是为了进攻。高迎祥的战略思想十分清晰，敌人弱小就迎战，敌人强大就先跑路，多凑几个人，人多了再打。一年前曹文照就是被这种战法报销。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陕州，在这里啊有两个人正等待他，李自成、张献忠。民军最豪华的阵容也就这样，高迎祥集结兵力等待着祖宽的到来。以现有的兵力，高闯王坚信如果祖宽来了就回不去了。祖宽果然来了，也果然没有回去，因为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又跑路了。高迎祥的这次选择啊是极为英明的，因为祖宽过来的时候队伍里多了个人左良义。高迎祥的这套策略对付像王普那样的白痴估计还是有点用的，但对付祖宽这种老兵游子那就没招了。他立马看穿了这个诡计，拉上了左良玉一起去找高迎祥算账。接下来是张献忠先生的受难时间，其实这件事儿跟张献忠本没有关系，只是高迎祥让他过来帮忙，顺道挣点外快。可惜不巧的是碰上了硬通货，跑路的时候根据惯例，为保证都能跑掉，是分头跑的。高迎祥、李自成是一波，张献忠是另一波，所以官军的追击路线也是两波，左良玉一波，祖宽一波。不幸的是祖宽分到的就是张献忠。我说过祖宽手下的是关宁铁骑，跑得很快，所以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追上了张献忠，大破之。张献忠逃跑了，他率领部队连夜前进，一天一夜跑到了九高山，安全了，终于安全了。然后他就看到了祖宽，估计是等了很久。关宁军很有精神，全军突击，大砍大杀，张献忠主力死伤几千人，拼死跑了出去，又是一路狂奔，奔了几百里。张献忠相信无论如何起码暂时是安全了。然后祖宽又出现了，我说过啊他的速度很快，此后的结果是非常壮观的，用史书的话说浮尸20余里。张献忠出离愤怒，而这一次他做出了违反常规的决定，比较有种回头跟祖宽决战。是的，上边这句话是不靠谱的，张献忠先生从来不会违反常规。他之所以回头跟祖宽决战，因为在逃跑的路上遇上了两个人，李自成、高迎祥。人多了胆儿就壮了，张献忠集结数万大军在龙门设计埋伏，等待祖宽的到来。张献忠的这个埋伏难度很大，因为祖
宽太猛，手下全是关宁铁骑，久经沙场，发一声喊伏兵四起之类的场景估计下不住，就算用几万人围住，要冲出来也就几分钟的时间。面对困难，张献忠同志展现了水平，他决定攻击中间，利用突袭把敌军一分为二，分而击破，这是唯一的方法。单就质量而言，他的手下实在比较一般，但正如一位名人所说，有数量就有质量，他集结了十倍于祖宽的兵力开始登台。不出所料，祖宽出现了，依然不出所料，他没有丝毫防备，带领所有的兵力进入了埋伏圈。张献忠不出所料的发动了攻击，数万大军发动突袭，不出所料的把关宁军冲成了两截。接下来就是张献忠先生意料之外的事，他惊奇地发现，虽然自己的人数占绝对优势，虽然自己出现得相当突然，但从这些被包围的敌人脸上看不到任何慌张。其实啊，张先生这一招啊，用在大多数官军身上是很有效的，但对关宁军是无效的。这帮人在辽东主要且唯一的工作就是打仗，见惯大场面，所谓伏兵无非是出来的地方偏点儿，时间突然点儿，队伍分成两截照打，有啥区别？特别是祖宽，伏兵出现后啊，他非但没往前跑，反而亲自断后，就地组织反击，而他手下的关宁军似乎也没有想跑的意思，左冲右突，大砍大杀，战斗从早上开始，一直打到晚上，伏兵打成了败兵，进攻打成了防守，眼看再打下去就要歇菜，撒腿就跑。前后三战，张献忠损失极为惨重，死伤无数，被打出了个毛病，据说听到卢象升、祖宽的名字就打哆嗦。河南不能待了，他率领军队转战安徽。相比而言，高迎祥、李自成的遭遇啊，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只有更惨，没有最惨。高迎祥第一次遇见卢象升是在汝阳城外，据史料记载，当时他的手下有近20万人，光是营帐就有数百里，浩浩荡荡准备攻城，看起来相当吓人。而他的对手赶来救援的卢象升只有10000多人。其实一直以来，官军能够打败民军，原因在于官军骑马，而民军只能撒脚丫子跑。但高迎祥是个例外，我说过他的军队啊是重甲骑兵，而且每人呢都有2匹马，机动性极强，而卢象升手下能跟他打2把的只有关宁铁骑，且就1-2000人。更麻烦的是，当卢象升到达汝阳的时候，军需官告诉他没粮食。没粮食的意思就是没饭吃，没饭吃的意思就是没法打仗。这个一般说来，军中断粮一天，军队就会失去一半战斗，断粮2天以上，全军必定崩溃。卢象升的军队断粮3天，没有一个逃兵。这个看似没有可能的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举动，他也断粮，他非但不吃饭，连水都不喝，此计所谓身先士卒。所以结果也很明显，得将士心，同仇敌忾。其实很多时候啊，群众是好说话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并非特权，而是公平。公平的卢象升是个很聪明的，经过几天的观察呀，他敏锐地发现高迎祥的部队虽然强悍，但是比较松散，选择合适的突破点还是可以打一打。卢象升选择的突破点是城西，鉴于自己步兵太多，骑兵太少，硬冲过去就是找死。他想到了一个办法。1000多年前呢，诸葛亮同志鉴于实在干不过魏国的骑兵，因为这个蜀国呀是以步兵为主，这个诸葛亮呢就想到了同样的方法。没错，对付骑兵
成本最低、老少咸宜的方法就是弓箭，确切的说是弩。诸葛亮用的叫做连弩，卢象升用的史料上说是强弩，具体工艺结构不太清楚，但确实比较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高迎祥的重甲骑兵在开战后仅仅几个小时里就得到了如下结果：强弩杀贼千余人呢。其实城西的部队被击破，死一千多人，对高迎祥而言呢，并不是啥大事儿。毕竟他的总兵力有几十万人之多，但他的军营中有个致命的弱点，导致了汝阳之战的失败。这个弱点就是人太多，几十万人连营百里。而据卢象升给皇帝的报告，高迎祥的主力骑兵有五六万人，其余的大都是步兵以及部队家属。步兵倒还好说，家属就麻烦了。这波人没有作战能力，又大多属于多事型，就爱瞎咋呼。看到城西战败，便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什么敌人很多、即将完蛋之类。而最终的结果就是真的完蛋。汝阳之战结束，高迎祥的几十万大军就此土崩瓦解，纷纷四散逃命。但高迎祥实在有点军事水平，及时布置后卫，阻挡卢象升的追击。其实卢象升也没打算追击，一万人去追二十万人，脑子有问题。但今天不追不等于明天也不追，卢象升看准机会跟踪追击，在雀山再次击败高迎祥，杀敌军数千人，卢象升的亮相就此谢幕。自崇祯八年五月至十一月，他率绝对劣势兵力先后十余战，每战必胜，斩杀敌军总计三万余人，彻底扭转了战略局势。当然高迎祥并不这么想，他依然认为失败只是偶然，他所有的兵力是卢象升的几十倍，战略的主动权依然在他手中。今年灭不了你，那就明年。这个想法让他最终只活到了明年。十一月过去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很平静的，卢象升没有动，高迎祥也没有动，原因非常简单，过年。无论造反也好，镇压也罢，都是工作，工作就是工作，遇到法定假日该休息还得休息，休息一个月，崇祯九年正月接着来。最先行动的是卢象升，他行动的具体方式是开会，开会内容自然是布置作战计划，研究作战策略，讨论作战方案。相对而言呢，高迎祥的行动要简单的多，只有两个字：开打。从心底里，卢象升是瞧不上高迎祥，毕竟是草寇，没读过书，没考过试，没有文化，再怎么闹腾也就是个草寇，所以对于高迎祥的动向，卢象升是很有把握的。要么到河南开荒，要么去山西刨土，或者去湖广钻山沟，还有什么出息？为此啊，他做了充分的准备，还找到了洪承畴，表示一旦高迎祥跑到西北五省，自己马上跑过去一起打。然而高迎祥的举动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闯王同志之所以叫闯王，就是因为敢闯，所以这一次他决定攻击一个卢象升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南京。当然呢，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举动并不明显，他会和张献忠从河南出发，先打泸州，打了几天撤走，接下来他开始攻击河州，攻陷。攻陷河州后，他开始攻击江浦。江浦距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两百多年前曾经有人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路线发动了攻击，并最终取得天下。他就是朱元璋。
高迎祥同志估计是读过朱重八创业史的，所以连进攻的路线都几乎一模一样。

而攻击者包括李自成、张献忠等十几位头领，30万人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的民军大致都来了。所有的头领、所有的士兵都由高迎祥指挥。高闯王终于爬上了人生山峰的顶点，他决定进攻滁州，继续向前迈步。山峰的顶点再迈一步就是悬崖，但至少在当时啊，这个形势呢非常乐观。滁州城内的兵力还不到10000人，几十万人围着打，无论如何是没问题的。几天后呢，他得知卢象升率领援军赶到了，但他依然不怵，因为卢象升的援兵也只有20000多人。此前虽说吃过卢阎王的亏，但现在手上有30万人，平均15个人打一个，就算用脚算也能算明白了。卢象升率领总兵祖宽、游击罗带向滁州城外的高迎祥发动了进攻。双方会战的地点是城东五里桥。在讲述这场战役之前呢，有必要介绍一下滁州的地形。在滁州城东有一条很宽的河流，水流十分汹涌。我再重复，河流很宽，水流很汹涌。这场会战的序幕是由祖宽开始的，关宁铁骑担任先锋，冲入敌阵，发动进攻。战斗早上开始，下午结束。下午结束的时候，那条很宽、水流很汹涌的河流已经断流了。断流的原因，史料说法如下：积石天沟尾堑，储水为不流。通俗点说法就是尸体啊填满河道，水流不动。这个尸体大部分的来源呢是高迎祥的部下。在经历近7年的光辉创业后，他终于等来了自己最惨痛的溃败。关宁铁骑实在太弱，面对城东20000民军如入无人之境，乱砍乱杀。高迎祥很聪明，他立即反应过来，调集手下主力骑兵准备发动反击。毕竟有30万人，只要集结反攻，必定反败为胜。《红楼梦》里的同志曾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高迎祥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人太多，人多嘴杂，外加刚打败仗，通讯不畅，也没有高音喇叭喊话，乱军之中谁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所以高闯王折腾了半天也没能集中自己的部队。但高闯王还是很灵活的，眼看兵败如山倒，撒腿就往外跑。他相信呢，自己很快就能脱离险境，这是很正确的。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官军都是拿工资的，而拿工资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拿多少钱干多少事儿。无论是洪承畴还是左良玉，只要把闹事的赶出自己的管辖范围就算数了，没人较真儿。所谓跟踪追击这类活动应该属于加班行为，但朝廷历来没有发加班费的习惯，所以向来是不怎么追的，追了几里意思到了也就撤了。但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说过，这个卢象升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官员，这一点反映在战斗上，就是认死理儿，凡事都往死了办。按照这个处事原则，他追得很远，50里。之前我还说过，卢象升的外号是卢阎王，虽然长得很白，但手很黑。无论是民军还是民军家属，只要被他追上，通通格杀勿论。50里之内，民军尸横遍野。保守估计，高迎祥的损失大致在5万人以上。追到50里外，停住了。不追不是因为不想追，也不是不能追，而是不必追。摆脱了追击的高迎祥很高兴，现在的局势并不算坏。3年前他被打得只剩下几千人，逃到湖广云阳避避风头，20天后出山又是一条好汉，何况手上有

0: 十万人乎？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没有用的别和我说啰里啰嗦算什么，你早就没资格谈论原则，爱不爱自己选择，少在这里问结果。最初有些执着，你就放肆的了不得。一份付出真心的感情，哪能说忘就忘得了？谁都做不到。

到此为止吧，是你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一往情深又一文不值。这无言的结局一点都配不上当初的相遇，难过就自己扛，时间总会抚平所有的一切。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配说爱我》，由艾乔飞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20日。歌词简单真实明了，且旋律干净利落，曲风依旧凄美落寞，忧伤的让人无法拒绝。没人能够像他一样能够唱出女人的伤感浓烈真实。
1: 守好你的嘴脸，不要再烦我。
0: 不管男女，就在失去的爱情面前就应该这么干净利落。不懂得珍惜的人就别再留恋，可以放他在心底，但绝不给他回头的余地。

在爱的回归线，又期待会相见。天会晴，心会暖，阳光在手指间。近日单依纯的深情演唱让我们梦回爱情公寓，太怀念了。这首歌曲作为爱情公寓三的插曲，曾经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如今再次被演绎，仍然在温暖着人们的心房。简单直白的歌词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回忆。

0: 息。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的回归线》，由陈君若、陈美文演唱，发行于2012年12月1日，收录在《爱情公寓3》电影原声带中。

这首歌可以说是我们在爱情公寓里面唯一的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在展博和婉瑜吵架的时候，当子乔拿出手链给美嘉的时候，当关谷闯进礼堂的时候，都出现了这首歌，将气氛烘托得刚刚好。在爱的回归线里，我们一定能重归于好。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的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

0: 歌曲表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情，结果不重要，过程最重要。爱情就是这样，即使不能在一起，但是爱的人能幸福就是最大的幸福。
1: 完完全全的接受不完美的我。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暖风》，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1996年12月4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心太乱》中。这是一首典型式的小钢琴歌，品一缕轻轻的暖风，种一份相惜的温柔，牵我心在指尖游走，几梦往事涌上心头，多少风景奔驰而过，你的情意依旧如初。其实所有的真感情要的不是瞬间温柔，而是一生的守候。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

0: 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4: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才会在等待中不失信心，并保持永葆初心。因为在黎明到来前有无限可能，有梦想的人们也不要放弃，在梦想与现实之前也有无限可能。过程的曲折不代表失败，只要坚信信念就能自由发生。这首歌曲旋律欢快，思想积极向上，鼓励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选择，继续努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由张碧晨演唱。明亮轻快的节奏充满着活力，在人中的旅程中，每个早晨都曾经是黑夜。虽然黎明前总是黑暗，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

痛仍会为你停留，而所有的伤口也都会在心中愈合。由张碧晨来唱那股温暖的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勇敢地去完成梦想。或许我们互相拥抱，便能够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

我立马千山外，听着风，唱着天籁，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我放歌万里外，明月与我同在，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

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悠扬的马头琴声，醇香的奶茶，质朴高亢的蒙古民歌，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骏马在奔驰，牧民在歌唱，那草原上的小花、牛羊、骏马、牧人，构成了一幅极美的图画。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广场舞神曲，也经常在抖音上等各大网络平台的网友们翻唱。旋律的节奏融入朗朗上口的流行元素，让听者百听不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从草原来》，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21日。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的豪情、东方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同于传统民生原生态的单一的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林花的唱腔日渐丰满成熟，并催生焕发出了作为内蒙古人的音乐新感悟。民族流行风席卷大中华，这首歌曲也是林花作为内蒙歌手的真实写照。

人生面对风波，心中不免阵阵阵阵，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团结就会破浪成风，棒棒棒棒。

一回首，潇洒勇敢出场，噔噔噔噔。最近这首经典的老歌又被翻唱火了，尤其是周唐韵带小兔的翻唱版本，深受网友们的喜爱。这首歌能给我们快乐的力量，无论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乘风破浪，柳暗花明。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皆大欢喜》，由薛家燕演唱，发行于2004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也都展》中。这首歌曲也是 TVB 时装电视剧《皆大欢喜》的主题曲。

0: 就从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
1: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2: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3: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2: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3: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2: 奶奶，我也想

0: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0: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

0: 光，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脸上笑容常围绕。
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6: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6: 100年不许变，
8: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首先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宋冬野演唱的《安和桥》。《安和桥》呢，是宋冬野演唱并创作的一首民谣歌曲，以真挚怀旧的情感和极具画面感的歌词打动了无数的人，成为了华语独立音乐的经典之作。安和桥并非虚构的地名，而是真实存在于北京海淀

区的一处地点安河桥北。这个地方呢，承载着歌手宋冬野童年与温情的回忆，尤其是他奶奶曾经居住于此，是他成长的重要印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昔日熟悉的场景啊，逐渐被五环路等现代的建筑取代。这种变迁激发了他对过往的追忆与失落感，最终呢，催生了这一首历时五年多打磨完成的作品。特别是宋冬野坚持在编曲当中加入了马头琴，只因他能够传达那种难以言说的乡愁与苍凉。他曾经回忆，第一次听到楼道里传来马头琴的这个声音，激动落泪，并坚持要求保留这一音色，因为他想表达的情感有很多种，很复杂。所以呀，即便遭到朋友的这个反对和制作人的劝阻，仍执意加入了还有这个中国大鼓与马头琴的结合。安河桥的歌词看似平淡琐碎，实则呀蕴藏着深刻的情绪。歌词当中写道，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了双眼，描绘城市发展对个人的遮蔽，也象征内心的迷茫。还有写道，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直击人心的京剧唤起了一代人对逝去时光的集体怀念。整首歌没有激烈的控诉，也没有华丽的技巧，而是用低沉的嗓音娓娓道来，真诚而简单，却拥有直抵灵魂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宋冬野演唱的《安河桥》。

即将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天秤座。天秤座呢，象征着平衡、美感与人际关系当中的和谐追求。这首歌曲的旋律呀，非常的动听、优美，还有其歌词描绘其内心的矛盾与对公平的执着和浪漫又理性的双重性格。歌曲呢，围绕选择困境、爱情当中的对等付出、优雅外表下的深情与挣扎开展。歌词当中写道：你坚定地告诉我，像一双温暖的手，按住我摇摆不定的心。这一句呀，广受好评，被认为最贴合天秤座渴望被理解与稳定的情感需求。嘉蔚老师的天秤座呢，因深度的契合天秤座内心的矛盾与向往，成为了当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无论是从古典意境还是现代叙事，这种歌曲呢，构建了对天秤座精神世界的音乐画像。我们一起来欣赏《天秤座》。

隔壁泰山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推出的魔性流行歌曲，以人猿泰山为比喻，示爱歌词和洗脑的旋律呢，成为了抖音神曲。他的这个歌词啊，写道：“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为标志性的歌词，用夸张比喻表达直白示爱。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隔壁泰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首《土坡上的狗尾巴草》是一首由卢润泽作曲并演唱的歌曲，由于2024年9月27日发行，以深情质朴的方式呢，讲述了人与流浪狗小黄相伴八年的故事，表达对逝去宠物的深切怀念与对生命的反思。这首歌曲呢，创作的灵感啊，来自于一位网友与爱犬小黄的真实经历。2016年左右呢，歌手卢润泽在街头捡到了一只浑身泥泞的流浪小黄狗，从此啊，一人一狗相依为命，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长达八年的陪伴成为了歌曲的情感基石。2024年9月27日，歌曲正式发行，迅速在网络平台上走红，逐渐地传播至了海外。这首歌曲呀，极具生活当中的共鸣。狗尾巴草作为核心的意象，代表啊那些默默无闻却忠实无比的生命，在风中轻轻地摇曳，仿佛仍在等待主人的归来。一起来欣赏《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近年来呢，九尾狐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秘形象，频繁被用于音乐创作。目前呢，网络上有很多个九尾狐的歌曲，其中张小花版本的九尾狐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这首歌曲呢，整体表达一段跨越人妖界限的情感羁绊，带有悲壮的色彩。歌词呢，最初可能是源于一个古风版的二次的创作，之后呢，网友们改编成了更具有戏剧性和共鸣的版本，现在呢，就成为了张小花口中的九尾狐。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九尾狐歌曲。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那英演唱的《默》。这首歌曲啊，是《何以笙箫默》当中的主题曲，于2015年4月19日发行，以其深情感人旋律啊，广受好评。很多人听到了这首歌曲呢，找到了与自己当中的共鸣。《默》呢，是为乐视出品的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量身打造的主题曲，由高晓松担任制作人。这首歌曲呢，标志着那英在沉寂5年之后的重磅回归。歌曲一经发布便广受好评，迅速登上了各大音综的榜单。歌词当中以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等句子呢，深刻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遗憾，情感层层递进。歌曲的主歌部分低吟浅唱，营造丰富的情感层次，副歌并未激烈的爆发，而是通过留白与悠扬的尾音增强了空间感和回味，体现了由阳由抑到阳再抑的情感交替。默不仅是一首成功的电影主题曲，更是一首独立成篇的经典的抒情作品。它凭借深刻的歌词、克制而有力的旋律，以及那英极具感染力的演唱，成为了华语乐坛近年来不可忽视的代表作品之一。我们一起来欣赏《默》。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韩红演唱的《千年之约》。这首歌曲呢，最初是为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被列为第九批中国梦的主题新创作歌曲之一。该曲呢，旨在表达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人民友谊约定，以及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蓝图。歌曲呀，自推出以后，被多位的知名歌手在不同的场合演唱，形成了多个公开的版本。韩红呢，她的版本呢是最具代表性的，于2017年呢央视春晚首次亮相，大气磅礴，广受关注。千年之约不是一个单一固定的歌曲，而是围绕中华文明传承与时代发展承诺这一核心主题，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创作者和歌手演绎的多首同名或同主题作品。其中以韩红在2017年央视春晚演唱的《中国梦》主题版本最为权威和最为广泛传播。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千年之约》。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火红的萨日朗。这首歌曲呢，具有浓郁的蒙古族风情的流行歌曲，融合了草原民歌元素与现代的编曲，旋律呢欢快悠扬，节奏感比较强，适合舞蹈演绎。歌曲以萨日朗，一种生长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红色野花为意象，象征着热情、奔放与坚韧的爱情。曲目自发布以来，不仅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的栏目，还在2020年疫情期间成为了鼓舞人心的代表作之一。易烊千玺曾与其他的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共跳共舞此首歌曲，传递了非常温暖的一种力量。那么之后呢，广为传播，让这首歌曲呢被大众所知道。火红的萨日朗呢，是一首极具艺术性与大众性的草原风情歌曲，由乌兰托娅演唱。自2012年发行后，经多次翻唱之后呢，又与舞蹈改编，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掀起了一股热潮，成为家喻户晓的广场舞神曲。一起来欣赏火红的萨日朗。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

0: 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100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于成龙来到罗城。一看这个县城是太荒芜了，居无定所，今儿有来的，明儿有走的，这怎么治理呀？因为这个地方太乱，所以老百姓无法定居。于成龙到任之后，首先要强化治安呐，保障民众尽力耕耘呐，他经常奔走于田野，关心民间疾苦，以致老百姓一听说于大人到了，是争相拜见的，跪地下磕头嘛。起先是这样，后来用不着了，就跟大伙都是老朋友一样。这田间地头经常能看见这位父母官于大人的身影，就在那大树底下坐着呢，旁边坐着一圈农民呐，都是普通百姓，谈笑有如一家呀。于是罗城得到了治理，罗城大治之后是牛羊满山，稻穗飘香。

从原先的荒芜到今日的丰收景象，这就是于成龙的政绩。康熙六年，于成龙因为政绩显著，被升为四川合川的知州。当时正是四川大乱之后，泉州人数极少，百余户人家，库房里呢就剩下15两纹银。您想，这州库里边就剩15两银子了，那得穷得什么样？而相反，在当地徭役繁重，于成龙到这之后，革除弊端，招民垦田，由官府提供耕牛跟种子。一个月之后啊，不是百余户人家吗？就增加了千余户啊，才一个月就稳定了多少人在此定居。于成龙由此又升迁为湖北黄冈的同知。黄冈这个地方周边是盗贼猖獗，晚上劫道啊，岂止晚上啊，有时候大白天就公然抢劫，官府对这帮人是束手无策。于成龙招安了盗贼之首，叫彭百灵。要一般的官员，可把头逮着了，还不得杀了报功啊？于成龙没这么做，他告诉彭百灵，应该立功赎罪呀。他饶了彭百灵一条命，却让这位彭百灵帮他去整治周边的这些盗贼，取得了不少成绩。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民，所谓的盗贼，都变成安善良民了。看来屠刀并不是万能的呀。于成龙把黄冈治理的不错，但是这盗贼不光彭百灵一家啊，还有各地的流窜土匪都往这儿来啊。为了能把这些盗贼一网打尽，于成龙化妆为乞丐，到盗贼的巢穴去侦查，一去找个地儿一忍，就待了10多天呢。待掌握全部抢劫罪证之后，这才溜得出虎穴，回到官衙，招呼差役前去堵窝涛，一并捉拿呀，致使死不改悔的罪犯全都落入法网。他经常穿着便衣在乡间仔细查访，又稳又准又狠地破获了不少难以侦破的大案要案。可以说这位于成龙于大人是有胆有识啊。别的甭说，就说想当年吴三桂造反的时候吧，吴三桂叛军北上，黄州有一位叫黄金龙，麻城有一位刘军福，他们都分别带着几千人的队伍响应吴三桂叛乱。当时湖北巡抚张朝珍出面请于成龙出征，于成龙为国家平叛，这是当仁不让的事啊，他欣然同意。他问这湖北巡抚张大人，我得带多少兵啊？张朝珍一听说，你就尽力带吧。于成龙想了想，兵再多也不够用啊，我看只要两个人跟着就行了。啊，张朝珍一听，带俩人你凭的什么判呢？但是于成龙不狂不傻，说这番话一定有他的用意呀。感情于成龙早有主见，在这事之前呢，他就已经侦查到了麻城人刘军福虽然造反，但是他手下很多人心思不一致，还在犹犹豫豫之中呢，所以他派人张榜前去招纳这些心怀二意的人们，允许他们自首戴罪立功，而且以3日为限，如果过了3天那就全是贼了，国家擒而杀之，你们可别后悔。这一限日可了不得，3天之内自首的人多达好几千呢，其余的也龟缩在营寨里不敢出来呢。于成龙趁势就骑着一头骡子，带了两个人，一个人在前面鸣锣，一个人在后边给他打着伞，就奔了敌人的营寨来了。自首的那些人已经成为国家的正规军队了，正在那整日里被人训练着呢。于大人自己大大方方来找这匪人谈判来了，叛众持弓弩拿着枪举着刀
夹道等待，倒看看这于大人要干什么。就见于成龙镇定自若，旁若无人呐、啊。大大方方进了寨门，就到了营寨中间了。来到正中堂上，升堂而坐，大伙全傻了。这是你的位置吗？你就坐。于成龙坐的甭提多自在啊，一拍惊堂木，你们还不来过来看看我吗？叛众惊愕，齐来跪拜呀、啊。于成龙命令人先给我取碗水来，你们都在这跪着琢磨琢磨你们最近都干了些什么吧。水端过来，喝完水解解渴。旁边有人给他搭过一个小铺来，活动床啊，啊，坐着太累，带我躺着休息休息。他又在那椅子上站起身，躲两步来到那小床边上，往那一忍，睡着了。醒来之后一看，大伙还那跪着呢。于成龙火了，军府老奴为何不来怠慢客人吗？军府老奴就是这营寨的头刘军福啊。大伙一听，怎么敢这么称呼我们的主人呢？于成龙心里边是有根底呀、啊、刘军福曾经在于成龙的衙门里干过事儿，平素里就很敬重于成龙的为人。今天一看于成龙到这来，无非要碗水，要张小床躺会儿，别无恶意呀、啊、所以人家一叫他，他赶忙出来磕头啊，表示愿意率众归顺。就这样，于成龙带了两个人就收服了一支叛军，跟着又讨平了黄州黄金龙的部队。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当时驻闽的清军借防御郑成功侵犯漳州、泉州，以通海的罪名将所株连的几千人都定为死罪了。哪有那么些通海的罪犯呢？实际都是海边那些无辜的百姓。于成龙知道之后，向康亲王修书说明此事啊，说这几千人当中大多数都是无所关联的平民百姓，杀了的话与民心不符啊。康亲王同意了，并请这于成龙替朝廷妥善处理此事。于成龙这一举拯救了几千人的性命，在当地是深得民心呐、啊。当时前线将士有很多人掠夺平民子女作为奴婢，于成龙呢又设法用钱财进行赎买，放他们回去安居乐业，还取得了康亲王的赞同，将军队每月向民间征调几万民夫这件事儿给取消了，还民于耕。于成龙反复向朝廷表示，老百姓必须得种地，这样才能安居乐业，所以当地百姓都感念于成龙的好啊。他在任上的时候廉明办事，不贪财，不仗势，不鱼肉百姓。福建巡抚吴作向康熙帝推荐，称于成龙为全闽，也就是整个福建地区联能第一官吏。康熙皇帝也终于知道了于成龙的奇人奇事，具体的很多做法让康熙很高兴啊。康熙二十年，在他任直隶巡抚的时候，康熙接见于成龙，褒奖于成龙为当今第一清官呢、啊。于成龙自身是要求严格，当他赴江南出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仅乘一辆骡车，千里迢迢奔赴江宁啊。在总督任上，于成龙每天吃的就是粗粮，佐餐的都是青菜，因为他顿顿吃青菜，所以被同僚戏称为于青菜。是这位不爱吃炖肉吗？不是，就这么节俭。他做了二十几年地方官，从没说携带家属，到哪儿去都是孤身一人去上任。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因病辞世啊。他死后，同僚还有属吏人等都去家中探望，一看呢、啊、哎呦，感情于大人老家这么简陋啊，住室极其简陋，四白落地，除了床
再就是几张桌椅板凳，床头放着几个小盒，里边放着咸菜，放着盐，墙角那缸里边还有小半缸米，合着每天家人就煮点粥吃点咸菜啊，这像封疆大吏的家属吗？当江南百姓得到于成龙死去的消息之后，是自动罢市啊，老百姓种地的不种了，经商的关门了，要歇几天干嘛呀？聚会痛哭，哭到于成龙啊。赶等于成龙的遗体运回故里之时，几万人步行数十里伏地跪迎啊，很多人还特意把于成龙的画像跟自家的祖宗一同祭祀。这感人的场景康熙也听说了，哎，康熙皇帝一声长叹呐、啊：“若我大清官员做官都像于成龙那样该多好啊，可惜如于成龙者能有几人。”这年到了冬天，康熙南巡到了江宁，又多次听到了于成龙的往事，康熙感慨万端呢、啊。到处朕都听到舆论说，于成龙乃天下第一廉吏呀、啊，这是最廉洁的官员了。康熙皇帝如此鼓励像于成龙这样的官员，如此加大对他的表彰力度，多次提起于成龙，说明康熙帝实实在在是想让自己手下的官员能够为民造福啊，从而加强满清王朝的统治。要想巩固统治，国土就得统一呀、啊。台湾问题一直让康熙皇帝耿耿于怀，难以安眠。清朝为了统一中国，对盘踞在金门、厦门的郑成功是多次采取招抚之策。在郑经父子据守台湾的时候，为了使台湾回归，清朝廷又屡次主动派使者招抚，但是没有成效，最后实在没办法，只有诉诸军事行动，这不打不行啊。清朝为了招诱郑成功投诚，从顺治九年到十一年就遣使到厦门，跟郑成功先后做过三次会谈，封他为海成功，还让出泉州、漳州、惠州、潮州这四府之地给他的部队驻扎。但是就是因为一点没有谈成，什么呀？郑成功坚持不剃发，不剃发就是不归顺，所以这些谈判都告吹了。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几个月他就病死了，继任的是他儿子郑经。清朝又先后七次派专使前往谈判，郑经坚持要像琉球、朝鲜那样不登岸、不剃发、不改换衣冠。康熙皇帝一听态度也很明确呀，说朝鲜从来所有于外国，你郑经乃中国之人，如果因居住台湾而不行剃发，那么你归顺的诚意以何为据啊？你到底是归顺还是没归顺呢？但是郑经执意不行剃发，双方谈判再次破裂。赶到康熙二十年的时候，郑经也死了，台湾内部发生政变，冯锡范和刘国轩联起手来将郑经的大儿子杀死了，把他年仅十二岁的二儿子郑克快扶植起来，人心浮动。这一天康熙皇帝正在内廷跟几位翰林院学士谈古论今呢，有一个内侍匆匆忙忙来到跟前，附耳禀报说福建总督姚启胜折奏台湾发生内乱，主张借此机会一举收复，并推举施琅担此重任，因为施琅对东南沿海情况熟悉，又与郑成功有杀父之仇。康熙皇帝一听觉着这的确是统一国家的大好时机，那么总督姚启胜推荐的这个施琅，康熙也知道施琅原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的部下，顺治帝的时候他与郑成功一起投诚，

0: 经任过水师提督，后来被提升为靖海将军、内大臣。康熙帝想到这儿，当即宣师郎觐见。师郎不知什么事儿，急急赶来，施礼已毕，康熙巍然一笑啊，朕急忙召清前来，非有他事啊。台湾乃我大清国土，一日不收回，朕一日寝食难安。现在台湾出现内乱，朕想趁此时机将其收复，欲让爱卿你挂帅出征，不知卿意下如何呀？施琅连忙叩头谢恩呢、啊。他曾经两次奉命出征台湾，因为风浪所阻而未成功啊。这次听说又让他征收台湾，他十分高兴，这是自己多年的夙愿呐、啊。立即下拜是谢主隆恩呐、啊，微臣谨领圣谕，赴汤蹈火，敢不效命。不过，微臣有一事相求，爱卿请讲。臣乃一降将，我可是归顺过来的，难当统帅之重任，恐辱圣望，可否请圣上派一宗室执掌帅印，臣甘效犬马之劳啊。施琅这话说得很明白，言外之意，你信得过我，别人信得过我施琅吗？再深究一步，陛下您就真信任我吗？让我掌握大权，带着军队，还不如让宗室人执掌帅印，省得有人背后多言少语，议论是非呀、啊。康熙心里跟明镜一样，他明白施琅话中的含义。康熙微微一笑，爱卿不必多虑，朕向来只注重才能，并不计较满汉之分，而今让你再次作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头衔，朕让姚启胜帮助你运送粮饷，而朕专在京城后卿的捷报。多谢陛下。看来康熙是十分信任自己了。施琅兴致勃勃，豪情万丈的赴任去了。他让福建总督姚启胜守卫厦门，自己统帅水师20000，战船300，漂洋过海啊，攻克了花屿、猫屿、草屿跟澎湖外围的小岛，乘南风进泊八兆。他的前部先锋官叫蓝里，在作战中被弹片击中，一个弹片正划在他肚腹上，哗的一下是腹破长出啊。这蓝里将军轰然倒地，老半天苏醒过来，他挣扎着站起身来，仍然指挥杀敌呀。就这一番气概，催人奋进呢、啊。就连大将军施琅本人，左眼都中了箭了，他忍痛拔剑，继续督师进击。一连打了好几天，刘国轩全军覆没，仓皇逃上了台湾岛，施琅一举收复了澎湖36岛。郑经派驻澎湖的将领刘国轩是兵败回台湾。此时台湾的主事人郑克快也傻了，他年纪小啊，没想到父亲派往的驻守澎湖的大将竟然如此快的就败回来。郑克快是惊恐万分，不知所措。澎湖一战可以说精锐尽丧，屏障顿失，台湾孤岛如何应对呀、啊？台湾当局的处境施琅是了如指掌啊，他不失时机的派遣使者前往招抚，还表示绝不会官报私仇。为什么？当年他的父亲不是被郑成功杀了吗？现今杀无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呢、啊。那一页已经接过去了，不必挂怀。不特台湾人不杀，不仅仅是台湾人我不杀，即便是郑家的人肯投降归顺，无一不杀，我也留你的性命。就在清军的军事压力跟政治攻势下，郑克快选择了投降之路。郑克快剃发，按照清朝的发型出城归降啊。他将代表台湾军事割据政权的延平郡王印、招讨大将军印 送给了施琅。施琅有军事才能，也有政治家气度。早年郑成功杀了他无辜的父亲兄弟，逼迫他逃亡。现在在平灭台湾之前，留在台湾的家属73人又被那敌人刘国轩给诛杀了。那么此刻台湾已经收归所有，他进据台湾之后遵守诺言，以国事为重，未做任何报复。你说郑成功已经死了不报复，就是现在这刘国轩杀他全家的仇人已经投降了，他也没有去斩杀刘国轩，在台湾还一同上郑成功的庙宇举行告祭之礼，感谢郑成功从荷兰人的手中收回台湾，并且他向皇帝奏报是刘国轩排除冯锡范等人逃往菲律宾的建议促使台湾归顺的，给刘国轩还记了功了。康熙帝得的捷报之时，正当中秋佳节，望着碧空一轮皓月，情不自禁吟咏了一首《中秋日闻海上捷音》。这首诗表达了人间统一的喜悦心情啊！万里扶桑早挂弓，水西君子倒门空，来庭其位修文德，柔后出飞独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雨林奏捷月明中，海域久念苍生困，更早从今久壤同。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9: 康熙皇帝听说统一了台湾。此时正逢中秋月圆，他的心情万分喜悦，赋诗一首以示庆贺呀，马上派专使为大将军施琅送去自己所穿的衣袍，并写了一首赐施琅诗，对他是倍加称赞。不久，就在施琅的请求下，郑家的很多子孙都受到了封赏，施琅本人呢也被晋封为靖海侯。康熙皇帝又采纳了施琅的建议，设置了台湾府和诸罗台湾凤山三个县，隶属福建布政使司管辖，并在澎湖设置了厅的行政机构，由蒋玉英出任台湾第一任知府。他努力将台湾建制组织与内地划一，比如府县。

县衙门和居民的门就从原来向西开改为中国传统的向南开，以此表示一统的气象，能够统一台湾。跟康熙皇帝善于识别人才、重用人才有着直接的关系。康熙的确是一个明君呢、他任用的很多大臣都因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而为康熙帝、为大清国立下了功劳。清朝初期，黄河泛滥是频繁成灾呀、从打顺治进北京到康熙16年这30多年时间里，黄河决口多达72次啊。其中康熙初期的16年间就决口了67回，其中黄河下游的河南和苏北更是重灾区。康熙打即位之初就很重视治理黄河，打他听政开始就在殿堂的台柱上写下了务必要解决的3件大事，一个是削三藩，一个是漕运，再一个就是治理黄河。康熙说，此三事朕日夜难忘，从不敢有一丝疏忽啊。又说黄河若不治理就会影响到漕运，所以等吴三桂这三藩被平叛之后全国一统了，康熙就把全部精力放在治理黄河上了。康熙16年他派大臣靳辅出任河道总督。靳辅在任安徽巡抚的时候就特别注重对淮河的治理，所以这位官员也很注重水利人才。有一年他路过邯郸，在参观出自黄粱梦典故的吕祖祠的时候，他发现墙上贴有一首并未署名的诗，抒发了作者对治理黄河的情节，可隐隐的又包含着怀才不遇的悲愤。这首诗引起了靳辅的兴趣，找找这谁写的吧。终于四方查找，找到了作者，是浙江杭州人，叫陈璜。陈璜对古今治水著作是颇有研究，对今天河道变迁、水性跟泥沙他也很熟，而且对治理黄河有很多切实的认知啊。靳辅找来陈璜，两人这么一长谈，是一见如故。你不没什么事儿干吗？你就在我这儿做一幕僚吧，引陈璜为幕友啊。在靳辅主持治理黄河的时候，陈璜自然就成了他的马前卒啊。陈璜事必躬亲，有关各项重大的河道工程无不有陈璜的设计和监督施工。靳辅走马上任的时候，连续向康熙帝上了8道奏章，提出治河一盘计划。他还必须跟治理运河同时并举，你不是抓漕运吗？黄河跟运河你得同时重视啊。他来到黄河南北两岸，靳辅是亲自视察两岸的情形。在康熙元年河南黄河决口的遗迹那儿，他是认真考察，所到之处靳辅认真聆听，绅士官民以至于参加治河的工匠杂役诸人的意见，经过实地调查强化了他制定的治河计划，主要是疏下流、治上流、修堤岸、堵决口、筑坦坡、划经费、采冗员、设河兵，这些具体措施要一一实施啊。当时黄河出海口常年淤塞，是河水倒灌，所以能冲决堤岸，淹没农田村镇。靳辅采决了堵塞决口、加固加高堤岸、使河水按原路流向大海的这个方案。陈璜呢还在河道中修筑碱水坝，在决口处开凿引河分流，然后合拢于决口。多年之后，黄河下游决口被堵住了，黄河终于又走上了老路。
康熙二十。

1513年，康熙皇帝南巡视察黄河的时候，只见当年被淹的那些土地又都种上了庄稼，是大为高兴啊。他就问晋府啊，你治河一定有能人相助吧？啊，陛下当然有了。晋府就给他引荐了陈璜。康熙帝当即给这陈璜就封了官了，命他做参赞河务按察使监事啊。此后的几年，晋府陈璜又在黄河中游筑堤，还在黄河以北开了一条中河，使运粮的漕船在险急的黄河里由原来航行的180里减为20里，这样就可以进入北运河，缩短了航程，提高了运输的安全概率，也减少了沉船事故。康熙27年，晋府因为提出在黄河入海口开大河、筑长堤和筑减水坝、加速河水流量这件事儿，被于成龙那些官员指责，说他耗费大、收效低、劳民伤财啊。因为于成龙也是清官，对于他的指责跟弹劾，康熙不能不重视。就此，他将晋府革职，并逮捕陈璜入狱。没多久，陈璜是病死在狱中啊。转过年来，康熙南巡，在当年中和这个地方亲眼目睹了河深堤固的治河成果，黄淮地区的百姓也都称赞晋府的功绩。康熙一道旨意下恢复晋府的原职，可惜没多久晋府也病死了。晋府死后继任的是那位廉吏于成龙。于成龙这会儿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他继续遵循晋府的既定方针。康熙问他，当年你弹劾晋府所谓减水堤不宜开啊，现在怎么也按他这样去做呢？于成龙也很坦然，当时臣也是听手下人所说，未曾实际考察，故而铸成当时之错，现在看来还得按正确的办法去做呀。这要是别人，康熙就得治罪了，因为是于成龙，于成龙出于坦荡，康熙也就不予追究。在康熙手下，除了有于成龙、晋府这样的清官，还有很多人也都效仿他们，以清职而著称于朝廷。有一位叫陈鹏年的，就是一个办事认真、为人清职的官吏，有江南第一清官之称，也同样受到了康熙的欣赏。康熙44年，康熙皇帝再次南巡，当时的两江总督叫阿山呢，急的是团团转，他召集省府县各地方官员，限时限刻要他们增加地丁税和赋役，干嘛呀？皇帝要出来巡幸，你不得加工加点，修修建建、改改造造什么的吗？当时任江宁知府的陈鹏年就不同意，两江总督阿山心里边很恼火，表面又不好发作，故意给他出难题，叫这位江宁知府陈鹏年承办龙潭行宫，你说不召集人马，不收敛钱财，我看你怎么修这行宫。康熙的侍从按照惯例到前面先来打打前站，实际是索取贿赂，陈鹏年一概拒绝，要钱没有。那这帮侍从呢，就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说陈鹏年坏话，有的还在皇帝的卧席旁边安放杂物，什么蚯蚓粪的、老鼠屎啊的，以此来诬陷陈鹏年。这时候跟随康熙南巡的大阿哥胤禔沉不住气了，这谁敢对我父皇如此不公啊，执意要诛杀陈鹏年呢。但康熙处事谨慎，不听一面之词。当时他下榻在江宁织造府啊，江宁织造叫曹寅呢，曹寅的小儿子正在庭院玩耍呢，康熙不住他们家吗？随意就问了一句，孩子，你知道有好官吗？而知有好官乎？曹寅的小儿子随口而答，有啊，陈鹏年就是啊。哎，康熙一听陈鹏年官声不错呀。正在此刻，已经退归林下的大学士张英
由他的家乡安徽桐城前来拜见皇帝。康熙就又问这张英，江南有谁是清官呢？张英也推荐，应该是江宁知府陈鹏年呢。康熙又问，陈鹏年官到底做得怎么样啊？啊，回陛下，陈鹏年为官，吏为其威而不怨，手下的那些属员官吏惧怕他的威严，但是没有怨恨他的，民怀德而不完，老百姓感念他的好处，但并不放肆，是事教而不欺，怜其末也。那文化人也从来不敢去欺骗陈鹏年，这都是他廉洁的结果呀。康熙帝终于放了心了，他清楚了陈鹏年的为人，而两江总督阿山不甘心呢，借着康熙要赴镇江检阅水师这件事儿，他又命令陈鹏年主持江堤叠石以缓冲急流，他故意在检阅的前一天通知你赶快办吧，明儿皇帝就来，今儿要在江堤那儿堆放巨石，这个时间太仓促啊。陈鹏年无所畏惧，当时就接下这活了，来到江堤，自己先把官服都脱下来，亲自到大堤下面带领民夫一块劳作。哟，大伙一看知府大人都下了水了，我们还好意思在岸上站着呀？周边民众包括那些官吏书生，凡是知道信儿全来了，一块儿帮着陈鹏年搬运土石，一晚上就把几十里的江堤叠石完竣。就这么大的感召力，两江总督阿山一看这陈鹏年真有一绝呀，给他揍一本吧。他上奏诬陷陈鹏年受各商团贿赂，侵吞龙江关的税银，先把陈鹏年摘去顶戴下狱候审吧。还因为陈鹏年曾经在省城南市楼妓院就职，建相约讲堂，每月朔望之日宣讲皇帝圣谕是大不敬。怎么呢？你这讲堂就只是妓院，你在这儿宣讲皇帝，可不是大不敬吗？判定为死刑啊。陈鹏年被问罪，这很快引起了江宁市民的呼号罢市啊，商人也不经商了，学生也不上课了，老百姓也不耕种了，全在大街那嚷嚷。市民们举着旗包围总督衙门，责问弹劾陈鹏年的理由。有秀才大呼啊，保清廉太守啊，愿意入狱跟太守同生共死。当时正赶上江宁八县的秀才考试啊，八县的同生这正考着试呢，一听说什么陈大人下狱了啊，不考了。读书应试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当官呢，当一个好官都这结局，那么还当什么劲呢？纷纷烧了考卷退出考场，还有的秀才会了九学窟庙图啊。阿山的奏章送到了北京，康熙帝没有马上答复，他跟大学士李光地讨论阿山的为人。李光地呢不敢得罪满族人，只能委婉地说阿山办事干练，唯独弹劾陈鹏年一事遭到舆论非议。这话等于没说，言外之意皇帝你自己调查吧。所以康熙帝将阿山的建议判决改为了解除江宁知府，征调武英殿修书，把陈鹏年调进北京了。康熙47年，陈鹏年再次奉命出任苏州知府，成为外放官了。当时继任阿山的两江总督叫葛礼，是横行霸道，受到了江苏巡抚的抵制，陈鹏年就站在江苏巡抚张伯行一边。于是这葛礼就火了，哦，我跟张伯行过不去，你陈鹏年是干嘛的呀？你敢反对，我先拿你开刀啊。葛礼上奏皇帝说陈鹏年种种不是，要将他罢官发配黑龙江去做苦工。康熙接到了两江总督葛礼的奏章之后，一道旨意仍然命陈鹏年到北京修书，你回来吧。或这两江总督葛礼还不罢休呢，再次密奏说陈鹏年曾作游虎丘一诗表达自己心中的怨恨呢。康熙帝心里明白，能做什么诗啊？这诗一看，康熙拿的金

期是清官如云呐。民间传颂的红的发紫的清官中，有一位彭公，还有一位施公。这彭公案、施公案呢，这两位主人公，一个叫彭彭，一个叫施世伦，把古今以来所有的审案故事都被民间艺人编附在他们两个人名下了。咱们先说这彭彭吧。彭彭是福建莆田人，康熙朝的时候他出任三河县县令。三河这个地方濒临北京的东郊，是清军入关的时候安顿八旗以及其家属所圈地的主要地区。这个地方旗民混杂，来往官差不绝，甚至是光天化日之下还有盗匪抢劫，被称为最难治理的芒长地区。但是彭彭到任之后是革除弊规，减轻异道负担，严禁其人凭特殊身份去违法乱纪，使得这一县的治理有所改善。彭彭是能文能武啊，有时候坐在县衙审案，差役来报说某某地发现盗匪正在抢掠，可是那衙役都已经派出去了，临时找不着别人了，彭彭亲自命人备马带刀，他是带刀乘马亲往捉拿，毫无畏惧，所以办事效率极高，一时间地方安宁，过去不少冤案经他审理也得到平反，周边诸县发生案件不能判决的也都请他前去审讯，真是处理得井井有条，水落石出啊。康熙帝赶赴北陵和东陵祭祀，必打这三河县经过呀。他很清楚彭彭是个好官清官。康熙27年的时候，皇帝奉太皇太后的尊谥册宝出巡，在三河这个地方休息的时候特意召见彭彭。你本是一个穷书生，做官颇有好名声啊，现在朕赐白银300两作为你日常所需呀。康熙为什么这样啊？他知道彭彭这日子过得很清廉，特意表示慰问。与彭彭齐名的另一个清官施世伦，这可是名人之后了，他就是统一台湾的名将施琅的儿子。康熙17年，施世伦在江南泰州知州任上，因为淮安发生大水，所以他奉命负责督修堤岸工程，可是手下有那些差役假公济私，趁机扣押赈济的灾银呢，以私囊饱满，被施世伦查明真相，将为首的几个属下捉拿审讯处决，当地百姓为之大快，称为清官呢。就在这一年，湖北地面发生兵变，有军队奉命前去讨伐，将路过泰州地区。施世伦一听，听说这一支队伍军纪不太好，沿途发生抢掠，他便命令州府各衙役全副武装，就驻扎在军队必经的村镇，凡有士兵离开队伍私自骚扰民间的，你们只管捉拿，不容宽待。那好些当兵的就被抓住了，带队军官前来交涉，我们是奉命平叛，你的地方官吏怎敢扣押朝廷的平叛军队啊？施世伦微然一笑啊，本官遵上司指令，负责督办过境将士的粮草，只要有不孝之徒敢冒大军名义对我境内百姓骚扰的，本官有帮助纠察之责呀，所以这几个人我不光要抓，还要依国法治理。这军官一听自知理亏呀，只好认错，回去约束将士，穿州过境而去，再也没有百姓受到骚扰，足见施世伦的手腕啊。康熙32年，施世伦调任江宁知府，3年后父亲施琅病故，按礼制锁定施世伦请求离任，回福建晋江老家为父亲守孝。或者消息传遍了全城啊，民众闻讯聚集了1万多人，祈求他留在任上服孝。当时的两江总督就

0: 又以此为理由，请批准他代职守孝，但是未获得同意。施世伦在守孝期间，不幸母亲又病故了，所以他在家是连续守孝。可江宁百姓实在是太想念施世伦施大人了，于是每个人都自发地捐献一文钱，集资就在府衙前面修建了对称的两个亭子，取名为一文亭。什么意思呀？这是大伙一文钱一文钱捐出来的，用来纪念施世伦呢。施世伦也和彭彭一样，是每调任一地，就在此地任上，忠于职守，清廉正直，因而深得民众的拥护啊。像这样的清官，老百姓是不嫌多，应该说这越多越好。像这样的人才，在大清朝最初的几任皇帝中曾经被广泛的应用，由此清初的统治才逐步的由动荡过渡到了安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没有用的别和我说，啰里啰嗦算什么，你早就没资格谈论原则，爱不爱自己选择，少在这里问结果，最初有些执着你就放肆的了不得。一份付出真心的感情哪能说忘就忘得了，谁都做不到。

到此为止吧，是你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一往情深又一文不值。这无言的结局一点都配不上当初的相遇，难过就自己扛，时间总会抚平所有的一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配说爱我》，由艾长飞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20日。歌词简单真实明了，且旋律干净利落，曲风依旧凄美落寞，忧伤的让人无法拒绝。没人能够像他一样能够唱出女人的伤感浓烈真实。不管男女，就在失去的爱情面前就应该这么干净利落，不懂得珍惜的人就别再留恋，可以放他在心底，但绝不给他回头的余地。

在爱的回归线，又期待会相见。天会晴，心会暖，阳光在手指间。近日单依纯的深情演唱让我们梦回爱情公寓，太怀念了。这首歌曲作为爱情公寓三的插曲，曾经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如今再次被演绎，仍然在温暖着人们的心房。简单直白的歌词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的回归线》，由陈君若、陈美文演唱，发行于2012年12月1日，收录在《爱情公寓3》电影原声带中。

这首歌可以说是我们在爱情公寓里面唯一的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在展博和婉瑜吵架的时候，当子乔拿出手链给美嘉的时候，当关谷闯进礼堂的时候，都出现了这首歌，将气氛烘托得刚刚好。在爱的回归线里，我们一定能重归于好。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的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

0: 歌曲表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情，结果不重要，过程最重要。爱情就是这样，即使不能在一起，但是爱的人能幸福就是最大的幸福。
1: 完完全全的接受不完美的我。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暖风》，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1996年12月4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心太乱》中。这是一首典型式的小钢琴歌，品一缕轻轻的暖风，种一份相惜的温柔，牵我心在指尖游走，几幕往事涌上心头，多少风景奔驰而过，你的情意依旧如初。其实所有的真感情要的不是瞬间温柔，而是一生的守候。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

0: 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才会在等待中不失信心，并保持永葆初心。因为在黎明到来前有无限可能，有梦想的人们也不要放弃，在梦想与现实之前也有无限可能。过程的曲折不代表失败，只要坚信信念就能自由发生。这首歌曲旋律欢快，思想积极向上，鼓励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选择，继续努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由张碧晨演唱，明亮轻快的节奏充满着活力。在人生的旅程中，每个早晨都曾经是黑夜，虽然黎明前总是黑暗，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没有人会为你停留，而所有的伤口也都会在心中愈合。由张碧晨来唱那股温暖的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勇敢地去完成梦想。或许我们互相拥抱，便能够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

我立马千山外，听着风，唱着天籁，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我放歌万里外，明月与我同在，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

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悠扬的马头琴声，喷香的奶茶，质朴高亢的蒙古民歌，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骏马在奔驰，牧民在歌唱，那草原上的小花、牛羊、骏马、牧人，构成了一幅极美的图画。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广场舞神曲，也经常在抖音上等各大网络平台的网友们翻唱。旋律的节奏融入朗朗上口的流行元素，让听者百听不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从草原来》，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21日。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的豪情、东方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同于传统民生原生态的单一的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林花的唱腔日渐丰满成熟，并催生焕发出了作为内蒙古人的音乐新感悟，民族流行风席卷大中华。这首歌曲也是林花作为内蒙歌手的真实写照。

人生面对风波，心中不免阵阵阵阵，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团结就会破浪成风，棒棒棒棒。

一挥手，潇洒勇敢出场，噔噔噔噔。最近这首经典的老歌又被翻唱火了，尤其是周唐韵带小兔的翻唱版本，深受网友们的喜爱。这首歌能给我们快乐的力量，无论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乘风破浪，柳暗花明。

0: 我轻弹。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皆大欢喜》，由薛佳燕演唱，发行于2004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也都展》中。这首歌曲也是 TVB 时装电视剧《皆大欢喜》的主题曲。

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曲，歌词也很励志，最深刻的道理通常都藏在通俗的句子里。低谷时给我很强大的力量，请相信人生。

0: 反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圆。
1: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2: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3: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2: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3: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2: 奶奶，我也要妈妈。
3: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2: 葡萄不要的，我要妈妈。
3: 哎，这孩子。
1: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其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100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天另一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个化名为一颗狼星的女歌手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描绘着星河与灯火勾成明暗交织的空间隐喻，云朵漂泊与花朵零落暗喻存在啊本质的短暂性。思念的沼泽呢以矛盾修饰揭示记忆的双重性，既牵引又困泊。长河呀意象暗示时间对情感的持续性腐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天另一侧。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初见雪》。这首歌曲啊，作为网络剧《明月照我心》的片尾曲出现。这首歌曲呢，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它的旋律啊，是古风韵味十足，特别是剧当中的男女主角初次见面就是在雪当中。这首歌曲呢，真实地表达了这段情感的情深与贴切。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初见雪》。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花开忘忧》，是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编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2年的9月10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唐田与钱雷在创作《花开忘忧》的时候，延续了二人歌曲一贯的温情风格。作为演唱者，周深在收到该曲的时候呢，亦被歌词所打动。他认为啊，歌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不会是永恒的，但爱是永恒的，而这份爱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也可能是爱情。一起来收听

爱伤是小石姑娘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于2009年的2月14日发行。该歌曲呢后被作为电视剧《东宫》的插曲。这首歌曲啊，开始的主歌部分呢比较低沉，比较暗伤，在副歌部分呢又用激昂高亢的嗓音，非常嘹亮地呐喊出了心中的委屈与不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小石姑娘的《爱伤》。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以此纪念那段逝去的美好。没有希望的美好必定是最干净的美好，青春、暗恋、小心翼翼的喜欢，朦胧的美好在于一切尽在不言中。初中前后桌，我前你后，我将手掌放于后背，你我便在这掌心之间彼此交流。每每你的笔尖划过我的掌心，内心总会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小确幸、小欢喜。木讷的我着于表达，尤其在你对面，我心里所喜欢的女生时更为胆怯，不敢面对面的过多交流。你是我初中时代所暗恋的女孩，尽管我从来没有表明，但是你以及全班同学都知道，你我便一直以初中毕业作为同学的身份，没有越界。就这样后来断了联系，所谓的朋友关系不过是你我默认的。

初中毕业留言，你给我写了一句话，可感动不是爱，至今记忆犹新。因为你也知道，我对你的喜欢从来不在于言语，只有具体的行动。但我始终明白，那个时候的你是不喜欢我的，以至于我从来没有真正表露心迹。尽管你我彼此早已知晓。当曾经的美好照入现实，注定将会是一地鸡毛。乌飞兔走，与你相识之日早已树木。从最初的普通同学，到关系逐渐升温的朋友，直到后来的恋人，本以为大器晚成的我们更能稳定地走下去，却事与愿违的分分合合。我知道影响我们的，我的那段经历便是羁绊。天有不测风云，我的际遇如出一辙。我本不打算将此告诉我未来的另一半，但那个人是你。即便我知道你的反应和我所要面临的后果，我没有任何目的，只是想真诚地告诉你那件事。不知何时，我的脑海里面冒出了你有知情权的这个想法，就像曾经在我一目难知时找你帮忙，你没有犹豫，果断地帮了我。我问你为什么，你只是告诉我，如果是别人找我，我可能会拒绝或者犹豫，但那个人是你呀。

你曾经还说，如果有什么话是不能对你说的，那我也就找不到人可以说了。在我的心里，是彼此重要而又特殊的人，以至于我觉得你有知情权。

我向来简单，也喜欢简单。那件事是我难以逾越的决绝，也与底线。靠我自己，我真的做不到。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忘情你来助我，但忽略了最直接的，因为它导致你对我的失望。从容两载，你是第一个从南到北以我女朋友的身份飞来看我的。然而那两天我却让你哭了两次。我知道这一切在我，我也知道因为他我一直都在让你失望，是我搞砸了这一切，弄得鸡飞狗跳。真的是源于我，我却无力改变，还波及了你，所以我从不否认这段感情当中我的错误。曾经的那一段错误，我不想再提。这只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我想给你的信。当一地鸡毛漫天飞舞的时候，寻找美好的时候，却发现已然人间蒸发。不渝之事使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如此复杂多变，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对你的感情已复杂到难以割舍。无论最后是哪种关系，我不知道未来的我们究竟会如何发展，也不论你如何待我，我永远是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一部分，难以割舍的与早已根植于内心的深处，且在层层的庇护之下生根发芽，已是绿树成荫。只是当鸡毛清理完毕，美好回来，住进深宫，再踏不出半步。我希望在你的心里，过去的那一段也是我们之间最美好的回忆。我也相信啊，我们所有的人当中，内心都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不想说的，或是无处说的小美好、小秘密。那就让我们根植于心底，让自己跟我们的心去对话。

我们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乌兰巴托的夜》，由谭维维演唱。

0: 唱歌的人不是掉眼泪。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

0: 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年轮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张碧晨演唱，发行于2015年的7月16日。该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的成长与消逝，象征着时间的旋转与人生经历的累积。歌词当中提到，一圈一圈刻画着年轮，我们的爱蔓延成森林，形象地比喻了爱情的历程，而风吹过只剩下枯枝，则表达了爱情消逝后的荒凉感。一起来听。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这一首歌曲呢叫做《鱼溪叹》，是来源于一个化名为文人听说的人来唱的这一首歌曲。那它也是一首古风歌曲。这首歌曲啊，深刻描绘了项羽的英雄气概与虞姬的忠贞，感动了许多的观众。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一首《鱼溪叹》。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

0: 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玩，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磨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这个猿猴子精，合计来合计去，今儿个看来我还真得跟他玩一玩，我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我就撒不了油，今儿个我就把你送进虎口，叫你这个程咬金呐，死都不知道咋死的。想到这儿，他赶忙啊就说了一句，程大英雄啊，我知道您在咱们这一代啊那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县大老爷那些抓差办案的都惹不起您，头几年呐有个捕快还被你三拳两脚给打死了，本应该朝廷给你判个斩立决，可您这运气好啊，赶上新皇上登基，这一大赦天下，您又恢复自由了， 看来您呐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今儿个这点事儿啊您也别往心里去。我跟您说啊，您要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您呐不用卖耙子，兜里没钱啊你就找我，我供着你花。不过呀，你要想让我供着你钱花，你得是真正的英雄好汉。那怎么才能算真正的英雄好汉呢？你看看，来来来，你看看，我看什么？你看看那儿。他抬头一瞧，就看那儿有个二层的木质小楼，上面有三个金字“会友居”。他卖的酒是好酒坏酒啊，你不用喝，你就看人家那副对联儿，上联写的是“隔壁三家醉”，下联“开坛十里香”，横批写着四个大字：“好酒这儿来”。你敢上这个酒楼吗？你要是摔个盘子、砸个碗，就算是英雄好汉。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当大英雄？你要真敢到这个卖酒的这小足楼摔盘子摔碗，今后啊用钱就找我，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你说了可算数啊。我说程大英雄，我这买卖有名号有字号，我在那县衙门也办了工商营业执照喽。那年头我估计啊，你开买卖也得登记，也就是说呀不用领什么工商营业执照，但是在衙门里也得登记造个册。我堂堂的一个正经八百的买卖人，我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你就看看我老程的吧。这老程啊大步流星的就奔这会友居去喽。这会友居是一个酒楼，要知道那年头在东平这地方能开个酒楼那可了不得呀，那就赶上今天五星级的大酒店了。这个会友居酒楼在这一带那名气可大得了不得呀。这个老板姓尤，叫尤俊达。这尤俊达也是一条英雄好汉，他不光武功高强，为人也很仗义。这尤俊达他也是名门望族啊，他开这酒楼啊还真就不止这酒楼挣钱，他是靠这个酒楼做一个招牌，专门结交天下的英雄好汉呢。他这里边这伙计啊还有跑堂的，包括上

0: 道这厨子都会个两下子，他也跟这些跑堂的还有这些伙计打了招呼了。你们呐，看到有一些体面人，就是江湖上这些好汉，你们想办法都给我留下。咱开这个酒店呐，就是想通过这个酒店结交天下的名流啊。这个程咬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大大呼呼的就进到人家酒楼了。这个酒楼二楼是雅间，一楼是大厅。当这个程咬金腾腾腾腾一进去啊，跑堂上的店小二啊笑呵的就迎上来了。这位客爷啊，您一个人呢还是在这请客啊？你看我像请客的吗？都是别人请我呀。你给我备上一桌上好的酒席。好嘞，客爷呀，这是菜单子，您看看。
1: 不用看，
0: 看我也看不明白呀。你就挑好菜给我上，有什么上什么。别的啊，客爷呀，下馆子的规矩您得明白，您点什么我给您做什么，我点什么你们能做什么？先给我来一道小菜，焦溜凤凰干，干炸东海龙王的里脊肉。客爷呀，您可真会开玩笑，您点这菜别说我们，就是长安城的御厨他也做不上来呀。您换换样吧，我们确实做不了这道菜。那你们让我点什么呢？您点呐，我们能做的呀。我点什么啊？我点四两清风，我再点八两月，你给我做吧。
1: 客官您可真会开玩笑。你看我们这有大厨，我把大厨给您叫来，
0: 您跟大厨商量商量，看看大厨能做哪些菜，您呐喜欢吃什么菜，你们这一交流不就达到您满意了吗？
1: 你就别跟我废话了，按你们这菜谱给我上一道山东鲁菜的全席，挑好的给我做不就得了吗？
0: 哎，好嘞。这店小二赶快下去报菜去了，他坐在雅间啊就等上了。时间不大，这大马勺噼里啪啦叮叮当当的直叫勺啊，真是煎炒烹炸锅孬咕嘟炖，摆了一大桌子。
2: 客爷呀，您的客人还没到。
1: 我不说了吗，我谁也不请，都是别人请我，今儿个我也不用谁请我了，你们做什么我就吃什么。
0: 这个跑堂的一伸舌头一挤鼓眼，哎呦，他一个人能吃一桌子酒席，看那个肚囊倒不小，不过这一大桌子他根本就吃不了啊，这不浪费吗？得了，咱也别问了，开店不怕大肚子汉，他点的越多越好啊。紧接着左一道菜右一道菜都端上来了，这程咬金也不客气，就开始自斟自饮上喽，一边吃一边喝，那才叫甩开腮帮子呢。呵，这家可好啊，他是连吃带喝呀，不大会儿就吃得饱饱的了。酒喝足了，菜也吃饱喽，还剩大半桌子，我要走了啊，酒席钱记在我账上吧，哪天谁请我的时候你跟他一块算就行了。
2: 这位客爷呀，我们这会友居可没这个先例呀。
0: 原来没有，以后不就有了吗？啊，难道你程爷爷我还能吃饭不给钱？
1: 老子别说在你这下馆子不掏钱呐，就是上长安城吃御宴我也没掏过钱。
0: 哎呀，客爷呀，我们这没这个先例，我不能让您走，
1: 不让我走。
0: 哎呦，你可真是胆儿肥了。
2: 这个店小二啊上前就把这楼梯口堵住了，结果这个程咬金用手这一推，叽里咕噜的就把他推楼底下去了。
0: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哪儿不好了啊？这功夫你看，这些拎大马勺的厨子 还有那些跑堂的，呼呼啦啦都来了，那些面案的，还有摘菜的，也就是这些烧大火的，包括菜墩上切菜的，一个个呀拎着大马勺菜刀，还有的拎着扁担，干嘛拎扁担？挑水的，还有拿着大扫帚的，干嘛呀？扫荡乱子的，都来了，就把这个程咬金呐给堵到楼顶上了。你这不是想马吗？哪有吃这么一桌子酒菜不给钱呢？你不给钱，这东家都得扣在我们身上。你这一顿饭够我们一个月的劳金了，你要不拿钱呢，我们就不能让你走。好，我看看你们能不能放我走。这回啊，这个程咬金噼里啪啦的就飞上了。他飞啥呀？那桌子顶上那些盘子碗碟子啪啪啪就往下撇呀，把这些人打得地上骂一声啊。不光把这些人打了，这些碗呐、碟子盘子噼里啪啦的落到楼下，摔个稀巴碎呀。这可是最高档的酒楼啊，这高档酒楼的餐具那价格也不菲，可是今儿个在这个程爷手下呀是一文不值，变成他打人的凶器了。这些人挨了打，赶快得搬救兵啊。没等这些人去找东家，就听有人大喊一声：什么人敢在这儿无理取闹？这功夫就看来了一位身材高大的壮汉。这下子这个程咬金呐可遇到麻烦喽。咱这个老程啊，别看他鲁莽，可他一点也不傻。他一看来这个汉子，哎呦，这汉子可了不得。但见这个汉子身高九尺开外，虎背熊腰，头戴青缎子英雄壮帽，短衣襟小打扮，浑身上下是一色青，外披一件绛紫色的大领英雄氅，腰配三尺宝剑，金黄色的玩手套，双打蝴蝶扣还是搭在小肚子以下。你再看他这张脸黑得干净，那可真是黑里透光，光里透亮，亮里还透着黑，黝黑黝黑的，就像黑漆一样啊。这黑大汉后边啊还有一大帮，这一大帮啊这可就全科喽，什么高的矮的，丑的俊的，胖的瘦的，呵，这些人呐、簇拥着这位黑大汉，把楼梯下边这个吃饭的厅堂站的是满满登登的。这时候这个程咬金假如从窗户要跳出去还有跑的可能，因为这个小竹楼本来它也不高，可它是个大肚子，它要跑下去一旦摔个好歹儿，它就跑不了了。可不跑人家把这楼梯口堵住了，这怎么办呢？程咬金一合计，反正我也吃饱了也喝足了，我就让你们打一顿也值。可这个程咬金他天生就是个大胆儿，天不怕地不怕嘛。哎，我说呀，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呢？啊，你们有种的是一块上啊，咱还是一个个单挑。再看这个黑汉子，他以为我领着这些人拿着刀枪棍棒肯定得把你吓住，可一瞧这个主啊舔个肚子，他是一点儿也不在乎，好像根本就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呀。都说俩人交手的时候勇者胜，看来这个程咬金就凭他这个胆量可是真就把这个黑大个子给征服了。这黑大个子是谁呀？他就是咱前文书提到那个游通游俊达。这游俊达呀他可了不得呀，他后来是瓦岗寨五虎上将之一，他和这个程咬金呢后来还结拜成好弟兄了。其实历史上真正的游俊达他不姓游，姓牛，叫牛进达。再说这个游俊达呀祖籍是陇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鄄城人。当时由于朝廷大乱，老百姓民不聊生，他就领着一伙人啊 干起了响马这行了。咱在前文书不是交代过吗？当时的全国总瓢把子为单雄信，各个省也得有总瓢把子。那么这个邮通邮俊达就是山东地面上的响马头子。再说这响马呀，他们也得笼络人才。这个邮俊达家里边原来是做珠宝生意的，后来他发现朝廷这官员是贪污腐败，老百姓是民不聊生，用今天的话说，他也扯起柳子干起响马这行了。这个酒店呢，咱在前面说也说了，就是他的一个招牌。他的家呢离这也不远，当地这百姓都知道户有居这老板厉害呀，是个大珠宝商，又结交天下这些英雄好汉，官府衙门对这个尤俊达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作案呐，远点坐着，在我这地面上你最好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咱俩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在别的地面上作案呢跟我这个当地知县没关系，哎，咱俩呀就算扯平了，你也别影响我升官发财，我也不耽误你抢劫。再说这个尤俊达他也明白呀，要想把响马这行干出点成绩来，就得笼络人才呀。别说响马，你不管是巴菲特呀、比尔盖茨啊，包括华为呀、什么马云呐、都得笼络方方面面的人才，你这事业才能做大。国家也一样啊，国家有了高级的人才，这国家不也就强大起来了吗？那么这响马他也一样，他也得需要他这方面的人才。当响马需要的人才必须得具备这么几个条件，一呀、他得胆大不怕死，二呢他还得出众有戏，第三呢还得武功高强啊，这三样是缺一不可呀。尤俊达今儿个领着一些小喽啰兵，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到自己这个会友居馆子下边了，给堵住了。他心里合计，你这个汉子肯定得在我面前跪下求饶，可今天这个大肚子汉子一点都没在乎，你们是一个个过来跟我比划呀，还是一块上，不怕死的就一块来。他嘁哩咔嚓呀就搬下两根大木头柱子，来来来，咱就比划比划，今儿个我老程啊在你们这亮亮我的功夫。要说比功夫，恐怕他还真不一定是尤俊达的对手。这尤俊达一合计，呦呵，这汉子长得别看没我黑，可也是青面红眉大嘴叉子。尤俊达上前用手一指，你要是够一条好汉，你就大大方方下来。嗯，我下来，你们要是合伙把我捆上怎么办呢？你放心，我姓尤的说话就等于板上钉个钉，我绝不碰你一个手指头，你就规规矩矩的跟着我走就行了。我跟你上哪儿去啊？你不能吃能喝吗？到我们家呀，我给你杀猪宰羊，我让你吃个肉，这总行吧？好，那我就跟着你走。说这话呀，他看了看那个跑堂的，我说跑堂的怎么样？我老程啊从来没请过别人吃饭，都是别人请我，你们东家这不也请我了吗？我就跟你走。他也把这两根大木头棒子扔一边了。人家这个尤俊达也是够朋友，一回身冲手下这些人喊了一嗓子，走，咱们回自己的庄院。好嘞，这些人在前边，这个程咬金呢就跟在他们的后边，出了街也没走多远就到了尤俊达的宅院了。这一瞧，哎呦，这院子怎么这么阔气啊，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有钱的主啊，怪不得在街里边人家开个会友居的酒楼啊。 当这个尤俊达把

0: 程咬金领到自己的花厅，上前一拱手，请问这位英雄尊姓大名？
1: 我呀姓程，我叫程咬金。你没看我长这模样吗？我还有个小名啊，小名叫阿丑。
0: 哈哈，哎呀，咱呐交朋友不管丑俊。那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名谁呀？
1: 小弟我姓游，名通，字俊达，在江湖上人称黑面判官。
0: 你放心吧，哥们儿啊，咱俩既然见了面了，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来人呐，给我重新备上酒菜。
1: 哎，好了。
0: 时间不大呀，游俊达还真就为这个程咬金摆了一桌子丰盛的酒菜。程兄啊，你是初到我家来，我家的厨师啊都是专门为我做私房菜的。我这私房菜不知道大哥呀合不合乎您的口味。来来来，这道菜呀叫卤斑鸠，这道菜叫青焖帘子，还有这道菜呀八味全家福，这道菜是桂花鲤鱼。来来来，大哥呀，你再尝尝这道菜，这道菜是咱有名的鲁菜呀，叫一揽卯双凤，还有八仙过海闹罗汉。
1: 程咬金今儿个可大开了眼界了，哎呀，人家这位汉子不光武艺高强，家里边又这么有钱有势，我那些年范思言也挣过俩钱儿，可我挣了钱儿我也没享受这伙食啊，私房菜一点也不比大饭馆的差呀。这两个人呐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这人你看看一论哥兄弟一推杯换盏，不有那么句话吗？耍钱呐越耍越薄，喝酒是越喝越厚，喝酒要喝到兴趣了还得喊，喊可不是打仗。他怎么的呢？他得划拳呐。你看这划拳呐在国人来讲这历史已经不短了，什么俩好啊六六六啊什么五魁首啊，你不管怎么喊你出去这数字得对上，可外国人一看糊涂了，这中国人打架还这么打的啊，一边喝酒一边比划，干出拳他不动脚，喊了半天还得喝酒，这叫什么玩意啊？当然不明白了，这是纯粹的中国酒文化。今儿个这个程咬金和游俊达两人呐越喝越高兴，真就喊起来了，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五魁首啊八匹马呀。哎呀，这下子可好，酒喝到这份上啊，两人是无话不说无所不谈的，喝的也差不多了。大哥呀，我陪你好好沐沐浴，明儿个再给你更更衣。这可好，用个大木盆泡个热水澡，洗完了澡之后还真挺舒服。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

0: 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第二天早晨，程咬金陪他吃完了早饭，俩人还得唠啊。程大哥呀，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的经历啊，我也都了解了。可眼下你也不能总卖耙子，你看看咱哥俩合伙干一单买卖怎么样？跟我干买卖呀，那太行了。你知道啊，我原来就犯过私盐吗？是啊，就因为我知道您犯过私盐，我才想起跟您做买卖。不过这买卖呀，既不买也不卖。那你说咱们干什么买卖呀？这买卖不买不卖，那就不叫买卖。哎，大哥，您不知道这江湖当中啊，讲究金皮彩挂，横龙朗葛。你说这些我怎么没听说呀？这金买卖知道不？就是那些抽铁打卦、算命先生、看风水和看阴阳宅的，那都属于做金买卖的。兄弟，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是那些在街头啊，或者是人多的地方给人家批八字算命，那都属于金买卖。对，兄弟，那皮是怎么回事？
13: 皮呀、啊，皮这里就有说道了。你看街面上卖狗皮膏药、大力丸，什么狼油、人参呐、啊，那都属于皮。
12: 那莆田的那些治不孕不育之症的大夫，是不是也属于皮呀、啊？
13: 对，那都属于皮，卖狗皮膏药嘛，还有卖那些金枪不倒药的，都是皮买卖。
12: 兄弟，这我明白了。这些卖假药的，是不是都属于皮？
13: 对呀、啊。
12: 那你说？这彩是什么呢？彩就是唱戏的，那些化妆上舞台表演的，使个小苗子、栗子牌什么的，也就是练杂技、耍魔术，哎，这都属于皮。
13: 哦，
12: 这回我明白了。那么卦呢？卦就得练武啊，行侠仗义、保镖，练身武功，这就属于卦。兄长啊，我跟您说，我想咱就应该练身惊人的武艺，这浑身上下有一身好功夫，走到哪儿就不受气呀。
13: 哎，你说这个呀，我还真学过两下子，什么三脚猫、四门斗啊，一般的人还不是我的对手。
12: 兄长啊，你那两下子我看出来了，你就是凭你胆儿大，真打起来呀、啊！咱哥俩，我倒不跟你啊较真儿，不信咱一会儿比划比划。
13: 我一只手我就能扔你个跟头。那行，咱哥俩呀，比划比划吧。你还真别说，俩人到当院子，人家尤俊达真就是一只手就把他扔了好几个跟头啊。哎，我说兄弟，你这个卦还真行。这不是吗，大哥，你也明白了，这带卦就是练武。那兄弟，你能不能传授哥哥两招啊？行，不过咱还得有个条件。兄弟，你只要教哥哥几招啊，哥哥保证能学好。兄长啊，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中你这个大胆儿了，我才想传授你武艺啊。你看看我手下的这些小家兵家将啊，他们想跟我学，我都不教他们。那行，你要教大哥两招啊，大哥就能成天下无敌大将军，大哥保证服你啊。兄长啊，

咱哥俩不用谁扶谁，你是兄长，三人同行，小的受苦，我呀永远是您兄弟啊，我服从您总行吧？别的别的，大哥我服你，我要不服你，你能真心教我武艺吗？大哥你放心，我是你老弟，我不光服从您，我还把我这个绝活都传授给您呐，那才是我的好兄弟呢。哎，我说兄弟，在你传授我武艺之前，有个事儿我还得跟你问个明白呀。你说这金皮彩褂我明白了，横龙狼葛是怎么回事啊？大哥，这横龙狼葛我想等您呐学了武功以后我再告诉您。别的别的，我这个人急性子，你先告诉我。好，大哥，那我就先告诉你啊，横啊就是干这行的。说这话他拿拳头比划比划，杀人越货呀，这叫吃横，也叫横买卖。你说这意思是不是就劫道啊？对。哎呀，那我要干起来一般人可不是我的对手啊，官府衙门那些捕快当差的我都打死过，我干别的不行，我就干这横买卖是最拿手。大哥，昨天在酒楼我就看出您有这个本领了，要不我怎么跟您交朋友呢？看来兄弟你看人这眼神啊看得还真准，我就是有一身力气，胆子还大，必要的时候生死我都不在乎。不信兄弟，赶上有机会的时候我替你干一把红买卖，你就知道你程哥哥这胆子晒干了比倭瓜还大。这句话说完把尤俊达说乐了。你别乐，还有那几样你告诉我呀，我得都明白呀。这荣是什么？荣啊，市面上人多的时候用三只手小偷小摸那就是戎马啊、哦、小偷就是戎，蓝马呢蓝马，耍钱输打硬要出老千那就是蓝马啊啊、哦、耍钱赌博那是蓝马。那葛是什么意思？这葛呀是江湖上那些摆局设套的。哦，你说我明白了，什么站一站算一算呐，还有什么卖保险呢，还有什么推销产品，还有传销，还有把那老头老太太呀找来卖床垫子，还有卖净水器的，看来那都是老葛家。对呀，这老葛家就是在江湖上靠他那嘴行骗，哎，说一说你就上当。这天底下大哥你记住，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啊。行了行了，看来呀、兄弟你这江湖道啊确实厉害，哥哥我是彻底的服了。咱俩呀就研究研究咱们如何练练武，我这武功要是学会了，我好跟你一块儿干横买卖当响马。好，大哥，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呀，这俩人啊可真是唠到一块儿了，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呀。尤俊达领着程咬金来到兵器架堂，大哥你看看啊，这是枪，这是白大杆子，这是钩，这是叉，这是刀，这是剑，这是戟，这是鞭锏，这是锤抓，这是躺镰速棒。他这一样一样介绍啊，这个程咬金呢介绍一样拿起来试一试，不行，我使啊都觉得别扭。哎，大哥你看看这个，说实话就领他到这兵器架的一头看看。大哥，这就是八卦熏花斧。这老程操在手中一掂量，哎呦好沉呐、啊、兄弟、这有多重啊？64斤。哎，我说我用这玩意儿合适啊。大哥，你要用这个斧子你会吗？啥会不会的，这斧子就瞎抡呗，到场上刷啦啦这一抡呐、啊、他再硬的脑袋他也没有这斧头快呀、啊、我一下子不就把他劈开瓢了吗？那可不行，
大哥，你要看好这把斧，我得教你几招这斧子的使法。使斧子也得有一定的套路哦。看来这耍斧子也有招。那当然了，那大哥我就跟你好好的学一学吧。好，大哥你看看我的。说实话，这个尤俊达就把这八卦喧哗斧拿在了手中，他啪先练个架势，程咬金一瞧，哦，看来这使斧子也得有架势啊。那当然了，程大哥，今儿个小弟让你开开眼界，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三十六路听钢斧。说着话，这个尤俊达就开始练了一趟三十六路天罡斧。哎呀，这家伙可把这个程咬金呐、看傻了。就看着尤俊达把着斧子都抡圆喽，这斧子刷刷刷在他眼前飞转呐，都看不见身子了。哦，看来这练斧子还有这么多绝招呢。这要是砍人呐，依我看有个三十个五十个都进不到跟前呐。当尤俊达把三十六路天罡斧练完了之后一收拾，兄长怎么样？好好好，哎呀，真好真好，兄弟我服了，你教教大哥。好，大哥我今儿个就开始教你这三十六路天罡斧。紧接着这个老程啊，他就认认真真的跟尤俊达学起来了。学着学着，他啪的一下子把这斧子往旁边一摔，我呀不学这玩意了，我有比这还厉害的招。什么？你有比这还厉害的招啊？那你使出来呀。程咬金呐、一开始这劲头挺足，他看尤俊达练完了三十六路天罡斧，把他羡慕的了不得呀。他以为他有的是力气头，拿着个斧子像尤俊达那么一耍，不也呜声风吗？可耍了两下他知道，哎呦，这也太难了。他说不练吧又怕这面子过不去，我呀不用练这招，我就几招就行啊。什么？大哥你说几招就行？那当然了，我呀回去我偷偷摸摸啊，就这么几招绝活，上战场上我保证必胜无疑。你真有这两下子？那你放心吧。你大哥说话呀，也跟你昨天说的一样。我昨天说什么了？大丈夫说话吐唾沫都是个钉，我保证啊用不了几天时间我练得比你这招还要棒还要好，你放心吧。那好吧，兄长你真能把八卦熏花斧这功夫练到家，那我才佩服你呢。你要练成了，咱哥俩一块儿干大的成买卖，你呀就听好信儿吧。这程咬金他散漫惯了，他不愿意吃那么多苦，他心里有他的小算盘，他心里合计我回去啊就耍这么三两下新鲜招就行。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我不用学那些三十六路天罡斧，那得多累呀。再说我都三十多岁了，我哪有闲心练那玩意儿啊。毕竟他是尤俊达的兄长啊，尤俊达也没逼他。行，大哥你呀能把这宣花斧的绝技掌握好了就行了，你要练成了咱就可以一块儿干买卖了。好，咱一言为定。就这么着，他在这个尤俊达家里边就住下了。这尤俊达家大业大，他天天是有吃有喝，闲暇时间他就练这几招。他这几招啊可特别有意思，根本就不是什么绝活，就是咱

0: 文书交代的那三招。第一招是劈脑袋，谁打仗不得往脑袋上劈呀？第二招呢，小鬼剔牙。第三招就是掏耳朵。要说这三招啊，你这么说吧，真要是比划起来，那也是招招毙命啊。咱就说这第一招就是劈脑袋，你想啊，用斧头从上往下砍，不管对方攻击不攻击他，因为程咬金这一斧子劈下来，那也是玩命啊，他喊是还准成，对方能不害怕吗？往往这一招要是劈上了，你就没好，如果劈不上，也让你方寸大乱。再说他第二斧呢，叫小鬼剔牙，他在对方把这武器一横过来，对他这大斧招架的时候，他这收斧头现斧转，专门攻击你的脸部。由于这速度太快了，对方一般呢都使用着铁板桥来躲避他这招。再说第三斧就是抠耳朵，也叫掏耳朵，在二马一错蹬，回身一横扫，由于对方前招被铁板桥武术是救命的绝招，使用暗器的时候，由于暗器来得太快，躲不及时了，只得用身子僵直，然后往后边一仰，这就能躲过你这暗器。所以呢，这第三斧子也可就这三招，他可练得如火纯青啊，他总练呐，越练越熟，越熟越巧，要不怎么说熟能生巧呢？这词儿啊，估计就打这儿来的呀。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这个程咬金在尤俊达他们家，天天就是练这三招，练过100天之后，这三招可就练绝喽，自需百日功啊。你就写字，总写一个字，练100天，这写字的功夫都能练得如火纯青啊。你说这程咬金就这三招练了100天，那一定练的是非常到位呀。尤俊达每天的事儿也忙啊，也不能天天陪他，单说这三个多月过去了，尤俊达就得问问他兄长，大哥呀，你这八卦宣花斧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我呀，练得到家了，来来来，今儿个，哥哥给你练一练。你还真别说，他呼呼呼就这三下子，就这三板斧啊，把尤俊达看的是眼花缭乱，哈哈大笑啊！哎呀，哥哥，你这斧子练得好啊！行行行，就这三招啊，就够用了。其实尤俊达心里明白，再多了他也不一定会了。这尤俊达也是着急啊，跟他做买卖，做啥买卖？吃横的买卖呀，得劫道去啊。行了，大哥，这回啊咱俩可以正式做买卖了。兄弟，你说做买卖还是做你那个珠宝买卖吗？大哥呀，那天咱俩不唠了吗？我做珠宝买卖呀，那是掩耳目，实际咱俩呀还是干咱俩研究好的买卖。哦，那可行。要是不做横买卖呀，我就不跟你合作了。这倒腾一批珠宝得多大的本钱呢？再说路上还不安全，要是跟你干那个吃横的买卖，大哥我还能跟你投资入股。大哥我有三板斧子这功夫，大哥我还有一条命，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我就拿我这三板斧和大哥我这命跟你入股。到时候啊，你可别亏待大哥。放心吧，大哥，咱俩做买卖啊，我不光跟你合伙，我还要把这买卖交给你，让你当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兄弟，你是不是喝多了？你这么大的买卖，你让我说了算？
1: 是啊，大哥，这段时间我也了解你了，
0: 我也知道大哥你心地善良，你的为人处事很像咱们山

0: 练的可以说到家了，你有这三招啊，走遍天下你啥也不怕了。可你不能靠两条腿呀、啊、我得给您安排一批坐骑，咱当响马的，没有高脚子可不行。这高脚子指的就是马匹，不过在那年头啊，这骆驼也算高脚子，他那个高脚子不是驮人的，是驮货物的。今儿个这个尤俊达要为他这个兄长选一匹上好的马匹，可是尤俊达家里边家大业大，这牛马成群，可是要给这程咬金选一匹马，还真得好好选一选。一般的马还真就驮不了他，他是个大肚囊啊，给他选马也得选个大肚子马。起码有说道，撅牛压马。怎么叫撅牛压马呢？你像我68年就下乡在农村生产队干活，我们生产队赶牛车的时候啊，这车沿子后边得重一些，这牛肚子大，得把这牛肚带勒紧了，牛车拉的货物的重心呐、啊、都在后边，这肚带一紧，后边一撅，把这牛肚子就挑起来了，这牛拉车的时候就有劲。这马就不一样了，马必须得有一个重物压着它的背，它一杀腰，哎，啪啪啪啪，这就跑起来了。咱都知道这吕布吕奉先那匹马叫赤兔马，这赤兔马也不是谁都能驾驭的。第一个骑赤兔马的是董卓呀，这董卓就是个大块头，你看董卓多魁梧吧，他骑着赤兔马没问题。这赤兔马这腰能杀下去，这走起来那可真是行走如飞。第二个骑赤兔马的就是吕布吕奉先，这吕布吕奉先在《三国演义》当中说，这吕布吕奉先呐，身高1丈有余，一丈多少？最起码也得2米到2米10，那就说明吕布也是个大块头，他骑的赤兔马是再合适不过了。后来曹操就骑不了，曹操没有那么大的个儿，也就是说呀，他没那个驮。后来他送给关羽关云长了。这关羽关云长身高9尺开外，这身高9尺开外，按目下的尺码一计算，也得有1米90到2米左右。这就说明关羽关云长也是个大块头，他骑这赤兔马也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今儿个要给这程爷选马，这个尤俊达还真就犯愁了。哎，他思来想去，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那马厩里边啊有一匹马，这马呀看来我这个哥哥其实最合适了。他这马叫什么马呢？叫大肚子蝈蝈红。这匹马自打他买过来就没人敢骑他，性格暴烈，而且这马呀跟别的马的脾气性格还不一样，你要治不住他呀，他反倒治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

0: 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8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
1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9: 调频95.5兆赫，
20: 中波1269千赫，
1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没有用的别和我说啰里啰嗦算什么，你早就没资格谈论原则，爱不爱自己选择，少在这里问结果。最初有些执着你就放肆的了不得，一份付出真心的感情哪能说忘就忘得了，谁都做不到。

到此为止吧，是你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一往情深又一文不值。这无言的结局一点都配不上当初的相遇，难过就自己扛，时间总会抚平所有的一切。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配说爱我》，由艾长飞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20日。歌词简单真实明了，且旋律干净利落，曲风依旧凄美落寞，忧伤的让人无法拒绝。没人能够像他一样能够唱出女人的伤感浓烈真实。
1: 守好你的嘴脸，不要来烦我。
0: 不管男女，就在失去的爱情面前就应该这么干净利落，不懂得珍惜的人就别再留恋，可以放他在心底，但绝不给他回头的余地。

在爱的回归线，又期待会相见。天会晴，心会暖，阳光在手指间。近日单依纯的深情演唱让我们梦回爱情公寓，太怀念了。这首歌曲作为爱情公寓三的插曲，曾经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如今再次被演绎，仍然在温暖着人们的心房。简单直白的歌词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的回归线》，由陈君若、陈美文演唱，发行于2012年12月1日，收录在《爱情公寓3》电影原声带中。

这首歌可以说是我们在爱情公寓里面唯一的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在展博和婉瑜吵架的时候，当子乔拿出手链给美嘉的时候，当关谷闯进礼堂的时候，都出现了这首歌，将气氛烘托得刚刚好。在爱的回归线里，我们一定能重归于好。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的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

0: 歌曲表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情，结果不重要，过程最重要。爱情就是这样，即使不能在一起，但是爱的人能幸福就是最大的幸福。
1: 完完全全的接受不完美的我。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暖风》，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1996年12月4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心太乱》中。这是一首典型式的小钢琴歌，品一缕轻轻的暖风，种一份相惜的温柔，牵我心在指尖游走，几梦往事涌上心头，多少风景奔驰而过，你的情意依旧如初。其实所有的真感情要的不是瞬间温柔，而是一生的守候。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

0: 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0: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1: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才会在等待中不失信心，并保持永葆初心。因为在黎明到来前有无限可能，有梦想的人们也不要放弃。

想与现实之前也有无限可能。过程的曲折不代表失败，只要坚信信念就能自由发生。这首歌曲旋律欢快，思想积极向上，鼓励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选择，继续努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由张碧晨演唱，明亮轻快的节奏充满着活力。在人生的旅程中，每个早晨都曾经是黑夜，虽然黎明前总是黑暗，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没有人会为你停留，而所有的伤口也都会在心中愈合。由张碧晨来唱那股温暖的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勇敢地去完成梦想。或许我们互相拥抱，便能够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

我立马千山外，听着风，唱着天籁，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我放歌万里外，明月与我同在，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

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悠扬的马头琴声，喷香的奶茶，质朴高亢的蒙古民歌，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骏马在奔驰，牧民在歌唱，那草原上的小花、牛羊、骏马、牧人，构成了一幅极美的图画。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广场舞神曲，也经常在抖音上等各大网络平台的网友们翻唱。旋律的节奏融入朗朗上口的流行元素，让听者百听不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从草原来》，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21日。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的豪情、东方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同于传统民生原生态的单一的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林花的唱腔日渐丰满成熟，并催生焕发出了作为内蒙古人的音乐新感悟，民族流行风席卷大中华。这首歌曲也是林花作为内蒙歌手的真实写照。

人生面对风波，心中不免阵阵阵阵，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团结就会破浪成风，棒棒棒棒。

一挥手，潇洒勇敢出场，噔噔噔噔。最近这首经典的老歌又被翻唱火了，尤其是周唐韵带小兔的翻唱版本，深受网友们的喜爱。这首歌能给我们快乐的力量，无论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乘风破浪，柳暗花明。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皆大欢喜》，由薛家燕演唱，发行于2004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也都展》中。这首歌曲也是 TVB 时装电视剧《皆大欢喜》的主题曲。

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曲，歌词也很励志，最深刻的道理通常都藏在通俗的句子里，低谷时给我很强大的力量，请相信人生。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过眼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 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清朝最初的几位皇帝，为了巩固统治，可以说是尽心尽力，除了内政，对外关系也是重中之重。远的不说，你就说沙俄吧。沙俄原先是欧洲国家，跟中国不接壤。十七世纪的时候，他们向东面不断的扩张疆土，并多次入侵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也多次被当地民众和军队赶走，但是打走他们还来。在清朝顺治十一年的时候，沙俄入侵黑龙江上游流域，占领了尼布楚。康熙四年，沙俄又继续东进，占领了雅克萨。到了康熙二十年的时候，清朝派使者前去交涉，被雅克萨的沙俄头目给拒绝了。康熙皇帝勃然大怒，决定以武力驱逐沙俄。在康熙二十三年初冬时节，这一年是公元1684年呢。康熙皇帝的御案前摊放着一张东北地图，他的两眼不时朝殿外张望。怎么不看地图，往外看什么看呢？康熙在等一个人。不一会儿，一个60多岁的老者在内监的引导下健步走来啊。康熙面露喜色呀。此人施礼已毕，康熙赐座。来人是谁呀？姓林，叫林兴珠。这林兴珠是福建人，最初是吴三桂帐前的水师将领，削藩的时候投靠了朝廷，被封为建义侯。君臣见礼之后，康熙问他手下人所造有连珠炮，据称一下能连发28弹呢，甚为威猛，不知可有防御之法呀？行伍出身的林兴珠一听皇帝问他兵器的问题，马上就来了精神。陛下，臣以为一物必出，一物必有所降，防御火器第一要数滚背啊。康熙没听明白什么叫滚背呀、啊、陛下，滚背是我们军中所称，实际就是家常棉被。家常用的这棉被何以被称为滚背呢？取其以柔克刚之意。如何以柔克刚啊？乃以水淋湿包裹在体上，这样弹丸便不易射中啊。噗嗤一下吧，康熙都乐了。这方法好是好，可这兵丁要是拿这湿乎乎的滚背裹住喽，怎么向前冲杀呀？这视野也不开阔，看不清了。陛下说的是，除滚背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藤牌法。林兴珠越介绍越兴奋呢。什么叫藤牌啊？所谓藤牌，就像盾牌一样，使用十分轻便，易攻易退呀、啊。康熙问，爱卿可会使用啊？啊，老臣家中就有此物，当然会用此物啊。会用此物的人多吗？还有一些人会用啊。好，改日朕要亲眼目睹如何使用藤牌法。第二天康熙就坐在官德殿这儿了，改天转过天就是日子，等不得了，殿前留有空场，那是日常练功的地方。现在有十几个手持藤牌的年轻兵士排在那儿。林兴珠一声令下，弓箭手发射，藤牌手挥刀五排抵打，瞬间已经冲到了弓箭手跟前。看得这位马上皇帝是兴趣倍增啊，高兴地对林兴珠连连点头：“爱卿，为朕速速训练一支500人的藤牌军， 遵旨。第二年春天，康熙帝得到了禀报，说藤牌军已经训练好了，命人传旨把林幸珠招来，告诉林幸珠，现在准备让他带领人马前往黑龙江，为赶走罗刹、收复雅各萨效力。罗刹是清朝对俄罗斯的称呼，那个时候称俄罗斯为罗刹，咱们得收复失地呀、啊！啊、哦，这会儿林幸珠才明白，恍然大悟啊！感情皇上问他抵御火气的方法，让他训练藤牌军的用意，是在于奔东北作战呢、啊。连忙领旨谢恩。当时跟林幸珠一同被召见的还有都统彭春，这是满洲人。康熙命彭春任总指挥，用黑龙江将军印，林兴珠任参赞军务，督率藤牌军。清军三千人在彭春、林兴珠的率领下，5月22日这天到达了雅克萨城下，把一份用满语、蒙古族语、俄文三种文字写成的最后通牒送到了雅克萨守将叫托尔布金的手中。什么意思啊？你赶快弃城归顺就完了。一天过去了，没反应。两天过去了，还没动静。林兴珠跟彭春俩人商量，咱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以利和谈成功。俄方的和谈首席代表是他们的御前大臣，叫格洛文，还有一个是尼布楚将军弗拉索夫。这两人拼凑了一个3000人的武装，带着大量的泄露。这些叛徒是谁呀、啊？就是混在清政府使团中充当翻译的格比勒。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病逝深沉，顺治帝在丧妃丧子的悲痛中病情日益恶化。这个时候又是这位祖母催促顺治早立太子。立谁？皇太极死后他痛不欲生，曾经想要以身殉夫啊，众贝勒大臣以子女年幼需人抚育相劝，才使博尔济吉特氏改变了主意。他最小的儿子福临在诸王贝勒窥视神器的角逐中，作为折中对象被拥上皇帝的宝座。他就一心一意扶持这个小皇帝主政，施展手腕摆平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在几个政治集团激烈的明争暗斗中，相传他看出了多尔衮势力最大又有野心，这位庄妃就一方面通过加官进爵加以利用，一方面经常跟他周旋，让他南征北战为自己的儿子顺治效力。当这多尔衮权势不断膨胀，大权独揽的时候，连皇帝玉玺都放在多尔衮家里。据说这孝庄经过深思熟虑，毅然下嫁给了多尔衮，以此对他笼络和控制。这就是所谓清初宫廷三大奇案的太后下嫁案。其实啊，这是民间传说，不足为信。但是不能不承认博尔济吉特氏这位孝庄皇后对多尔衮的一种重视跟巧妙利用。多尔衮死后，孝庄对王朝仍然起着很大作用，他努力辅佐13岁的顺治皇帝亲政，重用范文成、洪承畴等一批汉人官员。他要利用汉人官员来在政治上、军事上作为跟满族政治集团的一种平衡力量，来促成自己儿子的统治能够顺利向前。在壮大自己力量的同时，他牢牢的要把握住中央权柄。可是万万不幸的是，这位福临皇帝顺治早早的也病逝了，年事已高的孝庄不得不又挑起了教育皇孙玄烨的重担。当时安徽有一个很有政治敏感的秀才叫周南呢，这家伙秀出了博尔济吉特氏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性，这是一言九鼎的人物啊。这周南千里迢迢由打安徽赶到北京，他上书请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但是孝庄并没有现

0: 陷入蛊惑迷乱之中，而是言辞加以拒绝。宗室协理朝政的苦头使得特别清醒，说服了皇帝要变更祖宗惩罚，在遗诏中规定不再用宗室，而改用大臣辅政。为什么呢？这些皇亲一旦加入朝政之中，很容易拉帮结伙结党营私啊，倒不如改用大臣辅政。那么从小跟在祖母身边的康熙皇帝与祖母的感情是如此的深厚，祖母在世的时候，他是每天都去给孝庄请安呢、啊，有时候一天三次。这不仅仅出于感情，更是一种对于国家大事处理的思想交流。从除鳌拜到平三藩，从征察哈尔到这一次中俄战争，这期间都有太皇太后孝庄的一番心血。所以今天孝庄辞世对康熙来说，那是情感上无法弥补的损失，难以理解的痛。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太皇太后孝庄因病辞世啊，康熙皇帝简直是痛苦万分，连这饭都不正常吃了，睡觉都快耽误了，没黑没白的就在外边哭啊。后来情绪平缓下来之后，康熙帝每每与臣子一谈起自己的祖母，仍然是泪流满面的。他经常对大臣们讲，朕有幸在祖母的抚养下、教诲下，才有今日之成就啊。始终多少年来，康熙不忘祖母的恩情。康熙26年9月的时候，他的祖母卧病在床，从那会儿开始，康熙就昼夜不离，亲尝汤药，专心服侍。到春节前夕，75岁的老祖母博尔济吉特氏自知时日无多，特意关照自己的孙儿说，太宗皇帝安葬已久，说皇太极下葬时间很长了，就不要再惊扰他的灵寝了，而我也不忍远离你，我走之后就葬在孝陵吧，孝陵是他儿子顺治的陵墓啊，就葬在孝陵附近，离你们父子更近一点儿，我也更安心呐。孝庄皇后这一生历经清初三朝啊，她从皇太极执政，到自己的儿子顺治执政，再到康熙执政，这三朝期间，在纷纭复杂的政治危局中，她苦苦支撑着爱新觉罗家族的事业呀，尤其是这份基业，要想打得牢靠，这又是多么的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也算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了。康熙 一面料理祖母的后事，一面得来了中俄和平协议的喜报，蒙古问题就提上了日程，使他更为关注了。这国内国外大事很多都等着他一件一件处理呢。由打清朝初年开始，漠北蒙古柯尔克已经形成了三个部分呢，这就是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在崇德三年的时候，这三位大汗分别派遣使者到沈阳，向皇太极呈表称臣，献上九白之贡。所谓九白之贡，就是每年进贡八匹白马、一头白骆驼。为什么献这白贡啊？因为清朝啊崇尚白色，那么贡献此种色彩的物品，用以表示吉祥啊。皇太极大喜，他曾经打算参照漠南蒙古设49旗的例子，在漠北也设若干旗，可没等执行呢，皇太极暴死，所以这个计划未得实现。仅仅过了半个世纪啊，清朝和柯尔克三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朝从在沈阳做都城已经挪到北京了，统一了中国，而柯尔克呢却时有内讧，原先的扎萨克图汗被人杀了，他所隶属的部众大多归附了土谢图汗，新汗呢要求索回，但是没有成效，双方形成僵局。康熙23年，新汗上书康熙皇帝请求解决，而康熙皇帝十分关心漠北蒙古的团结问题。在1686年，康熙派理藩院尚书阿拉尼和大喇嘛到土谢图汗的部落库伦伯勒齐尔会盟。这个会盟啊，是蒙古各旗定期集会协商解决重大事件的一种制度。阿拉尼在会盟的时候与到会的蒙古王公贵族坐在一起，传达了康熙皇帝的旨意，就是不要再以兄弟之亲互相吞并了，但是一家子你们打个什么劲呢？陛下的意思是要诸位尽弃前嫌呢。当时康熙的特使命令这个土谢图汗将所有的原先人家部族的人马全都归附给扎萨克，令其和谐照旧安居，这样柯尔克三部重归于好。遵照康熙皇帝的旨意，柯尔克原8旗改制为14旗，那么库伦会盟结果是造成了噶尔丹的不安。当噶尔丹叹息到土谢图汗并没有完全执行库伦会盟的决议的时候，噶尔丹高兴坏了，怎么个没完全执行啊？土谢图汗只将依附自己的扎萨克图汗的部众归还了一半，另一半没给。这一下噶尔丹从中挑拨，唆使扎萨克图汗上当受骗，与他联手向土谢图汗进攻。土谢图汗贸然起兵迎战，将扎萨克图汗杀了。噶尔丹趁着扎萨克图汗这一个部落失去了首领这机会，他又抢走了很多部众。没多久沙俄入侵，土谢图汗主力出征防御，噶尔丹趁机自杭爱山后面突然出击土谢图汗，土谢图汗腹背受敌，失败难逃。噶尔丹趁势东进，又打垮了车臣汗的部落。噶尔丹在返程途中又与土谢图汗相遇了，经过3天激战，土谢图汗再次被打败，是继续南迁。康熙皇帝知道后决定与噶尔丹开战，同时要求妥善安排柯尔克蒙古部落。康熙27年，柯尔克蒙古纳扎穆勒等贵族就主动提出要实行跟漠南蒙古49旗相同的蒙旗制，康熙帝很高兴的就同意了。转年就在库伦会盟的14旗之外又增设了12旗。多伦会盟本来要在康熙28年举行的，由于噶尔丹入侵而被迫推迟啊，在康熙30年在多伦诺尔终于举行了会盟。 这次会盟一共举行了8天，康熙帝自始至终参加会盟。4月30这天，康熙皇帝抵达多伦诺尔，设皇帝金帐行营，命令科尔克各部和漠南蒙古49旗从百里之外向内以50里环绕行营排列。5月1日，康熙皇帝跟他们讨论座次安排，规定了蒙古贵族共坐8排，其中第一排就是科尔克蒙古各大汗呢。转过天来，科尔克各汗自我检讨，分清是非。康熙帝再三表示既往不咎，以观来者呀。5月3号，康熙决定将科尔克蒙古编为36旗，保留土谢图汗、车臣汗的名号，并且按照顺序封各蒙古贵族按等级封爵。到了4号这一天，举行大阅兵，受阅队伍长达10里。在阅兵前，康熙皇帝应邀当场表演骑射呀。这皇帝连射10箭，9支中了靶心呢，令蒙古贵族王公称为神武，拍手称赞。5月5号，康熙帝视察科尔克各旗营寨。6号接见黄教的领袖人物，也就是喇嘛教的头人呢。7号同意建新寺以彰化此次盛典，拨出专款在多伦诺尔建造惠宗寺。同日，康熙皇帝回京，科尔克36旗和漠南49旗是夹道相送。康熙帝在回程途中非常兴奋呐，对大臣说：“秦始皇造长城，我朝施恩于科尔克蒙古，使之防御于北方，比他建的长城更为巩固啊。”回到紫禁城的时候，看到有来请修古北口长城的奏折的时候，康熙又一番感慨：自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异常修理啊，但仍有边患，可见治国在于修德安民，民心大悦，边境自固，这就是常说的众志成城啊。康熙很自得呀，收复了民心，那比真正的长城还要坚固啊。康熙皇帝深知军队的重要性，能取得今天边界的稳定，这跟大清王朝有一支能征惯战的8旗兵那是密不可分呢。就在承德往北117公里的地方，有如一把神斧，将起伏连绵的峰峦劈成2半一样，陡峭壁立的两崖之间形成了一个峡谷，伊逊河从峡谷中奔流而出，顿时这个地方显得十分开阔。这个峡谷被康熙看中了，在清朝初期被称作崖口啊。乾隆皇帝的入崖口诗就是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刻在于石碑之上，树立在崖口台地上的。进入崖口就是木兰围场，围场是打猎的地方，围场是满语哨鹿的意思。所谓哨鹿啊，就是猎人头上套着制作逼真的鹿头，口中吹着木哨，以悠悠鹿鸣吸引真鹿的一种诱猎方式。这个围场是康熙20年4月皇帝第二次出巡口外的时候勘察圈定的，东西南北相距300里左右，周长约1000多里，总面积有10000多平方公里呀。按地形变化与禽兽分布状况划分成67个小围场，北有坝上高原做屏障，南以燕山山脉做围墙，气温适宜，林木茂盛，峦谷起伏，泉流纵横，飞禽走兽应有尽有，的的确确是行猎的好地方。秋天天高气爽，苍山低翠，红枫似火，这是狩猎的大好时光啊。每年秋分过后，康熙皇帝便要出猎了，陪伴的有各部院的官员和青海蒙古、科尔克蒙古、内蒙6蒙49旗的王公贵族，以及察哈尔8旗的蒙古官兵，不下10000数千人呢。内蒙克拉沁、科尔沁、翁牛特、 巴林、克什克腾、敖汉等等各旗一般都要派出1250多名骑兵、100个向导以及300个随围的枪手、打路枪手还有长枪手参加这一次围猎。皇帝出猎之际，满蒙负责行为的大臣天没亮就率各部骑兵射手左右潜伏，形成方圆数十里的包围圈呢。太阳即将出来的时候，皇帝携弓佩刀，带着大臣侍卫亲随射手虎枪手就入了围了。首先呢是皇帝皇太子射猎，之后皇帝便驻马观围，看着大伙打，令其他人员射猎。此时包围圈已经逐渐缩小，人马笑声、啼声、火枪弦响的声音、旌旗猎猎声还有禽兽的哀鸣声是声声震原野呀。一天打猎结束，统计战果，论功行赏，然后在夜空下燃起篝火，隔生炙熟是大啖野味呀，逮什么就把它烧烤了。这日子过得又锻炼身体又能饱餐野味。一般行为是20天呢，行为期满之后还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功告别宴会，观赏蒙古勇士比武、摔跤还有蒙古歌舞。最后皇帝对蒙古王公贵族进行赏赐表示答谢。康熙皇帝十分重视一年一度的围猎活动，对军武行阵纪律号令各个方面要求都很严格。他认为这样的环境可以训练军人，既有利于提高兵将越高山、登峻岭、奔平原、跨深涧的骑术，也可以训练军人弯弓射箭和近距离搏击的本领。康熙对宁古塔将军巴海就曾经说过吗？围猎是我八旗兵训练的一种方式，不可荒废呀！不认真围猎，按军法从事。这种要求后来代代相传，雍正皇帝继位之后专门立了一个规矩，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勿忘家法呀。这是清初皇帝们对八旗子弟进行训练提高战斗能力的一种重要的举措。清朝皇帝木兰行为当然不仅仅是家法了，也不仅仅是一种狩猎习俗，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常备而不懈的训练状态，保持八旗的军事力量。另外通过这种活动也起到了团结蒙古上层人物、巩固北方边防的作用。这就说明康熙皇帝选择木兰梅用心是何等良苦啊。但是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康熙皇帝在呕心沥血治理大清国的时候，他也发现很多满族贵族、八旗子弟中的贵族人员令他很失望。这些人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骄奢淫逸的状态，他们觉得江山已经打下来了，国家已经趋于平稳了，所以就放纵自己。所以康熙帝深为反感，但是对于另外一个人，康熙帝却持不同见解。这个人就是著名的词家纳兰性德。这纳兰性德那是康熙这一朝权倾朝野的大学士明珠的儿子，应该说有清一代文人辈出，其中满族多有大家诞生，颇有建树的就是这位纳兰性德呢。纳兰性德原名叫承德，字叫荣若，那怎么后来把承德改性德了呢？因为避太子名讳啊，太子小名叫宝成，所以他再叫承德就不合适了，所以改名叫性德了。康熙十年，16岁的纳兰性德进入国子监，转年就中举了。主考官是当时著名的大学者徐乾学。发榜那天，纳兰性德身穿青袍，随同年一起去拜访徐乾学，拜访老师嘛。因为穿着朴素，举止娴雅，丝毫没有贵家纨绔子弟的派头， 所以这一面就给徐乾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后纳兰性德出入徐家，徐乾学对他是热情款待，认为学生啊。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每逢三六九日，纳兰性德都骑着马到徐乾学家里去听老师讲课，讲解经史，每一次都是黎明启程，夕阳西下方才策马回家，非常准时，很少有耽误。纳兰性德就这么好学。纳兰性德自己也非常庆幸能有这样一个好老师。当他被徐乾学接纳的时候，兴奋之情是溢于言表啊，逢人就说，我是真高兴啊，有幸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夜晚梦寐之间，时而也会说，我真是遇到好老师了。你看他就兴奋成这样，是打心底里感谢徐乾学。正所谓名师出高徒，纳兰性德年纪轻轻就很好掌握了经史学问，特别是写得一手好词啊。他被大学者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大伙都知道唐诗宋词啊，这个词自打北宋以来写得最好的，王国维认为就是这纳兰性德了。也有人称纳兰性德为国初第一词人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纳兰性德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徐乾学。康熙十五年，纳兰性德考中进士，被授予乾清门三等侍卫。乾清门是皇宫内殿的大门，侍卫呢是最接近皇帝的亲臣，贵家子弟才能被选拔充任呢，这是被视为非常光彩的事儿。他也是做高官的一个重要的台阶，满足许多权臣，你比如说鄂必龙、索额图，包括纳兰性德的父亲纳兰明珠，就是从侍卫开始作为台阶一步一步被提升的。显然康熙皇帝知道纳兰性德有才学呀，但纳兰性德这个人不想当官，最起码他不是一个官迷，他既精通文学又擅长骑射，这个文武全才的人才不知道怎么却看透了官场，

0: 都带着纳兰性德同行。行万里路，这使得纳兰性德大开眼界，对此也留下不少佳作。比如他就写过边塞抒发古今兴亡情节的《蝶恋花·出塞》。康熙十三年，纳兰性德娶卢氏女为妻，两个人是恩爱情深呢。可是好景不长，婚后三年，妻子卢氏死于难产，这使得纳兰性德伤心不已。为纪念亡妻，他写有悼词50余首啊，占现今存在的纳兰词1/6，可见他跟妻子感情够多么深厚。其中一首是康熙16年重阳节前夕，他梦见妻子执手哽咽，醒后写成的《蝶恋花》。做了一个梦，梦见妻子拉着自己的手哭，这使得纳兰性德哭醒了。醒后作词，词中写道：“辛苦醉怜天上月，一夕如还，夕夕都成绝。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清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烟子依然软踏连钩月。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从任取双栖蝶。”这样一位多愁善感、才华横溢的贵族才子纳兰性德，很可惜英年早逝，31岁就病故了。否则的话，真会像梁启超说的那样，他若活得长一些，也许会让清朝的儒者们让出一席之地啊，诸多清初大儒须让此君一头啊。这就是梁启超对他的才华的评价。与这位贵族文人纳兰性德相比，民间的才子志士那道路就坎坷了许多呀。别人不提，单提蒲松龄，他的一部《聊斋志异》堪称是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一座高峰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蒲松龄能写此书，期间的际遇又怎能一语道尽呢？咱们留作
1: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好，
9: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脸上笑容常围绕。
14: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
1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聆听是一种生活，
19: 是一种生活，
0: 一种生活。
6: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6: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6: 故事里的歌。
7: 1928年，潘玉良从巴黎学成归来，受校长刘海利之邀，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西洋画女教师。至此，这个性格坚毅的女子终于完成了从妓女到知名画师的蜕变。但是，事业上的功成名就，并没有改变潘玉良在家庭中卑贱的小妾地位。潘赞化的大夫人仍然不接纳他，而且多次指戳他入过青楼的痛处。最终潘玉良不堪其辱，痛别潘赞化， 再次奔赴法国。重返巴黎后，潘玉良孤苦伶仃，以卖画维持生计，雪上加霜。1940年6月，法国纳粹铁蹄踏来，刹那间物价飞涨，食品短缺，整个城市陷入一派兵荒马乱之中。国破家亡之际，谁还有闲情逸致买画赏画？挣扎到这一年的冬天，潘玉良断炊缺粮，成了涸辙之妇。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向他走来。这个男人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他早年到巴黎勤工俭学，挖过煤，洗过盘子，修过汽车，跑过运输，吃尽苦头，终于攒下一笔活命钱。他用这笔钱在巴黎近郊开了一家名为东方饭店的中餐馆。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贫病交加的潘玉良。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冷冰冰的小屋里重新燃起了熊熊炉火，潘玉良的饭桌上又有了面包、黄油和咖啡。因为这个男人，潘玉良有了新画室，他又开始到凯旋门和塞纳河畔写生，举办了数次画展。正是靠着这个男人的血汗钱，他的艺术之路得以延伸。然而这样的患难之交，在潘玉良心里其实是算不得爱情的。潘玉良念念不忘的，始终是生活在大洋彼岸的潘赞画，最惦记的偏偏见不到，因为战争失去联络，一番辗转便错失了20年的光阴。直到1964年，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潘玉良才得以与国内的亲人联系。可是潘赞画早已离世。悲伤之余，潘玉良重新审视那个默默陪伴了自己20年的男人，蓦然回首，潘玉良发现他的每一件作品都饱含了这个男人的汗水，每一枚奖章都浸染了这个男人的心血。那些相携相守的岁月啊，分明潜藏着深深的爱。潘玉良终于决定把自己的身心都交付于他，牵着他的手走完人生的风烛残年。他们满怀憧憬，等待着结束漂泊回归故里的那一天。然而潘玉良等不及了，1977年秋天，弥留之际，潘赞画叮嘱这个男人，日后回国一定将他当年与潘赞画结婚时的项链，以及他再赴法时潘赞画送他的一块银壳表归还给潘家的后人。到了这时，潘玉良想念的依然是那个叫做潘赞画的男人。可是男人不介意这些，他眼含热泪，发誓会完成潘玉良的夙愿。或许男人并未介意过潘玉良是否爱他，虽然在生活上一直是男人接济潘玉良，照顾潘玉良，但在灵魂上潘玉良站得那么高，而这个男人站得那么低。男人把陪伴在潘玉良身边当成是人生幸福的事情，哪里还奢望潘玉良把心交给他呢？潘玉良去世后，男人几乎倾其所有，以10万法郎重金在蒙帕纳斯公墓租下为期100年的一块墓地，为潘玉良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随后男人马不停蹄地去完成潘玉良的遗愿。1978年秋天，年逾八旬的男人带着潘玉良的一张自画像、七大铁箱遗物、2000多幅遗作，以及潘玉良一直珍藏着印有自己和潘赞画照片的金金项链，风尘仆仆地回国。他将部分遗物交给了潘家后人，其余的捐献给祖国。潘玉良魂归中华，奉献国人的夙愿就这样得以实现了。做完这一切，男人觉得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完成，身体忽然就垮下来，一经检查居然是癌症晚期。那么多年他居然对自己的病痛一无所知，或许是他不敢生病，就连身体都帮他撒了谎。因为男人若是先倒下了，谁来照顾那个只会画画不会生活的女人呢？ 他若是倒下了，谁来帮助潘玉良完成一生的夙愿呢？男人去世后，家人将他和潘玉良合葬，但是墓碑上没有男人的名字。在潘玉良的一生中，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享誉中外的画家，知道有个将他从青楼里拯救出来，让他脱胎换骨的潘赞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那个陪他熬过风烛残年的男人，他叫王守义。他的名字连同他的爱，在潘玉良的传记里向来都被一笔带过，但是那又是什么关系呢？也许王守义爱潘玉良，从来就没要求过回报。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30年了，老街上的一段往事一直存放在我心底的深处，永难忘记。30年前，我住在松江老街潭东街，街尾住着一个捡破烂的老头，他身上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但还算干净。每天他总背着破旧的大布袋，拿着铁钩子巡回在垃圾箱之间。我是在公用集水站认识他的，常见他用一只小铝锅淘点米，洗把青菜什么的。一次他匆匆走时忘了小铝锅，我就拿起铝锅给他送去。在他的小棚屋里，我看见堆着整齐的破书，铁丝上挂满洗净的破布片。他钻出了破烂堆，看到了我，眼神里交织着惊讶和惊喜。从此在老街，我成了唯一和他有来往的人。我喜欢读书，可那时除了政治书籍没有其他的书可读。可我在老头那里找到了一个图书馆，他帮我整理出撕裂的《茶花女》《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禁书，给我看那一本本用浆糊粘贴起来的书，老头是要冒风险的，可他极其信任我，每次只有一句悄悄看的叮嘱。后来我从街坊那里隐约听到老头是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流落到了老街。有好几个晚上，我走过老街口的大构树，透过对面屋子里的灯光，看到老头坐在大树下，他安详的神色令我诧异。我问他，他敷衍道，睡不着，出来透透风。在小棚屋，我又多次看到他把卖破烂得来的零碎分币换成一张张一毛钱的角票，然后用盛满沸水的破搪瓷杯子一点点烫平。他此时脸上的喜色让我疑惑，但他也不解释什么。我对他的身世充满了好奇，但从未问起。虽然我对老头有着种种猜测，可我们之间却很默契。他捡他的破烂，

我看我的破书，有时帮他跑跑腿儿，时间就像流水一样慢慢地淌过去。直到有一天我又去拿书时，老头忽然一脸郑重地要我去帮个忙。他拿出一只粗糙的木盒，给了我一个秘密的嘱托，我答应了他。过了一个星期，他永远地走了，估计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器官衰竭而去世的。因他所托，我打开了木盒，上层是一张给我的字条，言语之间的信任和感谢使我热泪盈眶。喝着泪花，我看到好几叠烫得平整的一角钱角票，最下面是一封厚实的信。晚上我瞒着家人，怀揣着木盒，走到老街口大沟树对面，敲开了一扇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用警惕的眼光审视着我，我顾不得说什么，一头冲进去，把木盒交给了他。片刻，老太那瘦削的肩和纤细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伴随着的是极度压抑的抽泣声。这一天晚上我才知道，老头和老太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原在东北一所中学教书，老头是校长，老太是教师。后来在政治运动中，老太被打成右派，遣送回松江老家，以胡纸盒为生。老头不肯划切政治界限与他离婚，终被开除公职，扫地出门。老头跟随着老太的足迹来到了他的身边，可老太恨自己连累了他，害了他的事业，断了他的前程，不肯原谅自己，更怕世事难料，今后还会祸及他，就硬着心肠拒绝了他。这无可奈何违心的回绝，多么令老太肝肠寸断呢、啊、老头见爱人如此，就尊重了他的意愿，但又不忍离开他，于是老头就在老街尾搭了一个小棚屋栖身。因为没有工作，也顾不得斯文，他开始以捡破烂为生。一条老街，妻子住在老街口，丈夫住在老街尾，日日相见不相认，叫妻心碎，却令夫心慰。老头日复一日，晚上坐在大沟树下，守望着妻子屋里的灯光。他年复一年烫平着每一毛钱，积累着小小的财富，能让妻子改善一点生活，成了他快乐的唯一源泉。当老太拿出他们的合影，丈夫的气宇轩昂，妻子的端庄美丽，往事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带给我的是从未有过的震惊。老太又捧出一沓长短不齐、颜色材质不一的纸片，清一色的英文字母。我那时的英语知识有限，难以辨认出什么，只有一行 I love you， 是我从所学的英语“我热爱毛主席”的句子里悟懂其含义的。老太告诉我，这一封封信是他每天在灯光里站着深情裹着爱或者血和泪写成的。经过这一晚，我忽然懂得了人间那种最珍贵美好的感情，它是在患难之中产生的。白天我又来到了老街口的大树下，看着叶茂根深的大树被风吹得哗哗响，就像老头的话语在深情地抚慰灯光里的妻子。突然我发现树身上刻着一行字母 I love you， 我敢肯定这是老头在黑夜里摸索着刻下的。他
他用既痛苦又执着的情感呐喊出刻在心中的声音。我走了，亲爱的，你不要来，等我安排好一切，我再来接你。老头给老太的承诺敲打着我的心。大概过了一年吧，老太终于被老头接走，永情人终相聚。我相信从此他们不会再分离了。实际上这对夫妻年纪并不大，离开这个世界之时顶多50出头。相思之苦催得人言老，可 I love you 却使他们在黑夜的境遇中那样的浪漫和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思念是一道伤，一道隐形的伤，每当呼吸的时候它都会疼，或深或浅。遇见他那天，外面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端着水杯在饮水间门口与他擦肩。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他长得很安静。应该很少人会用安静这个词去形容一个人的外表，可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是很安静的。帅气的脸上有着一丝纯真的气息，像水晶那般不可触碰。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是个比较冷傲的女子，对陌生人从来都是视而不见，但对于她，我的目光却停留了数秒，我不禁失笑，为自己的异常感到不可思议。她不过是个路人甲而已。我没有主动结识陌生人的习惯，所以我不可能认识她。当然，我想她也没有理由会认识我。我记性不太好，对一切也比较漠然。虽然他是个比较特别的男子，但还不足以能让我记住。之后的日子，偶尔会在走廊的某个转角遇见，我的目光也不会在他的身上停留超过一秒。后来的某一天，同事莎莎告诉我，对面办公室有个男生总是偷着看我。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是吗？说着，我的脸便红了起来。我并没有问莎莎她说的那个男生是谁，因为我对任何男生都没有兴趣，包括他，那个像水晶一样的男子。我承认我对他有好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结识他，因为他在我眼里一直是静静的、纯纯的，像水晶那般不可触碰。所以我比较喜欢静静的，静静看着他，隔着两层玻璃，不靠近，不交流。我眨了眨干涩的眼睛，抬头，正好对上他的目光。我霎时间满脸通红，连忙将视线移开。我惊讶地发现，我每次撞上他的目光时，心跳都会加速，脸颊发烫。对于爱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对于喜欢一词更是有些迟疑。所以我不知道我对他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我只知道我习惯每天看到他，若是看不到，心里就会不安。青春将嘴凑到我耳边，莫，有个男生在打听你，他问我要你的电话，要给他吗？我脸色一沉，很勉强地扯出一丝笑容。谁啊？就是对面办公室的，他说有人托他问的。我一愣，对面办公室，难道是他吗？我立即摇摇头，怎么可能呢？我对青春说，不管是谁都不要给他。我重新在位子上坐了下来，忽然一股忧伤涌上心头。桌上的那颗观音莲终究还是死了，哪怕我有再多的不舍。玲玲姐端起它，心疼地说，多好的观音莲呀，怎么说死就死了呢？说着用手轻轻一碰，谁知那叶子一碰就脱落了，我的泪水差点涌了出来。我皱着眉头，扔了吧，扔了吧，看着心疼。多可惜呀，玲玲姐继续说着，伸出手将叶子一片一片地剥下来，扔进垃圾桶里。我露出一丝苦笑。姐，你能不能一次性扔了它？你这样一页一页地剥，我看着心疼啊。他一撅嘴，索性将整盆莲花带盆的倒进垃圾桶里，最后晃着花盆说，这花盆就送我了。我点点头，拿去吧。

滴的一声，一条陌生号码发的短信，是林小莫小姐吗？我抿抿嘴，将手机放下，又拿了起来。嗯，你是哪位？我是人类。我嘴角不禁扬起一丝苦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陌生人的短信，不明白如今的人怎么都这么无聊。我很不喜欢和来路不明的人说话，还好他在我第二次问他是谁的时候说了身份，不然我真不想再理会他。他告诉我他叫西贝，经常会到我对面办公室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因为多看了我几眼便记住了。我的心在那一刻忽然跳得很快，我在想，会不会是他，那个像水晶一样的男子。我想问，但又不知从何问起，毕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且我更不知道如果就是他的话，那我该怎么办。西贝问我是否单身，如果是的话还想追求我。我没有正面回答，因为我不喜欢和一个陌生人谈得太多，尤其是感情的事。在西贝喊我未来老婆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又一次加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西贝就是他，那个我偶尔会思念的男子，因为在任何人面前我的心都平静如水，只有在他面前我会心跳加速。直到看到他空间里相片时，我笑了，笑得心乱如麻，笑得泪流满面。我实在不敢相信天下竟然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藏在我心里面的人怎么就这样忽然出现在我面前。西北真的就是他，他就是西北。我们聊了很久，具体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头到尾我一直是微笑的。很久不曾思念一个人了，但我却开始会想他，从偶尔到经常，看到他时心里便像石头落地，而看不到他时则会心乱不安。这种感觉让我感到恐慌，我是如此的害怕思念一个人。我想我需要远离他，我像一只蜗牛，碰到感情只会躲在壳里，我太过脆弱，我怕受伤。西贝偶尔会问我有没有想他，喜不喜欢他之类的话，我总是避而不答。我的爱是安静的，沉默的，无论再喜欢一个人，再思念一个人，也只是放在心里，不会说出口。我想说我想见他，可是食指放在键盘上却怎么也无法移动。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敲出了一串省略号。我说很多时候我是个哑巴，说不出话，所以只能用省略号。他说他不懂我的哑语，我露出一丝苦笑，笑得心里有些疼。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他亦或是想到他的时候，我的心都会疼，生疼。他当然不会懂，全世界我只会给他一个人省略号。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不再对他发省略号了，那就是我的心里不再有他了。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广场上的一切都很静，那些嬉笑的人们，那些散步的情侣，还有那些叫卖的商贩，所有的一切在我的眼里都变得很静，静得只听得见我的心跳声，轻轻的，慢慢的，我踩着轻缓的步伐，擦过一道道似有似无的目光。夜空中没有星星，只有一轮月亮孤单地挂着。我努力扬起脸，眼眶忍不住泛红。其实一个人并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手机响了几次，是阿木，那个一直深爱着我的男子。我没接，我不能给他承诺，所以我不想耽误他。我能做的只是沉默，在西贝面前沉默是因为我不想打扰他平静的生活，而在阿木面前沉默是因为我想把伤害降到最低。我将通讯录上的号码翻了个透，最后停在了一个名字上。我给西贝发了条短信，没有文字，只有一串省略号，他很快就回复了。怎么了？我没理他，将手机塞回包里，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他一定很好奇，好奇我这一串省略号究竟想说些什么。其实没怎么，我只是想他了，我想告诉他我想他，我想告诉他我想见他，但是我不能，我像个哑巴那般，我说不出口，我只能把我的思念，我的无助用省略号来表示。有人说，如果你想一个人想到心疼，就打电话给他。可是我是不会打电话给西贝的，永远不会。就像我永远不会告诉他喜欢他一样。已经很久不曾在网上聊天了，尤其和一个男子，可那天我却和西贝聊了很多。他说他以后会每天陪我一起下班，我加班他便加班，我不加班他便不加班。他说他要先送我回家，然后再自己回家。其实那天他说了很多，但我只记住了这些话，因为这些话让我感动。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是真情还是假意，我都很感动。小月说，人家阿木还有林峰和知凡追了你那么久，为你付出那么多，怎么也不见你感动过。西贝不过随便说了几句话就把你感动成这样。我无力地笑了，没做过多的解释。西贝会让我感动是因为我心里有他，而对于阿木还有林峰知凡，我是愧疚的。他们真心爱我，一直在默默地守着我，为我付出很多。可是我除了愧疚还是愧疚，毕竟感情的事勉强不得，我不能因为愧疚而接受他们之间的任何一个。或许这就是感情，有人为你伤，你也为别人伤。所以我在空间里这样写道，那些我曾经伤害的，正在伤害的，和即将伤害的人们，请一定要原谅我。他们会原谅我吗？但愿。小月问我，如果西贝伤害你了，你会原谅他吗？我想都没想便点了头。其实他已经伤害了我，从他给我发第一条短信起，从我开始会思念他那一刻起，但我从未怪过他，我只恨我自己没管住自己的心，恨自己的天真。我开始学会了等待，从早上开机一直等到深夜关机。是的，我在等西贝的短信，偶尔他的一条短信总能让我高兴大半天，但是我回复他的时候又是不冷不热，或者是不回复。在西贝的世界里，我永远是不冷不热的，我一直在隐藏自己。

些话，他曾经叫我未来老婆，他曾说他常偷偷来看我，他曾说他要追求我，他曾说他以后要天天陪我一起下班。其实他就是一个贪玩的孩子，感情在他的眼里也只是玩笑而已，那些类似承诺的话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我淡定了许多，再次与他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不会再脸红心跳，我会给他一个淡淡的微笑。我再也没有给他发过省略号，再也没有隔着两层玻璃偷偷地看他，也没有再从开机到关机都在等着他的短信。我学会了淡漠，学会了释然，虽然我还是偶尔会想起他，想起他那好看的眼睛，想起隔着两层玻璃他看我的眼神，想起那宁静的脸，想起他笑起来纯真的样子，还有他身上那淡淡的烟草味儿。

0: 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天另一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个化名为一颗狼星的女歌手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描绘着星河与灯火勾成明暗交织的空间隐喻，云朵漂泊与花朵零落暗喻存在啊本质的短暂性。思念的沼泽呢以矛盾修饰揭示记忆的双重性，既牵引又困泊，长河呀意象暗示时间对情感的持续性腐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天另一侧》。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初见雪》。这首歌曲啊，作为网络剧《明月照我心》的片尾曲出现。这首歌曲呢，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它的旋律啊，是古风韵味十足，特别是剧当中的男女主角初次见面就是在雪当中。这首歌曲呢，真实地表达了这段情感的情深与贴切。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初见雪》。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花开忘忧》，是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编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2年的9月10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唐田与钱雷在创作《花开忘忧》的时候，延续了二人歌曲一贯的温情风格。作为演唱者，周深在收到该曲的时候呢，亦被歌词所打动。他认为啊，歌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不会是永恒的，但爱是永恒的，而这份爱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也可能是爱情。一起来收听

爱伤是小石姑娘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于2009年的2月14日发行。该歌曲呢后被作为电视剧《东宫》的插曲。这首歌曲啊，开始的主歌部分呢比较低沉，比较暗伤，在副歌部分呢又用激昂高亢的嗓音非常嘹亮地呐喊出了心中的委屈与不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小石姑娘的《爱伤》。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情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盛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以此纪念那段逝去的美好。没有希望的美好必定是最干净的美好，青春、暗恋、小心翼翼的喜欢，朦胧的美好在于一切尽在不言中。初中前后桌，我前你后，我将手掌放于后背，你我便在这掌心之间彼此交流。每每你的笔尖划过我的掌心，内心总会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小确幸、小欢喜。木讷的我着于表达，尤其在你对面，我心里所喜欢的女生时更为胆怯，不敢面对面的过多交流。你是我初中时代所暗恋的女孩，尽管我从来没有表明，但是你以及全班同学都知道，你我便一直以初中毕业作为同学的身份，没有越界。就这样后来断了联系，所谓的朋友关系不过是你我默认的。

初中毕业留言，你给我写了一句话，可感动不是爱，至今记忆犹新。因为你也知道，我对你的喜欢从来不在于言语，只有具体的行动。但我始终明白，那个时候的你是不喜欢我的，以至于我从来没有真正表露心迹。尽管你我彼此早已知晓。当曾经的美好照入现实，注定将会是一地鸡毛。乌飞兔走，与你相识之日早已数目。从最初的普通同学，到关系逐渐升温的朋友，直到后来的恋人，本以为大器晚成的我们

稳定地走下去，却事与愿违的分分合合。我知道影响我们的，我的那段经历便是羁绊。天有不测风云，我的际遇如出一辙。我本不打算将此告诉我未来的另一半，但那个人是你。即便我知道你的反应和我所要面临的后果，我没有任何目的，只是想真诚地告诉你那件事。不知何时，我的脑海里面冒出了你有知情权的这个想法，就像曾经在我一目难知时找你帮忙，你没有犹豫，果断地帮了我。我问你为什么，你只是告诉我，如果是别人找我，我可能会拒绝或者犹豫，但那个人是你呀。你曾经还说，如果有什么话是不能对你说的，那我也就找不到人可以说了。在我的心里，是彼此重要而又特殊的人，以至于我觉得你有知情权。

我向来简单，也喜欢简单。那件事是我难以逾越的决绝，也与底线。靠我自己，我真的做不到。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忘情你来助我，但忽略了最直接的，因为它导致你对我的失望。从容两载，你是第一个从南到北以我女朋友的身份飞来看我的。然而那两天我却让你哭了两次。我知道这一切在我也知道因为他我一直都在让你失望，是我搞砸了这一切，弄得鸡飞狗跳。真的是源于我却无力改变，还波及了你，所以我从不否认这段感情当中我的错误。曾经的那一段错误我不想再提，这只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我想给你的信。当一地鸡毛漫天飞舞的时候，寻找美好的时候，却发现已然人间蒸发。不渝之事使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如此复杂多变，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对你的感情已复杂到难以割舍。无论最后是哪种关系，我不知道未来的我们究竟会如何发展，也不论你如何待我，我永远是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一部分，难以割舍的与早已根植于内心的深处，且在层层的庇护之下生根发芽，已是绿树成荫。只是当鸡毛清理完毕，美好回来，住进深宫，再踏不出半步。我希望在你的心里，过去的那一段也是我们之间最美好的回忆。我也相信啊，我们所有的人当中，内心都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不想说的，或是无处说的小美好、小秘密。那就让我们根植于心底，让自己跟我们的心去对话。

们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乌兰巴托的夜》，由谭维维演唱。

0: 唱歌的人不是掉眼泪。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年轮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张碧晨演唱，发行于2015年的7月16日。该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的成长与消逝，象征着时间的旋转与人生经历的累积。歌词当中提到，一圈一圈刻画着年轮，我们的爱蔓延成森林，形象地比喻了爱情的历程，而风吹过只剩下枯枝，则表达了爱情消逝后的荒凉感。一起来听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这一首歌曲呢叫做《鱼溪叹》，是来源于一个化名为文人听说的人来唱的这一首歌曲。那它也是一首古风歌曲。这首歌曲啊，深刻描绘了项羽的英雄气概与虞姬的忠贞，感动了许多的观众。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一首《鱼溪叹》。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

0: 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红楼梦》里的同志曾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高迎祥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人太多，人多嘴杂，外加刚打败仗，通讯不畅，也没有高音喇叭喊话，乱军之中谁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所以高闯王折腾了半天也没能集中自己的部队。但高闯王还是很灵活的，眼看兵败如山倒，撒腿就往外跑，他相信呢自己很快就能脱离险境，这是很正确的。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官军都是拿工资的，而拿工资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拿多少钱干多少事儿。无论是洪承畴还是左良玉，只要把闹事的赶出自己的管辖范围就算数了，没人较真儿。所谓跟踪追击这类活动应该属于加班行为，但朝廷历来没有发加班费的习惯，所以向来是不怎么追的，追了几里意思到了也就撤了。但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说过这个卢相生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官员，这一点反映在战斗上，就是认死理儿，凡事都往死了办。按照这个处事原则，他追了很远，50里。之前我还说过，卢相生的外号是卢阎王，虽然长得很白，但手很黑，无论是民军还是民军家属，只要被他追上，通通格杀无论。50里之内，民军尸横遍野，保守估计，高迎祥的损失大致在5万人以上。追到50里外，停住了。不追不是因为不想追，也不是不能追，而是不必追。摆脱了追击的高迎祥很高兴，现在的局势并不算坏，3年前他被打得只剩下几千人，逃到湖广云阳避避风头，20天后出山，又是一条好汉，何况手上有几十万人乎。但安徽终究是待不下去了，他转变方向向寿山进发，准备在那里渡过黄河去河南打工。黄河岸边他就遇上了明军总兵刘泽清，刘泽清用大刀告诉他此路不通。刘泽清并非猛人，并非大人，也没多少兵，但是他有渡口，他就堵在河对岸，封锁渡口，烧毁船只，高迎祥只能看看，掉头回了安徽。无所谓，到哪儿都是混。但在回头的路上，他又遇见了祖大乐。祖大乐也是辽东系的著名将领，遇上了自然没话说呀，又是一顿打，高迎祥再次夜奔，好不容易奔到开封，又遇到了陈永福。陈永福是个当时没名后来有名的，5年后他坚守城池，把一个人变成了独眼龙。独眼李自成这种人呢、自然不配，在著名地点朱仙镇，就是当年岳飞打这个金乌珠的地方，跟高迎祥干了一仗，打败了高迎祥。高迎祥终于发现了这事情不大对劲儿了，自己似乎掉进了圈套，他的感觉是非常正确的。得知高迎祥攻击滁州时，卢相生曾极为惊慌，但惊慌之后他萌生了一个计划，彻底消灭高迎祥的计划。高迎祥的想法是非常高明的，学习朱重八同志突袭南直隶，威胁南京，但遗憾的是啊，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没有在这里混过。没有混过的意思就是人头不熟，地方不熟，什么都不熟。所以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绝不能让高迎祥离开，把他困在此地就必死无疑。刘泽清挡住了他的去路，祖大乐把他赶到了开封，陈永福又把他赶走，但这一切只是序幕，最终的目的地叫做七顶山。七顶山位于河南南阳附近，被祖大乐与陈永福击败后啊，高迎祥逃到了这里。就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等候已久的熟人， 卢相生。当然，除卢相生外，还有其余一干人等，比如祖大乐、祖宽、陈永福等等。此时的高迎祥手下还有近十万人，就兵力而言，大致是卢相生的两倍。更关键的是，他的主力重甲骑兵依然还有三万多人。然而战争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号称第一强寇的高迎祥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主力基本被全歼，仅带着上千号人夺路而逃。这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最好的答案似乎还是四个字，气数已尽。十几万士兵下属被打得干干净净，兵器家当丢得一干二净。高迎祥同志这么多年折腾一圈，从穷光蛋又变成了穷光蛋，基本算是白奋斗了。应该说他很倒霉，但我个人认为有个人比他更倒霉，李自成。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变成光杆司令更倒霉呢？有的，比如变成光杆司令。李自成的麻烦在于他的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这位给李自成送帽子的老婆呀叫邢氏。虽然不能肯定李自成有多少老婆，但这个老婆是比较牛的。按史料的说法，这位老婆基本不算家庭妇女，估计也不是抢来的，相当之强悍，打仗杀人毫不含糊。更难得的是他还很有智谋，帮李自成管账，据说私房钱都管。在管账的时候，他见到了高杰。高杰米脂，李自成的老乡，据说打小时候就认识。后来啊，李自成造反，他毫不犹豫，搭伙一起干。从崇祯二年开始，同生共死是不折不扣的铁哥们儿。铁哥们儿也是会生锈的。李自成第一次怀疑高杰，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崇祯七年八月，时任吴省总督陈其余派出参将贺仁龙进攻李自成。贺仁龙是个相当猛的人，此人呢，战斗力极强，且杀人如麻，每次上战场呢，都要带头冲锋，被称为贺疯子。贺疯子气势汹汹到了地方，看到了李自成打了一仗，非但没打赢，还被人给围住了，且一围就是两个月。但李自成并不想杀掉贺仁龙，因为贺仁龙是他的老乡，而且他正在锻炼队伍阶段，需要人才，就写了封信让高杰送过去，希望贺仁龙投降。这个想法是比较幼稚的，贺仁龙同志说到底是吃皇粮的，有稳定的工作，要他跟着李自成同志四处乱跑，基本等于胡扯。所以信送过去后毫无回音，说拿去擦屁股也有可能。按说这事儿跟高杰没关系，贺仁龙投不投降是他自己的事儿，可是意外发生了。去送信的使者呀，从贺仁龙那里回来后呢，没有直接去找李自成，而是找了高杰。这算个事儿吗？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多事儿说是事儿就是事儿，说不是就不是。而李自成明显是个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的人，加上贺仁龙同志守城很厉害，他打了两个月连根毛都没拔下来，所以他开始怀疑贺仁龙和高杰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就把高杰撤了回来。无论是铁哥们儿还是太哥们儿，在利益面前都是一脚蹬。对李自成同志的行为，高杰相当不爽，但这事儿说到底还是高杰的责任，因为他回来之后就跟邢氏勾搭上。到底是谁勾搭谁，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基本算是无从考证。但史料上说呀，是因为高杰长得很帅，而邢氏是管账的，高杰经常跑去报销，加上形势的立场又不太坚定，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高杰同志是有体会的。在回顾了和李自成十几年的交情、几年的战斗友谊以及偷人老婆的内疚后，他决定投奔官军。 当然他是比较够意思，临走时把形式也带走了。对李自成而言呢，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老婆跑了，除面子问题外，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很多秘密老婆都知道，这里边还包括私房钱的位置。除了老婆损失外啊，还有人才损失啊。在当时李自成的部下里，最能打仗的就是高杰，此人极具天赋，投奔了官军后就一直打，打到老主顾李自成都歇菜了，他还在继续战斗。高杰投降的对象是洪承畴，洪承畴突然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高兴异常，立即派兵出击，连续击败李自成，斩杀万人。总而言之吧，对各位头领而言，崇祯九年算是个流年呐。老婆跑了，手下跑了，跑来跑去就剩下了自己了。对高迎祥而言更是如此，老婆跑了再找一个就是，十几万大军都跑光了，就只能钻山沟了。所以高闯王毅然决定跑进云阳山区。两年前就是在这里，他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高迎祥捡了条命，东山再起。卢象升闻讯立即找到祖宽和祖大令，吩咐他们立即率军出发追击高迎祥。祖宽回答不干，卢象升无语，之所以无语，因为他们从来没干过。很久以前呢，我以为所谓战争大都是你死我活，上了战场管你七大姑八大姨都往死里打，特别是明末但凡开打就当不共戴天，不共戴地，不共戴地球，打死算了。后来研读历史多年，方才知道以上皆为忽悠是也。按史料的说法，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先不动手，先喊话，喊来喊去就开始聊天啊，聊得差不多了，民军就开始丢东西，比如牲口粮食等等，然后就退，等退得差不多了，官军就上前捡东西，捡得差不多就回家睡觉，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说歼敌多少多少，请求赏赐云云。应该肯定的是，在当时呢，有这种行为的官军占绝大多数，认认真真打仗的只占极少数。所谓抛牲口，弃辎重，计纵之去，现象也好理解，因为当时闹事的大都是西北一带人，而当兵的也大都是关中人，双方的语言相通，说起来都是老乡，反正给政府干活，政府也不发工资啊，老欠饷嘛，即使发了工资也没必要玩命，这么打仗非但能领工资，还能捞点外快，最后回去还能领赏，非常有利于创收。在史料中，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打活仗。因为活仗好打呀，且经济效益丰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打来打去，敌人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恶化，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我算了一下，入关作战的加起来也就5000来人。卢象升、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基本就是这些，最厉害的几位头领都是被他们打下去。之所以能打，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帮人在辽东作战，战斗经验丰富，而且装备很好，每人均配有3眼火铳，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冲入敌阵势不可挡。而第二个原因，相当的搞笑，却又相当的真实。我说过，每次打仗时啊，民军呢都要喊话，所谓喊话无非就是谈条件，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放我走，谈妥了就撤，谈不妥再打。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喊话都是没用的，经常是话没喊完就冲过来了，完全不受收买，忠于职守。我此前呢也曾以为啊，卢 此尽忠职守，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呀，这是个误会。套用史料上的话是边军无童言语，逢贼即杀，意思是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喊话也听不懂，所以见了就砍。所以呀，我一直认为多学点语言是用得着的。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也没接上头。在众多的民军中啊，高迎祥的部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手下骑兵每人两匹马，身穿重甲，也算是山寨版的关宁铁骑。虽说战斗力还是差点，但山寨版有山寨版的优势，比如这个钻山沟。高迎祥钻了云阳山区，祖宽是不钻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都是骑兵，且待遇优厚，工资高，要让他们爬山实在太过困难。卢相生协调了一个多月也没办法，照这个搞法，估计过几个月啊，闯王同志带着山寨版铁骑出来闹腾也就是个时间问题。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崇祯九年四月，当卢相生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辽东的皇太极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建国。皇太极建都于沈阳，定国号为清，定年号为崇德。这举动表明啊，皇太极同志正式单飞，另立分店，准备单干。通常来讲，新店开张，隔壁左右都要送点花圈、花篮之类的贺礼。很明显，明朝没有这个打算，也没这个预算。不要紧，不送就自己去抢。崇祯九年六月，清军发动进攻。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人数有10万人。统兵将领是当时清军第一猛将阿济格，此人擅长骑兵突击，非常猛。难得的是他不但勇猛，脑子也很好用。关宁防线他是不去碰的，此次进关他选择的路线是喜峰口。此后的战斗没有悬念，明朝的主力部队要么在关宁防线，要么在关内，所以阿济格的强掠之旅相当顺利，连续突破明军防线，只用了半个月就打到了顺义，就是今天北京市顺义区。我认为啊，这个阿济格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呢、具体表现为不怕跑路，不怕麻烦。到了北京城下没敢进去，就开始围着北京跑圈，从顺义跑到怀柔，就是今天的北京怀柔区啊，又从怀柔跑到了密云，据说还去了趟西山啊，也就是今天北京西山，圆满的完成了画圈任务。当然他也没白跑，据统计此次率军入侵共攻克城池12座，强掠人口数十万，金银不计其数。鉴于明朝主力无法赶到，只能坚壁清野，所以阿济格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而且他还是个很有点幽默感，据说呀，他抢完走人时还立了块碑子，上写4个字：各官免宿。我始终认为啊，这个王朝也好，帝国也罢，说穿了就是个银行，这边收钱，那边付钱。总而言之，拆东墙补西墙，不补不行。几百年里跑来拆墙的人实在太多，国家治不好，老百姓闹事；国防搞不好，强盗来闹事，折腾了这边再去折腾那边，边拆边补，边补边拆。但国家也好，银行也罢，都怕一件事儿，银行术语叫做挤兑，政治术语叫内忧外患，街头大妈的术语叫东墙西墙一起拆。明朝大致就是这么个状况。客观的看，如果只有李自成、张献忠闹事是能搞定的，如果只有清军入侵也是能搞定的，偏偏呢这两边都闹就搞不定了。 于是一个月后，卢相生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被调离前线，等待他的新岗位是宣大总督。对于这个任命，无数后人为之垂颓顿足，说什么眼看内患即将消停，卢相生却走了，以至于局势失去控制，崇祯昏庸等等等等等。在我看来啊，这个任命无非是挖了东墙的砖往西墙上补，不补不行，如此而已。卢相生走了，两年后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完成人生最壮烈的一幕。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妈妈，我想和你聊。
7: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6: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7: 这个不行，不安全。
6: 妈妈，那这个呢？
7: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6: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7: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6: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7: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益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
0: 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4: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5: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戏剧化的经济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6: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7: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8: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9: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20: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9: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9: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1: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0: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

0: 帮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她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2: 就是通过我们甄别了，
3: 对对对，
2: 对，
3: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0: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三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6: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6: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7: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4: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8: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9: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8: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0: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8: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4: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3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5: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4: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 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3: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2: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及

0: 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3: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声。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0: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1: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

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已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 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六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1: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1: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1: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

0: 中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1: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2: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0: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1: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3: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2: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4: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0: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点半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2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2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将了，它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积6分已经提前出现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1平积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现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同名。那目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 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芬斯，也就是说 J 罗还有葡超的金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么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线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一平一负一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四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线。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两战全败，零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七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线。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两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五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两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现，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啊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1: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线情况。
7: 现在的出现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两场比赛已经累积了四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两支亚洲球队积三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零，韩国队的净胜球是负一。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七和第八，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两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 K 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七个也不行，但是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二选二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负一。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两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配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五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1: 好的，张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呢，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佛得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佛得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金阳的梳理。
8: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 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向风群岛和南部的背风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佛得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佛得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佛得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佛得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6点，佛得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5: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7: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特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9: 中心螺管磁器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器，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6: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4: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 那做一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5: 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0: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1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10: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1: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10: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1: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

0: 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品展。
4: 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医共体专家夏晨帮扶提升基层妇科诊疗水平。

近日，由敦化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党工委主办的“丹心向党书锦绣，妙笔生花送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品展，在张啸天文学馆开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明海、市政协副主席杨学军出席开展仪式。张明海在讲话中说，本次展出的200余件书画、诗词、摄影、剪纸、工艺美术作品，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爱好者与中小学生师生的用心用情之作。创作者们立足时代视角，深耕红色沃土，将对党的忠诚与家国情怀、时代感悟融入笔墨线条之中，生动再现了党的百年奋斗光辉足迹，深情讴歌共产党人无私奉献、奋勇争先的崇高精神，又全方位展出全市各族群众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此次展览既是浸润心灵的文化盛宴，更是一堂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希望广大干部群众以此次展览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将爱党报国情怀转化为实干担当，立足岗位，勇毅前行。杨学军宣布作品展开展。活动现场，一幅幅作品主题鲜明，气韵生动，有的描摹红色历史场景，有的礼赞新时代发展成就，有的抒怀家国赤诚情怀，让观展者在艺术熏陶中重温红色记忆，汲取信仰力量。据了解，此次作品展自4月中旬启动以来，共征集到各类作品300多件，经过多轮严格筛选，最终展出255件文艺佳作，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进一步繁荣文艺事业，凝聚奋进力量。此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17日，市民可免费观展。

0: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把优质医疗资源真正落到基层，缩小城乡医疗服务差距，让辖区百姓就近就能看好病，享受到更专业的医疗服务。近期，敦化市医院医共体牵头医院选派妇科业务骨干下沉至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驻点帮扶工作，全方位提升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妇科诊疗能力和基层整体医疗服务水平。近日，下沉关帝镇中心卫生院的市医院妇科骨干医师，为辖区全体村医开展了前庭大腺囊肿规范化诊疗专题培训。前庭大腺囊肿是农村女性较为常见的妇科疾病，平时发病率高，很多基层接诊中容易出现判断不准、处理不规范、护理不到位的情况，容易造成病情反复。本次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实际，实用性极强，授课专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和真实实例，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详细讲解了前庭大腺囊肿的症状识别、病因判断、规范治疗方式、术后护理要点以及高危转诊指征，针对性纠正了基层日疗接诊中的诊疗误区和不规范操作，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培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各村医认真听讲，详细记录，主动交流遇到的疑难问题，扎实掌握标准化诊疗方法，有效补齐了自身妇科诊疗短板，大幅提升了基层常见病处置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培训结束后，各村医将把本次学到的诊疗知识、妇科健康常识以及市医院妇科专家下沉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帮扶的好消息带回各村，广泛向村民宣传普及，让辖区更多女性了解相关健康知识，知晓家门口有市级妇科专家坐诊帮扶的便民资源。接下来，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将持续依托医共体下沉帮扶优势，借助3个月专家驻点帮扶契机，持续学习先进诊疗技术，积累临床经验，不断夯实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用心守护辖区女性群众身体健康，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放心的医疗服务。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三部门发文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0: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我国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险，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在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加强金融科技手段运用，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依托信贷市场服务平台等，充分整合税务、工商、妇联等多部门信息，优化对以妇女为主导的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促进信用贷款投放，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设

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妇女创业贷款提供风险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快推动实施意见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央广网消息，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人民网消息，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督促有关企业严格执行粮食质价标准，规范收购操作，及时向农民支付售粮款，加强粮食收购现场管理，为农民提供休息场所和茶水等服务，提高农民售粮满意度，加强储粮技术指导，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助农减损增收，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做好极端天气提醒，帮助农民和企业合理安排粮食购销活动，充分发挥粮食和物资储备12325等监管热线作用，畅通问题反映渠道，及时受理核实问题。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2026年复旦大学本科计划扩招300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麻精药品需遵。

中国教育报消息，记者今天从复旦大学获悉，2026年该校本科招生计划共4120人，较上一年增加300人。学校将全部招生增量精准投放在15、17未来产业主攻方向和上海三大先导产业赛道，并与湘晖学堂的长水计划、湘晖计划、湘农计划强强整合，形成覆盖基础前沿、新兴交叉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的全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矩阵。据悉，300人计划增量不是简单的在各校各个招生专业上撒胡椒面，而是完全对标国家战略急需，以勇闯无人区、包容非共识、鼓励强探索、允许高试错、聚焦颠覆性为核心原则，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打破专业壁垒、课程限制，构建长周期、个性化、跨学科的颠覆性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值得关注的是，复旦大学今年新增的300人招生分省计划将直接对标各省的15重点产业布局，让优质教育资源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化学智能与计算、变革性材料与能源、智能穿戴、数字孪生、集成芯片与高算力系统、下一代多模态大模型、数字安全、机身智能、智能电子信息、未来生物制造、脑科学与类脑智能融合。目前已有13个项目班可供报考，每个班级均紧扣一个具体的国家战略方向，实行一个项目一策的定制化培养。记者了解到，2025年起，复旦大学取消跨院系大类招生，学生不用再为专业分流调剂而焦虑。学校不再设置跨院系大类招生，而是按照院系专业开展招生。学生录取至具体院系后，在该院系设置的专业范围内自主选择具体专业方向。学校100%满足学生分流意愿，充分保障学生依据入校后的学习体验和专业认知做出适合自身的选择。

央广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此外，郁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在购买、使用时要谨慎警惕。

0: 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据介绍，商标法修改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根据各方意见，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还将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适当吃苦有益处。央广网消息，俗话说夏吃苦胜进补，夏季适当吃苦味食材真能降火养生吗？夏季适当食用苦瓜、莲子心、淡竹叶、栀子花等清清苦寒之品，本质上是因势利导地泄热，让上焦之热有一个出路。周云杰解释，苦味在中药性味里对应泻下、泻火、降气、燥湿、兼阴等功效，恰好对应治疗夏季两大病机，暑热扰心与暑湿困脾。同时，在五行中，苦味入心属火，也就是说，苦味可以把心火往下拉、往里收，让亢奋的气机重新归于沉降。需要注意的是，夏季吃苦不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周云杰提醒，苦味多偏寒凉、偏燥，最易伤脾胃和阳气，所以脾胃虚寒、阳虚、阴虚火旺、气虚等体质人群都不适合跟风吃苦味食物。周云杰介绍，普通人可以通过症状初步判断自己是何种体质，脾胃虚寒，习惯性手脚凉，平时一吃凉的就容易胃痛腹泻、大便稀汤、舌淡苔白；阳虚，常年怕冷，腰腹发凉，比旁人穿得多，夜尿多，女性精色暗紫伴痛经，舌淡苔白；阴虚火旺，口干咽燥，手足心热，心悸盗汗，两拳发红，舌红少苔；气虚，平时动辄出汗，说话气促，时少腹胀，浑身发软，大便软散不成形，内脏下垂，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强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